走得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大家快看，埃菲尔铁塔是法国巴黎。
1: 按照地图显示，我们需要前往卢浮宫博物馆。
2: 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蒙娜丽莎了。
3: 喂，你们不要把车到处乱停啊！
2: 实在对不起，我们马上离开。
4: 老大，萌宝战警已经到达卢浮宫了。
5: 哦，是吗？他们终于来了。
6: 萌宝战警还不知道已经被我们监视了。
7: 老大太狡猾了，不是太聪明了。你现在掌握。嘟嘟。
2: 哇，卢浮宫真是太雄伟了。
4: 那当然，在中世纪时它可是一座堡垒。
8: 亲爱的小朋友们好啊，欢迎来到卢浮宫。
2: 你是

0: 我是卢浮宫的馆长，你们太幸运了，我们为博物馆的第100万个客人送上免费参观卢浮宫的机会。
1: 难道我们就是第100万个客人？
2: 免费，太棒了，
3: 我们想亲眼看看蒙娜丽莎。
0: 哦，那太不巧了，最近蒙娜丽莎的展馆在整修。
2: 啊，那太遗憾了。
0: 不过我可以偷偷带你们参观一下。
2: 真的吗？太好了！
1: 哇，这里的艺术品太精美了。
4: 查，小心一点，这里的艺术品全都价值连城哦。
0: 没错，这里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珍贵。
5: 嘘，安静一点。
1: 对不起。
0: 不好，有情况。
5: 我们跟上去。

0: 蒙娜丽莎失窃了。
1: 要着急，蒙宝战将一定帮着你找回失窃的蒙娜丽莎。
0: 不，没人能帮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将失去热爱的工作。
2: 我们一定要帮助馆长找回蒙娜丽莎。
3: 我们跟着这些鞋印一定能抓到他，
1: 就让我豆丁队长亲手抓住这个偷走蒙娜丽莎的坏蛋。
3: 这是哪里呀？天哪，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画。
4: 看来这里是馆长的画室。
5: 难道蒙娜丽莎是馆长偷走的？这怎么可能？
0: 哼，还是被你们发现了，讨厌的小家伙。
4: 真的是馆长，你为什么这么做？
0: 都因为那个自大的市长逼迫我退休。我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里，可是却再也不能陪伴这些艺术品了。
1: 这并不能作为你道歉的理由。
0: 哼，我要证明我和大师们一样优秀。我要用我的话替代真迹，一定没人能发现。
1: 你那么努力，为什么不能通过正确的方式让大家认同你呢？
0: 不，我已经不期望被别人理解了，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神奇画笔吧。
4: 不要让他跑了。
1: 你刚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在这儿呢。
1: 蒙宝战将进入战斗状态。

呵呵呵

0: 把小鬼放我出去。
1: 可诺，你去帮助豆丁，我去攻击馆长。
2: 有眼无毛的家伙。这下你们知道厉害了吧？

0: 从记忆一起删除吧。我不能删除我美丽的蒙娜丽莎。
1: 看，馆长画出来的东西都消失了。
2: 战胜自己真是太不容易了。经过这次战斗，我们也变得更加强大。看，时空之门。真没想到，这位老奶奶竟然是个侦探。

0: 你，我简直就是个艺术天才。
1: 老大，您画得太棒了，我都为您骄傲了。
2: 我觉得画得比本人好看。
3: 丢丢丢丢，
4: 走开走开，我对那个笨老头根本没抱期望。不要打扰我画画，
0: 我真是太有天赋了。
5: 第十一节，狂野飙车大奖赛。
6: 欢迎大家参加本届汽车大赛，
7: 有请本次大赛赞助人铁算盘讲话。
0: 非常荣幸成为本届汽车大赛的赞助人，
7: 据说你也带来了最新的超级赛车。
0: 没错，最强的赛车当然要在最激烈的比赛中验证，冠军我势在必得。
1: 哎呦，你到底会不会开车？
8: 哼，你要是能少说两句，我会开得更稳。
9: 小点声，少管闲事。
1: 他朝我们来了，怎么办？
8: 快给我下车，否则给你们点厉害。把手举起来，不许动。真倒霉，

0: 他竟然是前赛车冠军。
1: 少啰嗦，你们休想抓住我。
0: 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
1: 等等，我们可是守法市民啊。是某某战警，还等什么？快开车！哦，
2: 再见了。
3: 好晕，我们撞到什么了呀？
0: 不许动！
4: 大家快来看，这个劫匪大有来历。他是曾经的世界冠军，因为比赛中为了救人错失奖杯，被车队老板扫地出门，从此一蹶不振。
5: 没想到他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赛车手。
6: 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铁算盘也牵扯其中。
7: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参加这次汽车大奖赛。
8: 只要你能在比赛中击败萌宝战警，这辆超级赛车就是你的了。
7: 我会用实力再次证明，我是最强的赛车手。
8: 萌宝战警可是很让人头疼的，千万不要大意。
9: 老大太聪明了，这样不但能赢下比赛，还可以将萌宝战警一网打尽。
8: 你很有眼光嘛。
6: 事情就是这样，全都是误会。
10: 警察先生，现在您相信了吧？
11: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抓住罪犯。
12: 看来这的确是场误会。
13: 呼叫呼叫，第六大道发现劫匪，请求支援。第六大道发现劫匪，请求支援。
11: 快，大家出发！
7: 这么久才追上。
1: 糟糕，我们被警察盯上了。
7: 不用担心，那些家伙怎么可能抓得到我啊。
2: 哟呼，哈哈。
11: 哇，这样也可以。他跑到哪儿去了？
7: 来呀，小子，你们太慢了，快跟上。
11: 气死我了，等我给你好看。
14: 本次比赛为场地赛加拉力赛，第一个到达终点的赛车手将获得冠军奖杯。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0: 前面是汽车大赛的赛道，他是故意引我们上当。
1: 哎呀，不管那么多了，追上他们。
2: 他们上当。

0: 车，哦不，是很多辆车，这太让人兴奋了。
1: 看你往哪跑！
2: 嘿嘿，让我送给他们一个大礼。
1: 糟糕，这个家伙太卑鄙了！我们进入拉力赛道引开他们，否则其他赛车太危险了。
3: 前面有危险，加大马力冲过去，
1: 看我的。
2: 看我干掉他们。
0: 什么？我是一名赛车手，我要用

0: 实力战胜他们。
1: 你这家伙居然不听命令，你要完了。
2: 你这家伙居然不听命令，我要开除你，你完了。
3: 你给我等着。
0: 唠唠叨叨真是烦呐。
4: 你是一位

0: 这里。
1: 小心！
0: 什么？他竟然救了我们！
2: 我就知道这个家伙靠不住，还是我亲自上阵吧。
3: 快甩掉他！
2: 看你往哪儿跑！
0: 前面有火车要通过，不要担心，看我的！大家抓紧！
2: 甩掉我，没那么容易。
4: 老大，我们来支援你了。
3: 可诺，你来负责领航，我去对付那

0: 怎么会这样？
1: 哦耶，成功了！哇哦耶！
2: 萌宝战警，祝贺你们！
1: 谢谢你在关键时刻选择帮助我们，才让我们成功摆脱危机。
3: 可是我不该以这种方式参加比赛。
4: 知错就改，你可以重新开始的。
1: 第十二集，尼斯湖水怪。

0: 的刹车技术不错吧？
1: 我还是不习惯这样的停车方式。
0: 豆丁，我跟你没完！
2: 好美啊！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尼斯湖。看，那里有什么东西？小心水怪！
0: 水怪，真的有水怪，太酷了！
2: 可是科学家在很早之前就证明水怪是不存在的，
0: 就是，都是些骗小孩的传说。
1: 啊，这么可怕的东西还是看不到的好。
3: 哼，那是他们没有找到而已，不然从哪里来的传说？啊？请问这个湖里真的有水怪吗？
4: 你说水怪吗？当然没有了，那只是为了吸引游客编出来的故事。
3: 不是吧？
4: 如果有水怪，早就被我钓上来了。哇，
1: 可是你怎么一条鱼都没有钓到？
4: 这是

0: 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
1: 啊！净吹牛！我不相信，这个湖里一定有水怪。没有，有。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就一个人去把水怪找出来。
2: 豆丁，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1: 既然被你发现了，那只好让你跟我一起来找水怪。
2: 我不要啊。我还是回去吧。
1: 你确定？
2: 我还是跟你一起吧。喂，等等我呀！
1: 那里有艘木船。我们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2: 我还是在这里等你吧。切，
1: 那就由我豆丁队长亲自找出真正的水怪吧。水怪先生，快出来吧，我可是带了很多好吃的哟。
2: 豆丁小心，水下有东西。
1: 什么？你是在帮我引出水怪吗？
2: 豆丁小心。

0: 你没事吧？啊！是真的，真的有水怪，石头也看见了。
1: 它的脖子像大树那么长，嘴巴像脸盆那么大，太可怕了。
2: 你们不会是做噩梦了吧？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们跟我去看看。
1: 不要了吧。
2: 哼，看就看，谁怕谁，走。
1: 不要啊。这下该怎么办呀？
2: 有了，都不要生气了，不如我们来场钓鱼比赛吧。
0: 好啊，等我把水怪钓上来给你们看看。
2: 哼，等你什么都钓不上来的时候，你就死心了。哼。这还真是一只大水怪呢。
0: 哼。
1: 那是我的汉堡。
0: 哈哈，想要钓到水怪当然要用大鱼饵。耶，想到了，快来帮忙，它太大了。
1: 成功。
0: 把水怪钓上来了，
2: 这怎么可能？
0: 萌宝战警，准备战斗！

0: 我们的水下战斗系统还在调试阶段，大家要小心一些。
1: 他去哪儿了？
2: 赵长官，快去帮豆丁！
3: 好灵活呀！
1: 不好！豆丁，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对不起，可乐，我不该跟你吵架。
5: 我才没有生气。只不过你生气的样子真的很好笑，
1: 可乐，你
5: 易小风，快醒醒！
3: 啊！又来一只水怪！
0: 等等。那是小安，
6: 接下来交给我吧。
5: 趁现在，我们给他最后一击。
7: 住手！不要啊，他是我的朋友。
5: 什么？
4: 你是说这只水怪？哦不，这只蛇颈龙是你的朋友？
8: 是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发现了它，那时它还是只幼龙，慢慢的将它养大。可是后来被一些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为了保护它，我开始教它如何吓跑那些人。没想到导致了今天这个后果，真的太抱歉了。
4: 不是我们打扰了他，应该道歉的是我们。
5: 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
0: 而且他还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呢。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

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2: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3: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公本。
1: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2: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就是服软呐，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华从来没有过的。 知道我们这一次输在哪儿吗？这儿，一个大意就让秋三七钻了空子。秋三七太可恨了，刚才在六国饭店就让湘月司令官下不了台。我自己种下的苦果，只有我自己把它吞下去了，后悔没有用。 细想起来，我太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了，以为一个小流氓翻不起大浪来。记住，这个人一定要除掉，懂吗？是。青子被抓，这说明他已经察觉了青子的身份。 可是庆子却连他的半点把柄都没有抓到，这说明此人心知至深。他若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你把我的眼睛抠出来。
1: 将军的意思我明白了。将军，东京来电报了。

0: 我从东京调我去关外，接任14师团长，并晋升中将。华北特务机关长，由你接任。
1: 您这是升职了，将军，在下恭贺您。
2: 这是大本营对我的抚慰。东京还同意宋哲元的要求，要把驻栾县和张家口的两个旅团调回山海关，同时也同意约束特务机关的活动。
1: 有没有提到我们被扣的人？
3: 湘粤司令官刚才来了电话，宋哲元已经答应释放宫本和陆骁，
4: 也就是庆子，
2: 把他们交给我们来处置。
0: 输得很惨呐，给大日本帝国丢尽了脸面。

1: 始作俑者就是这个邱三七，苏世军，到！你还记得我刚才对你的嘱托吗？
2: 记得，将军放心，我会要了他的脑袋。你有这个心，但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啊。
3: 我在走之前，会再派一个人来。我想这个人才是要了他脑袋的人。日本人已经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把两个旅团从关内调回了关外，土肥原也被调去了关外，接替他的叫松氏孝良，这个人。
4: 你应该跟他打过交道。
3: 嗯，
5: 我知道他，
3: 跟土肥原比起来，他可差一点。北平城终于有几天安宁日子了。这一次你扳倒了土肥原，除了一大祸害，你立了大功啊。
5: 可是这杀人凶手没被严惩，反而被放了，这心里憋屈。
3: 要想让日本人全面让步，那是不现实的。能有这个结果，我已经很满意了。
6: 在这之前，南京方面一天几个电话的催我，就怕我给他们惹事儿。现在看到这个结果，连个屁都不放。哎，我们那位员长啊，不想说了。
7: 军座，刚刚接到电报，委座已经从洛阳到了西安。
6: 一同前往的有陈诚、朱绍良等一干大员。我听说西安的局势很不稳，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剿共很动摇。
3: 他老蒋也不看看眼下什么局面，抗日才是头等大事。
7: 换了我是张学良，我他妈也动摇。张学良也来了电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些名堂。
3: 您去看看吧。你先回去，这两天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
7: 啊？
3: 回去告诉老爷子，我抽空去看他。
8: 是，军座。

0: 事后跟那个人谁呀、啊？
1: 五哥给我安了个尾巴，他怕我出事，就派了个人跟着我，都烦死了。
0: 他这样做是对的。你哥已把审讯陆骁的情况告诉了我，我也向组织做了汇报，证实了陆骁是假冒的海燕。其实你哥早就向我们发出了警报，所以我们早有防范措施。
1: 我哥跟你们早有联系，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我们党有各条秘密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他们对党忠心耿耿，出生入死。你我也都是地下党，可是和他们相比，他们更难，担负的责任更重，所冒的危险也更大。
1: 你是说我哥？不可能，就他那吊儿郎当的花花公子样。
0: 你不信，所以敌人也不信，这就叫智慧。陆骁在他身边这么久，用尽了各种方法试探，可就是抓不到他的把柄。他在敌人眼皮底下为我们做了多少事啊！
1: 以前那么多巧合，原来都不是巧合。
0: 我把这些告诉你，就是让你心里有数。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已经引起全国响应，抗日的浪潮风起云涌。我们决定趁热打铁，组织南下宣讲团。你和张开带支小分队去西安，

0: 们什么时候去？
1: 就这两天。老罗也在西安。西安局势非常紧张，蒋介石大军云集，就要发动对红军的围剿，这是倒行逆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把党的抗日方针向各界各阶层进行宣传。
0: 我明白它的意义了，我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2: 团座，坏了！
3: 不是，你慌什么呀？
4: 日本人来了，那个新的日本头子叫松史的，就在团部里呢。
3: 松氏你又不是没见过，他来你慌什么呀？
4: 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日本特派专员，我看连松史都怕他。
3: 特派专员
4: 啊？
3: 谁啊？
4: 哎呀，团座你自己看就知道了，快去吧，团座快！

0: 将军，请一路走好。
1: 我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我知道，邱三奇的脑袋。
1: 我还会回来的，我会带着我强大的师团回来征服整个华北。
2: 看见我你很吃惊吗？你不是自命不凡吗？怎么会没想到？
3: 土肥原这老畜生，临走了还给我来这么一手。
2: 哼，你别那么多废话。这是我拟的共产党和亲共人士的名单，马上派兵，按这份名单逐个抓捕，立刻行动。
3: 你们不是有特务吗？干嘛不让他们去抓人？不去。
2: 你们提出的要求有一条，约束日本特工的行动，我们可是遵照执行的。况且对付共产党，我们之间是有和美协定的，你要破坏这些协定吗？
3: 嗯，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如果你不行动，那我就要行动了。但你别怪我事先没告诉你。
3: 哎，你说我这个后悔啊，当时啊该睡就应该把他给睡了。你说要把他给睡了，他会不会还这么狂啊？
2: 邱三奇，你少在我面前耍流氓。将军耍不过你，但我不吃你这一套。你行动不行动？
3: 老子的兵都放假呢，怎么也得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2: 你别骗我了，我在这儿当过副官，难道我还不清楚吗？
3: 那这么大的行动，老子怎么也得报告一下上面吧。
2: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知会了秦市长，他说了这件事情交给你办。现在是10点钟，我给你2个钟头做准备，到12点我还没看见你行动，那我们就要行动了。我们走。
4: 嗯，
5: 娘啊，这一见面就是杀招啊。
6: 来个老妖精又来一个小妖精，还是从老子肚子里爬出来的，把老子摸个门清，你说他气人不气人？
7: 将军没看错人，你把他弄得暴跳如雷了。
2: 这才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

0: 团座，着急也没用啊，事情已经出了，还是想想怎么办吧。
1: 老冯，你照名单查一下啊，咱把冯生透出去，让他们都跑了，咱就是抓人抓不着。
0: 没用，你没来的时候他已经撂下话了，再说了这招他用过，骗不了他。
1: 那咱就带着兵招摇过市，给他抓个空气回来。
0: 也没用，日本特务在后面盯着咱们呢，你这样蒙他们，回头找秦市长告咱们一状，不还是吃不了兜着走吗？
1: 我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才行啊？啊，难道以后咱们都要听他的吗？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不是团座，你日子不好过，那弟兄们更不好过了，还是想一个好的招吧。
1: 你说，可他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把我摸得门清。我得好好想一想，想出一招他想不到的，

0: 老庞，
1: 到。
0: 一会儿我得去趟台机场日本特务机关，我得去见他去。
2: 不是，他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找他去？
0: 对啊。
2: 你疯了吧你？你干什么去？
0: 我得把没办的事办完了呀。
2: 不是，你们俩什么事没办完啊？
0: 你就请好吧，一会儿啊，你把翠绿楼给我抄了，咱俩分头行动。
2: 抄翠绿楼？
3: 别动！别动！走！快走！
4: 哎呦！哎呀！为什么？
3: 走！排长！
5: 将军已经走了，他让把这间办公室留给你，也把他未了的心愿留给了你。
4: 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不会让将军失望的。
6: 刚才在宪兵团部，庆子就堵得邱三奇没话说。还是将军有远见，邱三奇这下遇到了可怕的对手。不过我还有些疑惑。
4: 你是疑惑那份名单？将军在的时候我怎么没给他，对吗？
6: 哼，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把名单留在那儿，名单上的人我们应该监视起来。
4: 没必要，那名单上的人有真有假，我只是想逼他采取行动。共产党组织严密，连我都打不进去，他想抓人没那么容易。只要他办不到，我们日本特务机关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活动。
6: 这样无论他做不做都陷入了死局。你果然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4: 还有就是我们不能放松对共产党的追捕，将军被迫离开北平，说到底还是因为共产党。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几个大学里，要加紧对那儿的渗透。我拟了一个全面捕杀共党的计划，请看。
5: 这个计划很周密，你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很深。不过为什么没有邱雨嫣呢？
4: 他是个鱼饵，我要用他来钓鱼。
6: 将军之前听从你的建议，也一直用他做诱饵，可看来没什么效果。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呢？把他抓起来就等于抓住了邱三奇的命门，这不更好吗？
4: 既然将军命我全权负责此事，就按我的事行吧。

0: 他对秋三奇步步紧逼，对邱家人却又很放任。以他的身手，那天晚上怎么会杀错人？扎在秋三奇身边这么久，你说他会不会动了真情？
1: 他是将军亲手栽培的人，将军信任他，你不该无端怀疑他。可是他骨子里毕竟还是个中国人，还是让人不放心呢。宋锦军，我警告你。 他的身世只有将军和你我知道，你千万不能把这个秘密捅出去。川岛芳子不也是中国人吗？山本庆子就不能是第二个川岛芳子吗？我是庆子，向月司令。是。 将军去满洲前已向我做了布置，我的行动计划很快会看到效果。是，我明白了。庆子小姐，我回来了。这次整个事件的失误，是从你开始的。你本来已被贬去满洲，我把你要回来了，知道为什么吗？ 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谢谢庆子小姐，这次我也害得你受苦，实在是对不起。从现在起，你还是担任特务队长。刚才湘月司令打来电话，西安那边情况有些不正常，张学良、杨虎城暗中和共产党勾结，联共反日。蒋介石虽然已经赶去，但我们仍要加以防范。 宋哲元同情共产党，我们要采取措施。
0: 我听您的，庆子小姐怎么说，我就按您的吩咐去做。
2: 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秋三奇，我已经给他布了个死局，他是没法跳出来的。共产党的主要力量都在各个大学，学生们最近一直在闹罢课，过了12点，你就带人去各大学抓人。可是。
0: 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我怎么去抓他们呢？
2: 看谁不顺眼就抓谁，目的就是激化矛盾，也宣示我们的行动。共产党被弄急了，就会再次发动学生抗议政府，把宋哲元逼到台前，他就不得不表态。
0: 是，我懂了。但是如果那个秋三奇又跳出来怎么办？
3: 他跳出来怎么了？我可不怕他。谁怕谁呀？是你，你怎么闯进来了？你这又不是龙潭虎穴，就许你到我那团部去，就不许老子到你这儿来啊？
4: 邱三奇，你想干什么？
5: 老子来跟他睡呀、啊！和他谈谈情，说说爱，一起共度良宵。你管着吗？你这什么意思？
6: 到了，
5: 给，
6: 谢谢。牛嫂，你们要去哪儿啊？
7: 哦。
8: 我们陪二太太出去散散步，我爹在吗？我过两天要出趟门，你帮我把衣服整理一下吧。
7: 好的，小姐，老爷呀正在屋里念叨你呢，你快去看看他吧。嗯，这大冷天的，小姐要出远门，这要去哪儿啊？
8: 哎呦，姐姐，我内急，你们先走吧。
7: 懒人就是屎尿多，牛嫂走。哎。
9: 爹，
7: 你知道吗？土肥原倒台了。
9: 哎，这不算什么新闻了。
7: 哥这次可立了大功了，他真的很了不起。之前我真的是看错他了，我以为他是个花心大萝卜，没想到他是个铁金刚。
9: 以前在我面前，你可没少骂他。

0: 这狗熊变英雄了吧？
1: 情况不同了嘛。爹，我回来就是想跟您说一声，我要出趟远门。
0: 要去哪儿啊？
1: 这次我们的学生运动在全国都掀起了抗日浪潮，我们组织了南下宣讲团，我要去西安。但是我
0: 的娘呀，哪来的野猫？这是
1: 爹，这哪有野猫啊？
0: 丫头，干嘛得跟你哥学着点儿啊，学他那股子机灵劲儿，明白吗？
2: 就算起，你胆大包天，就不怕我打死你？
3: 我说你这一个个怎么都跟神经病似的。
4: 他是来找我的，把枪放下。
2: 都放下。
4: 说吧，你来这里要干什么？
3: 爷爷是来告诉你，爷爷已经让庞天德带人把翠绿楼给抄了。爷爷知道那是你们的窝点，我也抄到了份名单，上面全是你们暗藏在北平的奸细。老庞现在正在行动，派人逐个把他们都监视起来，只要爷一下令，他就抓人。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别理他。你是想反制我，对不对？告诉你，没门儿。
3: 啊？那爷可就下令抓人了啊！你还别想让那些亲日派来绑他们，那名单爷看过，全是些地痞流氓，平时就民愤很大。我告诉你，爷杀了他们就是为民除害，你们自己掂量着办吧。
4: 你别走，我让你办的事情时间快到了。
3: 等我抓完那些地痞流氓，爷再考虑一下吧。再说了，土肥原在的时候你不弄名单，现在弄个名单，你早干嘛去了？
4: 我早就料到你会推脱搪塞。宫本君，命令特务队立刻行动。
5: 是。
3: 特务队只要一出这大门，爷就把你们那犬字事件的真相公布于众，爷看你们怎么收场。
4: 抓捕共党是按照和梅协定来执行的，如果你不抓，只能我来抓。
3: 切，和梅协定那都早过时了，甭拿那旧框框来框老子啊！告辞。
2: 等一下，你要怎样才肯放了翠绿楼那些人？
3: 你问他呀，一来老子就说了，只要他答应，老子立马就放人。
4: 邱三奇，你这个大流氓！

0: 流氓已经走了，和他比我算个什么呀，是吧？
1: 再见。
2: 翠绿楼是我们多年的联络点，这下损失大了。镜子，你应该答应他的。
3: 我答应他什么？在这办公室和他睡觉。
2: 你的身体是帝国的。

为了帝国的利益，就算和他睡觉，那又能怎么样呢？他流氓，你们比他还不如，真无耻！

0: 秀爷，
1: 放坐。
2: 嗯，别动，站好了。
3: 他给我塞个苍蝇，我就还他只死耗子。不过这个人啊，始终都是个麻烦。
1: 就是，他太了解咱们了。这祸患还是你自己惹的。
3: 老庞，你别说，我肠子都快悔青了。但她是个女人，只要是女人，就好搞定。
1: 那可不一定啊，多少男人坏事儿，最后都坏在女人手上。
4: 不是，段总，秦市长刚才打电话，让您现在去他办公室。
3: 秦市长
4: 啊，
3: 他很少单独找我。他说什么事儿了吗？
4: 没说，就让您赶紧过去。
3: 走，
1: 团座，这些人怎么办？
0: 邱少爷，我
3: 把他们都关起来。
2: 是。
3: 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就再等等，看他们后面还出什么招。
1: 明白。
3: 走。
1: 来，把他们全部带回去。
2: 走，
0: 彭参谋长，
1: 走吧你，
2: 快走！
0: 彭参谋长，
2: 快点！
5: 你看，这料子怎么样？
6: 去找些更好的料子。
5: 啊，好的，请您稍等。
7: 上，邱三吉把院子封锁了。我为了帮助庆子，于是我悄悄地杀了邱福林的奴才狗屁。
8: 原来狗屁是你杀死的？
7: 怎么？难道我不应该杀他吗？
8: 一个奴才杀不杀的没关系。问题是，我们筹划许久的刺杀行动，以庆子的身手，居然没有刺杀成功。
7: 你的意思是？
8: 我心里有数，你不要再问了。还有什么消息吗？
7: 我刚偷听到一个消息，邱雨嫣要参加学生南下宣讲团去西安，这两天就要走。
8: 这是个重要情况，这个宣讲团一定是共产党组织的。你一旦得到他们的具体出发时间和地点，就尽快通知我。
7: 是，我知道了。
9: 邱三奇，你来得很快，我原以为怎么着你也得拖上几个钟头。
3: 嗨，秦市长招呼我，那我哪敢怠慢。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9: 不是我找你，你的一个老相识找你。
3: 老相识？谁啊？
9: 进来吧。

0: 秋团长，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找你来是一起开个会。不是
1: 我从你那出来没多长时间，这么快就过来了？飞檐走壁来的。我听得懂你的意思，不要转移话题。我代表的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
2: 秦师长，我先来向你澄清一件事情。当初签订的和梅协定还有效吗？这个肯定是无效了。秦师长，当初那个协定是怎么签的？是因为胡白被暗杀才签的。可这个他们是被谁暗杀的？这我不说，在座心里都清楚啊。
3: 您说这花儿连根儿都没了，花儿怎么活呀？是这个意思。邱团长说的没错，确实是这个意思。
2: 那毕竟这协议还是签了，不能说撕就撕了呀。潘局长，屁股往哪边坐呢？
0: 潘局长说的没错，撕毁协议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秦市长，您认为呢？
4: 我没说撕毁协议，我只说协议里边的一些条款不合时宜。是哪些条款？比如说反共、防共。你们不准备执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
0: 伟作现在就在西安布置剿共，在反共防共这一点上没有问题。那好，我拟了一份北平共党和亲共人士名单交给了邱团长，由他来抓捕。可他推三阻四，拒不执行，反而节外生枝。湘粤司令很是生气，后果很严重。
3: 邱三奇，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有共产党名单，为什么不抓捕？
2: 秦师长，我正在抓那些地痞流氓，人手不够啊。
3: 哎，人手不够好啊，我们警察局有的是人。师长，这事儿交给我们警察局吧。
2: 不是老潘，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吧？干嘛要插这么一杠子？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

0: 票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

0: 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事。

0: 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7: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8: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一条路，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闻名交响，每每与共。
1: 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2: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3: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1: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2: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0: 你没事吧？有给王王分公母的吗？怎么了？又有新难题了？
1: 哎，你说我是中什么邪了？今儿中午秦市长那会，那就是庆子设的一局。潘玉贵这黑王八，当面把我给卖了。不瞒你说，我还得去抓共产党，下午就得行动。
0: 怎么了？这次没躲开啊？
1: 庆子对咱们那是了如指掌，已经摸透了。他知道军座和秦市长对共党的态度不同，就充分抓住了这点，把军座往上架。我这不正想着呢吗？
0: 是，咱们想得到的，他全能想得到。你拿这次来说吧，咱们这么能折腾，不照样让他破解了吗？
1: 哼，脑子还就不信这邪了，分不清公母，分不清公母，我还不能帮了他呀？鸡子，
2: 哎，
1: 来来来来，
2: 团座，怎么了？
1: 去，把爷那枪拿来。哎，
0: 别，行了，就您那枪法，还不如人家一颗象棋棋子儿呢。
1: 哎，老庞，不带这么拐弯骂人的啊！小兔崽子，你乐什么呢？
3: 松井君，来得正好。我刚刚接到密报，你看看。
4: 北平学生南下宣讲团，下午在正阳门火车站集合去西安。
3: 为首的是邱雨嫣和张开。这件事要不要告诉庆子？
4: 不，不要告诉他，
3: 不能让他知道。
4: 庆子下午要随邱三奇去行动的，正好趁着宪兵团都出去了，我们声东击西，就可以把共产党抓个正着。
3: 可是将军命令对付共产党的事，全都由他负责。我们瞒着他秘密行动，会不会？
4: 我们没有瞒他，他已经跟随邱三奇去行动了。我们临时接到的密报，根本就来不及去通知他。等到事情办完以后再告诉他也不晚。再说了，邱雨嫣在这其中，你要先告诉他，没准行动就泡汤了。
3: 这事交给你办了。
4: 是。
5: 谢谢叔叔。
6: 谢谢
5: 叔叔。
6: 好人了。谢谢
5: 大
6: 人好，老少爷们儿。
2: 哎，小姑娘，
5: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2: 哎，大哥，还是你来吧。
6: 谢
3: 你小子怎么回事？
5: 谢谢叔叔。谢谢。啊，爷爷我疼。
6: 高抬贵脚，高抬贵脚，高抬贵脚啊！高抬贵脚，高抬贵脚，没事吧？这钱俺们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2: 哎，老东西，你这钱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啊？
5: 哎呦，
2: 拿着钱，咱走着。
5: 爷爷，
2: 哎，哥几个，这小妞不错呀，怎么着？跟哥们走。
5: 滚！
2: 哎，快走，快走！
7: 慢点
5: 儿，爷爷。
7: 来，拿着。以后不要在这儿卖艺了，
8: 团座。真没想到他变回日本人了，还能有点良心。

0: 哟，老婆，
1: 干什么呢？一个人发什么呆呢？
0: 哦，你来，你帮我看看。你说这王八是公的还是母的？

0: 像，太像了。
1: 老爷子，啊，您说像什么呀？
0: 哦，俺们老家旅顺呐，20年前出了一个抗日的女婴。

0: 西。
1: 啊，
0: 他那模样，他的样子，太像了。哎，可女英雄啊，让日本人给杀了。刚才那两下子，我还以为是银姑在世了呢。走，哎，走吧。
1: 银姑，
2: 庆子小姐，松世勋有些不放心，让我来跟您一块儿行动。
3: 他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现在去宪兵团部。
2: 好。
4: 我看见他，对，
5: 哟，回来了。你这一溜弯时辰可不短啊，这大冷天的去哪儿了？
4: 哟，姐姐啊，我溜个弯你都要管，你管得太多了吧。
5: 今天上午我们见到雨烟的时候，你就说自己内急跑回来，刚才他一走你又要说出去溜弯。大帅说咱们这院子里有一只野猫，大帅说的这只野猫不会就是你吧？
4: 姐姐，哪来的野猫啊？
5: 你就不要再狡辩了。我刚才让牛嫂一直跟着你，她回来跟我说，你在外面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呀？
4: 你监视我。
5: 监视你又怎么样？说呀，给谁打电话了？
4: 无聊。

0: 边，票买好了，下午2点的火车，先去郑州，再从郑州去西安。
1: 时间快到了，清华和燕大那几个人怎么还没到啊？
0: 再等等吧，他们在郊区，过来得花些时间。
2: 你好，你们来的比我还准时呢。
3: 现在已经快2点了，我们该行动了吧？
2: 嗯，行动，马上就行动。老庞，
4: 到，
2: 集合队伍。
4: 是。宪兵团，紧急集合！
5: 集合！
4: 全体到了，向前冲！向前看！报告团座，宪兵团集合完毕，请起身。
2: 嗯，马上出发。
4: 是。
3: 你在糊弄我。全团1021名士兵，就剩下最后20个伙夫和勤务兵。
2: 其他人都执行任务去了，这都还没回来呢。要不等他们回来？
3: 不行，等他们回来，黄花菜都凉了，我不会上你当的。
2: 反正也手上就这些料子，要怎么着你自己看着办吧。
6: 牛嫂，哎，你就在这儿等着我。
1: 好好好，
6: 我打个电话。
7: 是吧？
8: 团座，您的紧急电话。
2: 紧急电话？
8: 是。
2: 紧急电话。走。喂。
9: 三七。
2: 哎，二妈，你周围环境怎么那么吵啊？
6: 我现在是在街上的公共电话亭给你打的电话。
2: 在街上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挺个大肚子，没事跑街上打什么电话呀？
10: 不是家里出事了？
6: 是，家里
9: 是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9: 于恩今天下午要去西安，
6: 可是他的行踪被别人偷听到了。我本来是要去团部亲自告诉你的，可是在去的路上我就已经发现日本特务的卡车已经朝正阳门火车站开去了。
9: 我怕来不及，所以才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0: 行，我知道了。
1: 你耍什么阴谋啊你啊！这边逼着我集合宪兵团，那边要悄悄去抓人，调虎离山啊！
2: 不可能，日本特务队没有我的命令，下午不会有行动的。
1: 你骗谁啊？
0: 我告诉你，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老庞，
3: 到，
0: 我们走。
3: 是，全体解散。
2: 我们也去，看看怎么回事。
0: 是。
4: 对不起，我们来迟了，没雾了吧？
5: 没事儿，火车还有20分钟才开呢。那些资料你们都带齐了吗？
4: 都带了，
6: 带了，
5: 带了。
4: 就是因为这些资料才迟的。
0: 别多说了，走吧，进站吧，走。
4: 嗯，走，走。
0: 等等，
7: 是共产党，把他们全都给我带走。
8: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啊，对这些年轻的学生又打又抓呀，真是太霸道了，
9: 天化日
8: 无法无天啊。哎，真是太可恶了，
10: 日本人下三滥，拿你没招，拿你妹妹下手，这帮王八蛋。
0: 语言要是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他们。
8: 长官，你来晚了，日本人刚才把我们的学生全都给抓走了。
11: 那些学生娃有什么错？就这样被他们抓走了，太无法无天了。
12: 就是
13: 啊，
8: 这样下去我们不就成亡国奴了吗？
14: 没错。
15: 对呀，
16: 对呀，
17: 是啊。
10: 庞总，看来是真的，怎么办？
0: 我是北平宪兵团长邱三吉，我向大家保证，今天在火车站的这种暴行，我一定会追查到底。
18: 邱三吉被激怒了，我们怎么办？
2: 这件事肯定是松井他们干的，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18: 这个，
2: 开车，我们回去。
18: 是，
10: 团座，我还是觉着，救雨烟应该找庆子，找秦师长干什么呀？
0: 秦师长就是我头上一顶帽子，不把他摘了，我怎么找那个女人算账？
10: 气氛不对，怎么还加岗了？
0: 不管那么多，先进去再说。
19: 什么？他们真的造反了？乱臣贼子啊，何部长，那你准备怎么处置这件事情？起兵讨伐张扬，这不行吧？这万万不可呀！现在伪作被掠，还有陈诚等大员呢，这么做不等于置伪作于死地而不顾吗？什么？维持北平稳定，严防共产党趁火打劫，我知道。好，我马上把这个向宋军长报告。好，先这样吧。西安政变了，今天凌晨，张学良的卫队冲进了临潼华清池，扣押了伪作，同时被扣押的还有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大员。果不其然呐、张学良、杨虎城终于造反了。
10: 不会吧？怎么会这样？
19: 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发表了8点声明，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0: 那南京方面是怎么回应的？
19: 刚才电话你不都听见了吗？

0: 南京现在上下全都乱了，何应钦现在临危受命，决定不向张扬低头，也不接受他们的八点声明。今天晚上要召开中常委会议，组织讨伐军要向西安进攻了。
1: 进攻？这蒋万元长还在张学良手中，这进攻也太危险了吧。
0: 是啊，我一直在跟他说，可他不听我的呀。让我们维持北平的稳定，严防共产党闹事。何应钦，我看他很强硬啊。
2: 那军座知道西安事变的事情吗？
0: 军座现在旧病复发，在天津养病。我马上把这个事情向军座报告。不过我想，他应该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2: 金师长，这是一件大事，得立刻把军座请回北平来。还有，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防着共产党趁火打劫，而是日本人。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3: 宋世军，北平抓捕共党应由我负责。正阳门火车站是怎么回事？
4: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呢。这是刚刚收到的电报。
3: 西安兵变，蒋介石被扣押了。
4: 这件事会对日中关系产生什么后果，我们正在观察。但是张学良、杨虎城公开发表抗日救国八点主张，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是对帝国的挑衅。我们必须督促蒋介石方面保持强硬态度，制裁张扬二人镇压共产党活动。
3: 这和正阳门火车站抓捕学生到底有什么关系？
4: 松井君已经查明，这伙学生是共产党组织的南下宣讲团，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西安，领头的是邱语嫣和张开。我们确认这两人就是共产党。你不要生气，行动是我同意的，当时情况紧急，你也不在，湘粤司令也亲自批准了这次行动。
3: 他们现在人关在哪儿？
4: 在驻屯军司令部。湘粤司令已经决定尽快执行枪决。
3: 可是邱雨嫣是邱三奇的妹妹，邱福林的女儿，如果杀了她，
4: 只要是共产党就一定要杀。你知道这样做的目的吗？就是杀鸡给猴看，表明我们日本人的态度，也算是对南京方面的声援。好了，湘粤司令在等我开会，我们一块儿去吧。
3: 好的。
0: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和西安的事有关，是我妹妹邱雨嫣，她和一群学生在火车站被日本人抓了。
0: 哦，
5: 市长，市长，日本湘粤司令派人送来一封急信，请您过目。
0: 嗯。说这件事，这件事就来了。日本人告知我，他们抓到了一批共产党南下宣讲团成员，他们涉嫌抗日宣传，日军司令部非常重视，已经开过会了，决定立即枪毙，不留后患。
2: 马上枪毙？
6: 有出什么事吗？

0: 秦师长，大帅的女儿是我们团座的亲妹妹。
1: 我知道，都冷静一点。我先给湘月打一个电话，争取把你妹妹给要出来。
2: 他们这是诚心的，您打电话也没用。
1: 不可能，我的面子，他们不会不给的。给我接日军司令部。
3: 停一下，你真的不怕死？我再给你们一些时间，把他们押到那边的死牢去。
4: 是，走。
3: 真是无可救药。
0: 怎么样，日本人怎么说？
1: 你妹妹确实是共产党，连她自己也没有否认，是共产党就很麻烦呀。
2: 怎么麻烦了？共产党就不是中国人了吗？
1: 日本人很强硬，根本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他们要快刀斩乱麻，还把我也刺了一顿，说我是和西安的张学良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搞得我也没话说。这样吧，等宋军长回来以后从长计议，不要因小失大。
2: 那我就找军座说去。
1: 哎，
0: 团座。秦副军长从没见他像今天这样犹豫不决的，西安的事儿把他心给搅乱了。这帮日本人真是王八蛋，借着语言敲竹杠，纯粹趁火打劫。
5: 老庞，我要去趟日军司令部。
0: 团座，连秦市长都被撅回来了，你去有用吗？
5: 你去把翠绿楼的老鸨小翠儿提出来，从抓的那些人里头挑个妓女出来，我要用他们和日本人换。
0: 拿他们换？日本人眼睛看的是西安，摆明了想挑事儿的，他们肯定不换。
5: 咱们这叫先礼后兵，先给他们吃螃蟹，他要是不吃，我就把臭鱼烂虾塞他嘴里。走。
6: 西安蒋介石被扣押，东京接连发电报来查问，形势很严峻呢。静子，那些抓来的共产党都处置完了吗？
3: 是，他们被分别关押，邱雨嫣和张开已经被关进了死牢。
6: 这些共产党我都要杀，不过我在等待时机。为了应对西安事变，我已将原来从关内调出去的两个旅团在山海关集结待命，同时命令华北所有日军进入战斗准备。你们谁能告诉我西安事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7: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蒋介石答应张杨二人的条件和不答应他们的条件。答应了就会对大日本帝国极为不利，不答应就对我们大大有利。若是答应了，支那全国就会形成联合反日的态势；若是不答应，南京就会对张杨发动战争，削弱他们自己，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
6: 但是现在南京出现了两派，以素子文为首的一派主和，以横迁为首的一派主战，并且还集结了飞机军队，准备从洛阳进攻西安。目前看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7: 但是主和派力量不可小视啊，这关乎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我刚刚得到情报，共产党

0: 党的首脑周恩来现在正在赶往西安的途中，所以那边的情况看来很复杂。
1: 报告司令，邱三奇带了翠绿楼的老鸨在门外，他要见您。
2: 哦，野猫子进宅了，他来一定没有好事，你去看看他要干什么。
3: 是司令。
4: 我是妓女小翠绿楼的老鸨小翠儿，我是老鸨。
1: 我说你使劲点敲行不行啊？敲啊，喊。
4: 我是老鸨翠儿。
1: 哎，
4: 我是
1: 老鸨翠儿。
3: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来来，我这是为了表达诚意，把你们的人给送回来了。
3: 你让他们穿日本军装，喊着我是妓女招摇过市，你是在羞辱我们大日本帝国？
1: 没有啊，不是，他们不是妓女啊，他们是你们的人啊，你说不是吗？
3: 让他们两个进来。
5: 走
1: 走
5: 走，
1: 别去了。嘿，
6: 那个，我的礼物你也收了，那雨烟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
3: 邱雨烟涉嫌共产党，已经押入死牢，准备枪决。等他死了，我把尸体还给你。
7: 那也就把你们日本人干的勾当都公布于世，对吧？嗯，看谁死得快。
3: 你公布吧，公布又怎么样？现在不像以前了，你威胁不到我们。我还可以告诉你，关东军已经集结山海关，华北日军也进入战斗准备。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占领平津地区。到时候你这个团长的脑袋能不能保住都难说。你还敢威胁我吗？
7: 这么说，你是真的死猪不怕开水烫？
3: 哼，那又怎么样？把大门关上，不准他们进来。谁敢在这儿闹事？就杀了谁。

0: 现在看来，对付秋三奇，庆子比土肥原将军还有办法。
1: 她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女人，不是吗？
0: 当然。这样下去，川岛芳子也不如她。
1: 哦，她会比川岛芳子更出色的。来吧，我们接着开会。是。
2: 庆子小姐，太谢谢你了。把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扒掉。
1: 是。
3: 太丢大日本帝国的脸了。
2: 哎呦，这也不是我们要穿的呀，都是那秋三七给逼的。
3: 那你们为什么不反抗，还敲锣打鼓？你们的烈性哪去了？
2: 哎呦喂，我们哪是烈女啊，这我们都是妓女。你说这我们该怎么办？
3: 把他们都抓起来。
1: 是。
3: 关进牢里。
2: 哎呦，放了我吧，我们真是活该。都让秋三七给说准了。
3: 他说什么？
2: 他说我们当汉奸的都没好下场，还说世界上最没人性的就是日本人。
3: 带走。
1: 走走。
2: 庆子小姐，庆子小姐，庆子小姐，
1: 快点。
4: 西安事变之后，我们一直在等党的指示，你回来就好了。
5: 西安事变的根源还在于蒋介石对全国抗日运动的压制。现在各地的民众

0: 听说张扬扣押了蒋介石，都感到扬眉吐气，都主张要杀了他。老于，你什么看法？
1: 我当然主张是杀他。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杀了多少共产党人，我们多少优秀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他大肆围剿红军，残害百姓，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不杀他天地不容。
2: 报告军座。
3: 看你像什么样子，军帽都不戴。
2: 我这不是不知道您来了吗？
3: 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刚去过你们家，大帅的情绪很低落。交涉的怎么样了？
2: 日本人软硬不吃。
3: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西安事变。其实现在日本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最着急的还是他们。他抓住了语言，他们就像抓住了一根稻草，所以说他们还不至于马上就杀人。
4: 军座说的有道理，只要事情有缓，就肯定有机会。
2: 我现在不光是为语言他们担心，还为西安担心。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会趁火打劫。现在关东军集结山海关，在华北的日军又蠢蠢欲动。军座，您得有防备啊。
3: 所以说西安的事情，我主张和，不希望战。这一点我已经向何长官表明了我的态度。我现在就回南苑，对北平城里的情况，我只要求两个字：稳定。
2: 是。可是日本人要是捣乱怎么办？
3: 还是稳定。北平乱了，就会对西安那边产生影响，明白吗？
2: 明白。
5: 进来。

0: 这宋军长刚到北平，就到咱们团部，说明对咱们宪兵团重视。不过我看他好像愁事挺多的。
1: 军座这回来就是给我上了一个紧箍咒，我想让秦师长把事情报出去。
0: 你敲锣打鼓的把那些妓女送到日本人那儿，他们全收了，可是照样不买你的账。这事儿我跟军座说了，他不以为然。我想他说的稳定就是劝劝你吧。
1: 送妓女就是第一招，本来还想有第二招，把北平那些臭鱼烂虾都给他们送去，就是想羞辱死日本人，让他们下不来台。哎，现在看来这第二招啊用不了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本来这些事儿呢都是咱们内部的事儿，日本人蛮不讲理插手进去，哼，这就是强行干涉咱们的内部事务。我看军座心不在这儿，我得给张自忠、佟明阁那几个师长打电话，请他们帮忙。
0: 给他们打电话？什么意思啊？
1: 有了他们帮忙，咱们就能给日本人形成压力，最起码能把这案子转到咱们手里来。这事儿如果能转到咱们手里来就好得多了。
0: 我就怕你是一厢情愿，日本人不傻，他能答应吗？
1: 关键是团结，只要咱们团结就有力量，就能逼着日本人就范。
2: 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0: 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

0: 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4: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闻名交响，每每与共。
1: 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2: 因为玉碎不未完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3: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1: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2: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停一下，你们要去哪儿？
1: 在鼓楼茶馆一带发现共党老余的踪迹，我们去抓人。
0: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是松井君的线人报告的，他就在鼓楼那边等我们。
0: 那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1: 您不用去了，松井君说这次行动由他亲自指挥。我们走。

0: 我们监视的人刚刚报告，日本特务机关又开始行动了。他们这是又想干什么？谢谢，谢谢了，谢谢阿姨，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谢谢叔叔，给一点掌。
1: 你干啥呀你？
2: 他还是个孩子，你怎么打他呀？真是！滚开！老子杀了你！
3: 老于老罗，有日本人，撤！
1: 你是日本人呐？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知道不？这是中国的土地！
3: 就是啊！
1: 今天老子和你们拼了！和你拼了！我打你！
3: 别打我！
1: 孙女儿啊！

0: 你真的回来了，你回来就好啊，替俺们报仇啊，报仇啊！
1: 什么银姑？
0: 你在说什么？俺们旅顺人都知道有一个专杀鬼子的女英雄，俺还见过她。
1: 你就是他，你就是银姑啊！你要替俺们报仇啊，报仇啊！
2: 我们来晚一步，里面的红党跑了。啊！
1: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你是日本人呐！
2: 混蛋！还不快撤！要等宪兵团来抓你们！
3: 撤！

0: 他们都是你杀的，不是我，是公伯。有什么区别？你看看那个老人，他多大？你再看看这个小孩。
1: 才多大？你们不分青红皂白，他们犯了什么错？你们还有良心吗？你们
2: 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0: 做，把他埋了吧。
1: 不，把他们抬回军部，我要让军座，让那些师长们看看，好好看看他们。
2: 庆子小姐，
3: 说，为什么杀他们？
2: 我当时只顾着抓人，他们妨碍了我的行动，我只能开枪了。
3: 老人和孩子你也下得了手？
4: 你说的没错，但是庆子，把枪放下，你怎么能拿枪对着自己人呢？你杀过那么多人，眼睛都没有眨一下，怎么这一次就过不去了呢？

0: 这两次的行动，你们为什么都不通知我？来不及啊！这次宫本赶过去，还是让贡当跑了？也奇怪了，这个老鱼怎么就抓不到呢？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误会，我们对你还是很信任的。湘月司令官也很欣赏你。你对付秋三奇，比土肥原将军还有办法。不过将军也来电了，问你什么时候兑现诺言。
2: 请你转告将军，我不会让他失望。 都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

0: 庆子在脑海里努力想捕捉什么，却又什么都捉不到。茫然和困惑让他此时心乱如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是庆子，是小林君吗？我想请你帮个忙。当年在旅顺口有没有一个叫银姑的人？把他的资料查后交给我，谢谢。

0: 能把雨燕他们从日本人手里要回来就很不错了，就算是不虚此行吧。
1: 可我总觉得日本人答应得太痛快了，几句话就放人，这不太像他们的作风。
0: 你担心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来，老觉得这是个阴谋似的。军座，潘玉贵不是个靠得住的人。
0: 他是个墙头草，我知道，但他毕竟是我的部下，他敢公然与我为敌吗？
1: 嗯，那这么说，雨燕他们被转过来就可以放人了？
0: 那不行，他们毕竟是共产党，现在就把他们放了，那不是给自己留下把柄吗？懂我的意思吗？
1: 嗯，我懂了。

0: 看，您是金贵主，怎么干我老妈子的活啊？哎呀，歇手吧。
1: 没事。
2: 这，牛嫂，你不要管，我就是要让她洗。这是所有的脏衣服，你慢慢洗吧，洗干净点儿啊。哎，看什么看？你以为现在老爷肯帮你啊？哼，这是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
3: 小人得势。哼，
2: 你说什么呢？大一点声，让我听清楚啊！
0: 二太太，小心别动了胎气啊！少爷回来了。
2: 干嘛呀？你要去哪儿啊？一听说少爷回来，你不会又想去茅房了吧？哼，好好把这些衣服洗干净。
4: 嫂，扶我进去。
0: 哎，小心点啊。

0: 说的都是真的，日本人真把语言交给警察局了。嗯，是真的。警察局虽然不是什么好地方，可总比在日本人手里强多了。这孩子性格太倔强，太单纯了。但愿经过这件事情，他能长大。
1: 爹，
0: 我妹子就是被那个小妖精给出卖了，可她呢，现在居然还敢待在秋宫馆里。
1: 这就像一贴膏药。

0: 贴在你身上了，很难接下去。哼，给日本人当坐探，这件事情你甭管，我有办法处置他。那个潘玉贵可靠吗？可靠，日本人就不会把语言交给他了。我总担心这里边有什么阴谋。这件事情你要快，任何事情都是夜长梦多。
1: 我明白了，总之我会想办法尽快把他们给救出来。
2: 好，
3: 请。
4: 前面两个关键死牢，后边的分开关押。
2: 是。
5: 这样您满意了吧？
3: 我不管那么多，人都交给你了，但是我不希望看着他们活着出来。
2: 是。
3: 这个我明白，只要一声令下，我立刻执行枪决。哎，
2: 局长，局长，哎，那个邱团长来了，说他要见他妹妹。
3: 他妹妹是共产党员，不能见。如果见也可以，必须要军座的首令。军座的首令来了之后，黄瓜菜都凉了。
2: 他怎么不表个态？什么意思？
5: 我也不知道啊。

0: 老子一猜你都在这，果不其然，你又一次把我妹妹打进了死牢。
1: 她是共党的要犯，她的结局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0: 老子连见她一面都不可以吗？你的主意？
1: 她都快死了，你们这个时候见面还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是我，我不会浪费时间。
0: 你之前在我身边那么久，你什么时候见我浪费过时间啊？哼，倒是也浪费过一次，那天晚上。
1: 你这个人满口跑火车，就没点正经吗？
0: 正经？你第一天认识我邱三奇啊？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以前的陆骁比现在的你啊，那是有女人味多了。
1: 你不就想羞辱我吗？只怕逞了口舌之快，你妹妹就要人头落地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你以为你很聪明，其实就是个傻子。越容易得到的东西，就越容易失去。这个道理你懂不懂？南京的杀人令此刻已到了南院，你还在这里发呆？
0: 嗨，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了。
2: 宋子文部长发来电报说，他已和蒋夫人飞赴西安，正在和张学良谈判。而何长官也发来电报，要您旗帜鲜明，支持中央军讨伐西安。现在我们收到的消息乱七八糟，主和和主战两方都来问您的意见，军座，您看怎么回复？
3: 委座那儿情况怎么样？
2: 张学良和杨虎城都保证，只要委座答应他们的八点声明，就不会有危险。
3: 那桂系、川军、滇军呢？还有阎锡山，他们是什么态度？
2: 他们大多保持沉默，只有山东的韩复榘发了唁电，支持张杨，愿出兵对抗中央军。
0: 军座，
3: 你先出去。
2: 是。
4: 何应钦从南京发来密电，让我们立刻处决被抓来的共党。电文，担心日人借机生变，不给日人留下口实，维护。

0: 华北局势，人刚要回来，密电就到了。就凭这些理由，就要我杀人？
1: 刚才日本特务机关长松氏也给我来电话，他也知道了何应钦的电报，问我什么时候实施处决。我说这要等，他说可以，但是最晚不要等到明天。
0: 这不是借刀杀人吗？闹了半天是要把肉烂在我的锅里。
2: 军佐，这个事情您作何考虑？
1: 我还考虑什么呀？我又不是个傻瓜，我才不上这个当呢。
0: 但是您认清现在的局势了吗？现在是危难时刻，我们又处在华北这个最敏感的地方，稍有不慎就是灭顶之灾呀。军座，您要是不枪决共产党，那您的立场岂不和张扬一致吗？万一老蒋没事儿，将来秋后算账，那就吃不了兜着走。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杀。
3: 报
1: 进来。
3: 军座，请问军长。
1: 你来的正好，这是南京刚刚发来的电报，你看看。
3: 是。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军座，这事儿您可不能干，你要是干了就上了日本人的当，您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了。这多明显啊，日本人和南京又想把这屎盆子往你脸上扣。
0: 言过其实了吧，不就是杀几个共产党吗？你是想救你妹妹吗？
3: 我妹妹我当然想救了，可其他的共产党也不能杀。西安事变，张扬诉求的是什么呀？就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如果将来蒋委员长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您现在杀共产党，那您将来怎么向国人交代？又怎么面对将来的抗日局势？
0: 委座的一贯宗旨就是反共，你说他会改变他的立场？不可能。
3: 哎，凡事他没有绝对的。现在全国的抗日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就是大势所趋。张扬他们要不是被逼急了，能起事吗？委员长又不傻，不会看不清形势的。
0: 就算委员长改变自己的立场，共产党能饶过他吗？他和共产党深仇大恨，有这个机会会放过他吗？
3: 军座，我这儿有份传单，这是共产党的传单，上面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希望可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委员长答应联共抗日，不光他能保命，共产党也愿意在委员长的领导下进行抗战。
1: 没想到共产党有这样的气度和胸怀。少文，三旗说的没错，共产党不能杀。南京方面，我来做解释。
0: 已经晚了，来的时候我已经向潘玉贵下了命令，我知道这个责任不能让军座来担，就由我自己来担吧。
1: 你说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瞒着我先斩后奏？
4: 人已经押到了，什么时候执行枪决？
5: 再等一下。
4: 不，你们着急，枪毙还要等啊？
5: 我说等就等，再等半个小时。这点时间，你等不起吗？

0: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好，
1: 秦副军长。这么做哪是为了军座好啊？您这是把军座拖下水，让他成为民族的罪人。
2: 西安事变现在还没有定论，你的结论也下得太早了吧？报告，
3: 起来。
2: 军座，西安来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0: 三千
1: 在
0: 念
2: 是。
1: 这是宋部长发给军座的电报。西安事变经过谈判，委员长今天已经接受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抗日领袖；三、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四、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五、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六、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军座，我念完了。
0: 监狱里那批共产党是不是还活着？
3: 我刚才打过电话问了，还活着。
0: 三军，传我的手令，枪下留人。
2: 是。

0: 玉安呐，你不该参加共产党，我真的不想杀你们，但是我要执行命令。
1: 废话少说，要杀快点。
0: 对不起了。

0: 当下留人！
1: 我是在执行命令啊，邱团长。这是军座手谕，你自己看吧。
2: 西安事变，这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它使中国人民在外侮欺凌、国土沦丧面前，空前的团结了起来。当时全国兴起了抗日热潮，而身处当时抗日最前线的北平，自然也有很大影响。日本人是不甘心的，他们的阴谋也在加剧。西安事变后，反日的浪潮越来越高。 而蒋介石的态度也日趋强硬，看来日中必有一战，所以军部已经在积极策划准备，对中国军队施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求速战速决。
3: 可惜原来有很多主和派，这次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2: 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眼下的形势完全不同了。我们只能靠军事力量，尤其是华北宋哲元的29军已经扩军到了10万之众，一个师比一个军还大。
4: 他就是要和我们抗衡，
5: 所以我们对他必须先下手为强。
4: 我已经查明，宋哲元利用西安事件在军中煽动反日，把监狱里关押的所有共产党都释放了。他还频频的飞去南京开会，就是商量与我们对抗。到了定帝国，实在是忍无可忍的地步，
2: 所以我们。 不能再等待，越久的等待只能对中国有利。华北的日军都必须进入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我给关东军司令直电大将去了电话，一旦华北有变，关东军就要立刻进关。同时，在日本本土的精锐第5、第10、第12师团也可以马上在天津登陆，部署在华北一线作战。
4: 宋哲元的军队，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5: 我们特务机关能做什么？请将军明示。
4: 你们特务机关在土肥原走后变得越来越没效率，一个邱三奇就搞得我们寝食不安。

0: 你们就没办法对付他们。北平现在成了反日的阵地，整天的游行让我怎么忍耐？
1: 明白了，将军，我知道该做什么了。
2: 雨嫣，你回来了。嗯，没事吧？
3: 我没事，多亏了我哥。也谢谢你，挺着个大肚子为我报警。哼，怎么有只野猫，还不要脸的赖在这儿？
2: 雨嫣，别喊了。其实这次救你的还有一个人。还有谁啊？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4: 我也没想到，不过多亏等了你半个小时，救了你一命。
5: 闺女，爹，闺女，爹，哎哎哎，
6: 怎么样？事儿没事？没事儿，没事就好了。
5: 行啊，不简单，这也算是第二次上沙场了，对不对？嗯，小姐，哎呦，小姐，真是谢天谢地呀，小姐，你能平安的回来。
6: 老爷，嗯，饭菜都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开饭了？
0: 来，开饭，开饭，来来来，快去快去。
7: 邱家在庆贺，庆子的心却很沉重，他感到郁闷，却又无法排解。

0: 为什么有那么多花你不摘，却摘下一片树叶？你不喜欢花吗？
1: 这里的花都没有味道，只有这树叶才有香味儿。
0: 我应该叫你香草美人。
1: 您获奖了，我就是我。
0: 谭玉贵说，那天枪毙共产党，你一直在拖延时间，为什么？
1: 你是在审查我吗？哼，
0: 当然不是了，但是也太巧了吧，邱三奇拿着宋哲元的手令赶到，共产党就获救了。
1: 这件事情你别问我，你应该去问张学良，问蒋介石，他们怎么就达成协议了？要不然你去问帝国最高决策人，他们都是吃干饭的，发生这么大变故，他们怎么事先就没有想到呢？
0: 我们不谈这个了，我刚从司令部来。湘粤司令对最近北平发生的事很不满，我记得你曾经向土肥原将军立了军令状，要取邱三奇的脑袋，对吗？邱三奇
2: 这几天借口查抄，
0: 对北平的妓院赌场展开清查，弄得是鸡飞狗跳，怨声载道。他之前已经把翠绿楼封了，表面上看他是在整顿治安，实际上是在清查我们的线人，他用心险恶，一旦开战，我们在北平就没了耳目，就成了瞎子聋子。
1: 他干得出来，他这是在未雨绸缪。
0: 他经常混迹于这些场所，把那里摸得一清二楚，把我们的线人一抓一个准。以前我们总说他荒唐，今天才看出来他根本就是装出来的，他早把我们的底摸透了。
1: 你要我做什么直说吧。
0: 兑现你对将军的承诺，三日之内邱三奇人头落地，

0: 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

0: 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

0: 要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0: 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桃方牌医用穴位私聊天。

0: 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过关里边请。

0: 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1: 。
2: 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0: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
6: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团座，您老人家用完膳了。
1: 我说你小子酸不酸？吃饭就是吃饭，什么叫用完膳了呀？我们是当兵的，别用那些酸词儿。
0: 您是不知道啊，我每次来大帅府都紧张，就想着斯文点，这还是庞参座教我的呢。
1: 啊，老庞呢？老子让他审的那几个妓女都审完了吗？
0: 就是参座让我来的呀，他说那些妓女太不要脸了，净讲黄段子，他根本审不下去。
1: 老庞是山里的汉子，遇到这些不要脸的妓女是没辙，还得我来啊。
2: 到底说不说？不说的话，给你们身上挂上牌子，写着妓女两个字，当众就行。
3: 游街？长官别挂牌子了，把我们脱光了游街，我们正巴不得呢。
2: 你们两个要不要脸呢？知道什么叫羞耻吗？
4: 要脸啊，就不干我们这行了。什么叫羞耻啊？不懂？
1: 不懂羞耻啊？好办，鸡贼，拿这刀，在咱们脸上给我画俩画去。
3: 哟，这不是邱少爷吗？您还喝过我家的酒呢，干嘛这么狠呢？
1: 我狠啊？你都把自己卖给日本人了，你还站着干什么呀？
0: 哎呀，先画你们俩谁呢？你吧。
3: 爷，我服了，我服了，是宫本给我们20块大洋，让我们当贱人，我们就当了。
2: 起来，站。

0: 站着啊，好好说，好好说。
1: 他都让你们干什么了？
2: 南苑区区处的韩处长是我们的相好，他每次来都是我们姐妹伺候。日本人让我们从他嘴里套情报，可我们不懂什么是情报啊。他们就设计让我们玩一个仙人跳，让我们把韩处长骗到一个蔡虎英的宅子里，然后抓他个现行。事成之后，他们答应每人再给我们100大洋。
3: 100大洋就把自己给卖了？
4: 军爷，我们本来就是卖的，120大洋，很多钱呢。
1: 他什么时候让你们干啊？
2: 就在今天晚上，可没想到就被抓进来了。
1: 老子可以放了你们，但你们呢，得给老子当线人。
4: 是是是，
1: 还不能告诉日本人被老子抓了。今儿晚上接着干。
4: 好好，只要您放过我们，我们愿意给您当线人。但是邱少爷，您给我们多少钱呢？
3: 干什么？放你们了还要钱？走！
1: 老子警告你们了，这事儿你们敢露出半点风声去，别怪老子不客气。把你们给我带出去，你俩给我出去，快滚！哎，等会儿。
5: 刚才团座说的话你们俩可都得记清了，要是你们俩敢出幺蛾子，我就拿刀把你们脸给划了，信不信？滚吧。
4: 是是是。你说这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一分钱不给还想让我们帮他干活？走，找宫本去，把这事儿啊告诉他。
3: 这两娘们靠得住，肯定去告诉日本人了。
1: 我就是要让他们告诉日本人，这小日本用心也真够毒的。军需处掌管着全29军的后勤跟物资，控制住了韩处长，就等于掐住了29军的命门。
3: 军需处的韩明灯我认识，正人君子一个，应该不会吧？
1: 我最恨这种所谓的正人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老王，我们得去趟南院会会他，给他提个醒。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他把我们抓了，又把我们放了，还不让告诉你们。
1: 那你们为什么又来告诉我们？
0: 啊，还不是为了钱呢？这个死抠门的邱三七，一分钱也不肯给我们，没钱，谁帮他干活啊？是啊，将军。
2: 这是对你们的奖赏，一切还照我们的吩咐去办，事成之后还有一笔钱给你们。
0: 谢谢将军。
3: 谢谢将军。
2: 宫本君，送他们出去。
4: 是。
0: 谢谢将军。
2: 我要邱三奇的脑袋，他的脑袋就伸过来了。
5: 你想利用今晚的行动除掉他？
2: 我们要抓韩明灯的仙人跳，可他想抓我们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是杀他的大好时机。他死在一场冲突中，就没有任何把柄了。
5: 我明白你的意思。好，这事我来办。
2: 宫本他们会照常行动，你只需躲在旁边，冲突一旦起来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下手。邱三奇一死，他们就会大乱。韩明灯惹出这场大祸以后，他的把柄就更在我们的手里了。
5: 你就放心吧，邱三奇活不过今晚了。
4: 张市长要的被活，你赶紧给他发下去。这是我签的文件。

0: 啊，春天到了，弟兄们还穿着棉衣在训练，觉得有点对不起兄弟们啊。回去吧。
1: 是。
0: 二位，找我有事吗？
2: 我说老韩，又不是不认识，你打什么官腔啊？
3: 邱团长，这里是军需处，是军中重地。
2: 嗯，
3: 在这说话客气点儿。
2: 还挺认真啊。老韩，老子就不信这北平的妓院你没去过。
0: 邱团长，
3: 你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我韩明灯平生只读圣贤书，从来不干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我经手的军费动辄百万，就连军座都夸我清廉公正。
2: 是是是是是，
0: 不像你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
2: 得，你这一棍子把老子打翻在地了。我来是提醒你，外边的女人没什么好东西，你可别上了他们的当，掉进日本人的圈套里。
3: 谢谢了。我韩明灯头上三尺有神明，行得正，坐得直，你不用再用话来吓唬我。
4: 韩处长，我们团座也是一片好心。
3: 那就更加谢谢了。我说你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事管好，甭在这地儿瞎操心。
0: 对不起啊，我这还有工作，如果你们没有什么事儿可以走了。
2: 哎呀，你说你这一棍子把我打翻在地了，我这一棍子却敲不醒你。行，老庞，咱们走吧。
0: 慢走，不送。
2: 别送了，我真他娘服了这个韩明灯了，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4: 好心没好报，现在怎么办？
2: 哎，本来想让他做个内应，这下好了，只能霸王硬上弓了。
4: 要不这样，我带人把蔡胡营的院子围住，当日本人一进去我们就冲进去。
2: 这种事儿关键在火候，冲进去早了晚了都不行。本来想让他做个内应，哎呀，这样咱们抓到日本人就可以按照流氓敲诈勒索罪论处，日本人就吃上这个哑巴亏了。没想到
4: 常总，那你说他万一不去呢？
2: 他不可能，表面上多正心里就多脏，他不去才怪呢。

0: 镜子小姐，你要去哪儿？
1: 找个清静的地方，为要死的人默哀，这是我的习惯。
0: 韩明灯那边有回话，他今晚会准时到菜户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1: 行动计划是你的事，我只做我的事，你去找宋世军吧。

0: 哎呦，好疼啊！
1: 快起来，
0: 好疼，
1: 疼不疼啊？
0: 疼，谢谢姐姐。
1: 以后要小心啊。
2: 快点玩啊！

0: 没想到你这么有爱心。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别老呛我好不好？我一直在想找机会感谢你。

0: 你看这个地方熟悉吗？我们在那儿约过会，后来我就常来钓鱼，鱼虽然没钓着，但是你钓着了，还有点恋恋不舍吧。
1: 你这人怎么这么矫情？你不觉得这话很酸吗？
0: 也是，我们现在是敌人，如果在战场上相见，你会杀了我吗？
1: 我会。
0: 我不会。你杀了那么多的人，但那些都是该杀的人，杀他们你也是被逼无奈，你还是有良心的，所以我不会。
1: 你想软化我？
0: 不是，是因为你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那天在街上，宫本连想都没想就把那祖孙二人给杀了。那祖孙二人可怜啊，你在饭馆救过那祖孙俩之后，那老头还拉着我聊了半天呢。
1: 他说了什么？
0: 他老说你长得像一个叫银姑的人，还说你是他的女儿。我说这不可能，这世界上的人千千万万，不定谁长得像谁呢。后来他也承认你不是他的女儿，因为银姑的女儿被日本人杀害了。
1: 我不跟你说了，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了。
2: 团座，团座，你们俩又混到一块儿去了。
0: 什么叫混呢？我们以前是情人，旧情复燃不可以吗？
2: 那不以前吗？现在算了，不说了。那个晚上计划想的怎么样了？
0: 还能怎么样？将计就计。
2: 好，那我先回去准备准备。

0: 等新郎入席了。啊、
1: 我是新郎。好好好，那咱们今晚就入洞房。
0: 哎呀，走走走走，快点，你这等不及了。
2: 等里面发出信号，我们就冲进去，一定要把他们摁在床上。明白了。
3: 韩总，这寒冰灯还真像你说的这样，假正经。
4: 老庞，一会儿等日本人冲进去的时候，你就带人冲进去，抓住他。
3: 那你呢？不跟这块进家？
4: 哎呀，这漫漫长夜，不定还有人藏在哪儿呢。
0: 我再敬你一杯。
5: 哎呀，好，
0: 韩处长，以前你可是我们那儿的常客，怎么最近改到这儿来了？哎呀，
5: 以前到你那儿不也都是偷偷去的吗？最近的宪兵团到处都在查抄，妓院、赌场，宋军长也下令了，不让我们再涉入这样的场所了。
6: 这不没办法吗？在这儿弄了个房子，
5: 我们在这儿逍遥快活。也没人知道。

0: 吃的，这不挺好的吗？来
1: 来喝。韩处长，您看就这地儿，您现在不也很少带我们到这儿来了吗？
2: 就是啊，
3: 忙嘛。哎，宋军长说了要跟日本人开战了，我这管军需的，这忙的是团团转呢。啊，
0: 哎呦呦，我明白了，我这些日子啊是冷落了二位小姐了。怎么着，我自罚一杯，自罚一杯。来来来来来，买上。
2: 都喝这么多了，喝什么喝呀？该干正事儿了，该干正事儿了。
0: 该正事儿，干正事儿。
2: 来，
4: 行动。
3: 你们是谁啊？
4: 韩处长，你违反军令，擅离军营包养妓女，你知道这是什么后果吗？
3: 你们到底是谁啊？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4: 当然是干正事，这是你说的，我们明天就把你这些丑事公之于众。哎，
0: 别这大哥，那个，我给你钱，我给你很多钱，只要你能放过我一马。
4: 你想得美，我不要钱，我只要一样东西。只要你答应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5: 准备行动。
0: 准备。
6: 快快围起来。
7: 不许动。
6: 别动。
5: 韩处长没骨气啊，答应得够快的。
3: 老婆，他们都是流氓，快把他们抓起来！
5: 把他们枪下了，都给我带回去！
4: 是，谁敢？
8: 宫本他们已经冲进屋了，后来外面埋伏的宪兵他们也冲进去了，我们必须立刻支援。
4: 果然被我料中，是那宪兵包围了大日本特工，我们要去救他们，马上召集队伍。
9: 是。
10: 七子，
11: 哎。把你安排的那些人都撒出去吧，
10: 谭主任，瞧好吧，干这个我在行。
7: 下车，下车，快！
12: 来来来，快出来，大家伙！日本兵进来没应声了，快点，我看见他们了！快点，大爷，日本兵进来没应声了！
11: 怎么了这是？
4: 邱三奇，叫你的人放下枪，否则后果自负。
11: 我不认识你啊，你谁啊？
4: 你装什么糊涂？我是大日本帝国特工，我是宫本。
11: 老子不知道啊，老子只看见地痞流氓在这搞仙人跳，敲诈勒索呀。老王，
4: 你想要灭口？青子，你在哪？你在等什么？还等什么？

0: 那些尸体怎么办？老彭，把尸体清理一下。明天发布消息，就说咱们宪兵团在蔡虎营查获了一起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案，罪犯持枪反抗，已被我全部击毙。也夸大一下我们的伤亡数字，就说十余宪兵在交火中丧生。 团长邱三奇身负重伤，正在抢救。
1: 唐总，为什么这么说啊？
0: 慢慢你就知道了。

0: 清理一下，撤。
1: 清理一下，抓紧撤。
2: 是。
3: 这些铅笔给你们，你们来试一试，能不能每次都扔进纸篓里？
4: 这有什么难的？
3: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动作，你们都会失误。刚才你们要我解释，这不就解释了吗？
5: 可这次你没有兑现对将军的承诺。
3: 这次没有，还有下次。邱三吉不会总有好运气。
6: 报告。
4: 长官，
5: 好吧，庆子，你辛苦了，先回去吧。我跟松井君还有点事要谈。
3: 我明白。
7: 还有下次，他肯定看到了昨晚事件的全过程，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全部。
5: 看来你对他很不信任。
7: 他找资料室的小林查过银姑的情况，让我给拦下来了。他究竟想知道些什么？很可疑啊。
5: 有这么回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是小貂蝉送来的消息，邱福林害牙他，邱三奇回去看他，头上缠了一块纱布，有说有笑，根本就没事。庆子向我们撒了谎，
7: 那这事该怎么办？
5: 我要向湘月司令报告。目前我们只是猜测，但是以后凡涉及重大行动，就必须瞒着他了。小貂蝉说他处境很艰难，他担心自己会有不测，
7: 那得赶紧让他离开邱福林。
5: 他也是帝国精心培养的特工，不是让他离开邱福林，而是让邱福林离开他。
7: 什么意思？
5: 以前梅金司令和将军对此人很重视，可是这个人不上道啊，他装病躲我们，将军和王克敏策划华北自治，要是他跑来搅了场子，这个人骨子里是反日的，将来一旦开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隐患。最重要的是，他是邱三奇的父亲，我们治不了邱三奇，还不能拿他开刀吗？
7: 你想把他给杀了。
5: 但是要讲手段，不能落下把柄，还要让邱三奇心里明白。对，就这么做。宫本的死，邱三奇让我们吃哑巴亏，现在我们就还他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8: 今天的报纸我看了，昨天晚上死的不是个地痞小混混吧？
0: 是日本人，是日本特务。我公布出去的消息是地痞流氓，日本人那边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8: 这个恨你就算是照下了，日本人不会放过你的。
0: 爹，杀日本人那个杀手不是我派的，但我知道他是谁，他还救过宇言的命呢。

0: 反正你成了日本人眼里的靶子了，你得多加小心为好啊！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那小貂蝉在您身边是个祸害，必须得把它给除了。
0: 当年你母亲身体非常好，参加了一个慈善会，吃了一块西瓜，回来就病倒了，不久就去世了。你母亲去世以后不久，那两个女人就进来了。我当时怀疑啊，一定是有人在那块西瓜里下了毒，但是我不能断定是谁干的。
1: 现在看来，应该就是日本人。我也一直在暗查这事儿。小飞燕是复兴社的人，我问过马寒山，他亲口告诉我，说派人在您身边，就是怕您被日本人拉拢过去，只是想刺探您的动向，绝不敢对我娘下手。哼，那个小貂蝉。
0: 我已经拿到证据了，他就是日本人的卧底，所以我断定，害死我娘的就是日本人。我邱福林叱咤一生，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住，这是日本人欠下我们邱家的一笔血债。爹，
1: 是时候来个了断了，这事由我来办吧。
2: 谭座，
0: 好。谭座，
3: 大帅，谭座，刚才军座来电话，请您现在马上去一趟南苑。
0: 嗯
1: 啊，
0: 去忙你的吧。我一个人去遛遛弯去。
1: 爹，你要万事小心，保重身体啊。
0: 哎。

0: 进来。
1: 军座，秦副军长。
2: 军座，那我就按您说的去办了。
0: 好的。
3: 你这脑袋怎么回事？
1: 没事儿，你看撞得跟牛似的。哎，军座，这秦副军长怎么一见着我就躲呀？
0: 他因为上次要枪毙共党的事儿心里有愧，还想辞去北平市长的职务。我也考虑了，打算让张自忠去代替，这个张市长对付日本人似乎更有办法。
1: 其实最应该撤的是潘玉贵，他才真不靠谱呢。
0: 哼，这个潘玉贵也来找过我，痛哭流涕的解释说他这个警察局长处在夹缝里也有他的难处。好了，不说他了，那个韩明灯我已经把他革职了，交由军法处置。这件事你干得不错。
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之前提醒过他，可他不听，他这是咎由自取。
0: 这件事情说明这日本的渗透工作正在进行。我已经向全军发了通告，要提高警惕。前几天日本人在丰台军事演习，一发炮弹把咱们营区的房顶都掀了，部队很气愤，但我告诉他们一定要克制。
1: 他们就是故意在挑衅，军座，咱们应该以牙还牙，要不然他们还真以为咱们是软弱可欺呢。
0: 目前全国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国共合作的局面刚刚形成，老蒋也来了电话，要我们对日本人的挑衅克制忍耐，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战争的准备。
1: 这就是打内战的后果，真要对外抗敌了，时间又不够用了。
0: 最近我刚从德国进了一批军火，但这批军火到了天津港后莫名其妙的失踪了，我怀疑

0: 你是日本人搞的鬼，正在查。必要的时候，你去一趟。是。那军座，我什么时候去啊？等你好了之后。
1: 哎，不，军座，我好着呢，现在你看。需要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是。
0: 哟，老吉，你欠我那韭菜可欠一年多了，可让我逮着你了。三秦兄弟，军座在里边吗？我找他。
1: 是谁把你气成这样了？
0: 是他娘的日本人，昨天才掀了老子的房顶，今天又炸他老子围墙，可恨！
1: 刚才军座说的就是兄弟你啊。 你不正是卢沟桥的吗？怎么回事啊？我没工夫跟你磨牙，军座在里边吗？哎，我出来之前，军座正准备出去开会呢，估计你得等一会儿。那好，卢沟桥离这儿不远，跟我去看看怎么样？
0: 这就是被日本炮弹炸塌的围墙，
2: 团长。
1: 哟，怎么远处还有枪炮声啊？
0: 那是日军的河边旅团正在演习。

0: 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这不就是武力示威吗？
1: 这要是武力示威，我不理他也就算了，可他三番五次的把炮弹打过来，每次都打在老子的团部。军座让我克制，我怎么克制？
0: 这不就明摆着是欺负人吗？老吉，要以我的脾气，咱也来个军事演习，弄两发炮弹，就专门先他河边旅团那屋顶。这是咱们中国的土地，谁怕谁啊？
1: 我就欣赏你这股子血性。听说你在城里边把日本人折腾够呛了。
0: 我这个人做人有个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草的每人五块钱，装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

0: 哎，红扑扑扑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电视馆，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

0: 这个护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晴，25到37摄氏度，黄龙晴转阴，3到21度。银京晴，22到34度。小金多云，14到30度。岳西阵雨转晴，18到30度。达州晴，26到38度。大邑晴，24到36度。德昌阵雨，20到31度。延边雷阵雨转阵雨，21到33度。军连多云转晴，24到35度。古蔺雷阵雨转晴，23到34摄氏度。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6: 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7: 因为玉髓不会完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8: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6: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7: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0: 听说你在城里边把日本人折腾够呛。
1: 我这个人做人有个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这话够绝，我记下了。
1: 我是天天和日本人打交道，这小日本他就是得寸进尺，你忍耐克制，他当你软弱可欺。前天他把你的屋顶掀了，你不做声，今天他就把你这围墙给炸了，明天还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呢。所以我说不能软，因为你要是再软，他就该骑在你脖子上拉屎了。
0: 我吉星文长城抗战把日本鬼子打得屁滚尿流，我是不会让他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的。
1: 就是这句话，作为军人保家卫国，血染黄沙，那就是我们的使命。在这里我也表示，一旦和日本鬼子开战，我邱三奇绝不后退一步，哪怕是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
0: 我也发誓，如果日军再挑衅，我也不会后退半步。我说到做到。
2: 远处日军的演习还在进行，但这两个中国军人已经向他们发出了血的宣言。
1: 镜子小姐。
3: 嗯，等一下，这么一大堆礼物是要送给谁呀？
4: 这是松市机关长准备的，我们这就装车送给景山前街的邱福林。
3: 送给邱福林？给他送礼干什么？
4: 这我就不知道了，松市机关长只是让我们准备礼物并且送去，其他的他一概没说。
3: 知道了，去吧。
4: 是。
2: 松市给邱福林送礼，这种反常让庆子心里产生了很大意。

0: 惑。
1: 他们想干什么？
2: 大帅呀，你怎么才回来呀？我找了你好久了。
3: 什么事儿？你这么高兴？
2: 家里来客人了。
3: 什么客人？
4: 是我，大帅，您可能不认得我了。
3: 我认识你们吗？
4: 我是日本驻华北特务机关长
0: 松氏孝良，他是松井太久郎。
1: 我是庆子，松氏君去见邱福林，你知道是什么事吗？东条英机参谋长要去拜访邱福林，是这事儿。我知道了，东条英机要见邱福林。
4: 东条参谋长久仰邱大帅的威名，这是他第一次到访北平，他提出来想见你。东条参谋长很可能是下一届陆军大臣，甚至会担任日本首相，我们都不敢怠慢，也请邱大帅给个面子。
3: 有什么好谈的呀？我是个快进棺材的人了，怎么谈谈离地狱还有多远啊？
5: 你们都是军人，军人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3: 你这是屁话，要是我们的军队打到你们那块地方去，在你们那儿称王称霸，咱们聊天还算是有个话题。要是那样，就算是他不见我，我也会见他。
4: 我们给你准备了重金礼物，只是想请你给个面子。
3: 我的面子一钱不值。哎呦，哎呦，哎呀，我的娘，疼死我了！
6: 大帅，
1: 哎呀，大帅，
7: 大帅，
1: 你怎么了？
7: 哎呀，
1: 大帅，你怎么了？又疼了？
7: 他一跟你们说话，牙病又犯了。
4: 大帅有牙病？
7: 哟，
3: 哎呦，
7: 大帅牙疼得厉害的时候，话都说不出来。我看你们二位还是先请回吧。大帅，
5: 邱大帅的病每次都发作得这么及时。
3: 哎，
5: 又是在借故推脱吧。
7: 哎呀，我说你们日本人说话可不能昧着良心啊。大帅的牙病瞧了好多大夫了都没医好，不行你们可以去查呀，可以去查的。
3: 哎呀，
4: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先告辞了。
7: 牛嫂，送客。
4: 我们还会再来
8: 啊。我去送送他们吧。我来送你们。
3: 这帮王八蛋，我就是不尿他能把我怎么着？
7: 哎，您别生气，还疼吗？
9: 韩座。
10: 嗯，老王。
9: 军座刚才来电，
10: 嗯，
9: 说天津失窃的军火已经查明了，是尹汝耕干的。军座还问你有没有胆量去一趟，去找尹汝耕谈判，把那军火要回来。
10: 是老尹啊，这个老汉奸，别说我还真有点想他。不过他胆子也够大的，29军的军火他也敢偷，难怪日本人现在是他干爹，腰杆子硬了。
9: 那你这意思，你是去了？
10: 嗯，
9: 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
10: 嗯，不用，让鸡贼跟我一块儿去就行，再带上几瓶好酒。
9: 带酒？
10: 嗯，
9: 跟尹汝耕喝酒？
10: 我才不跟他喝酒呢，那酒我喂狗也不跟他喝，都是好酒。他手下有两个总队长，跟我也算是兄弟，好久没见，得找他们聚聚。想弄回那批军火呀，说不定就得靠他们。明天一早我就动身。
9: 哎，对了，团座，日本人又去你家了，说有一个新任的关东军参谋长叫东条什么的，要来北平，想会见大帅，让大帅撅回去。
10: 小日本总是不死心。

0: 听说你们去了邱福林家，可简报上并没有东条参谋长来北平的消息。
1: 东条参谋长是秘密到访，怎么会把行踪登在简报上？
0: 秘密到访为什么要公开和邱福林见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2: 这是东条参谋长的安排，我们只是在执行。庆子，你问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
0: 你们想把邱福林拉下水，只能是枉费心机。我劝你们别打他主意。
2: 这个女人，我怎么感觉越来越是个麻烦？
1: 这个女人对邱家人总是网开一面，难道她真的对邱三奇动了情？
2: 女人动情就不是好事。不过邱福林死期已定，她想救也救不了。这就是松氏军你的高招啊，先虚晃一下邱福林，他就不得不掉进陷阱里。
1: 是他自己露出了破绽。那个小岛牙医是来了吗？
2: 来了，
1: 我们去见他。
3: 东条西条的呀，这就是故伎重演。日本人想拉我下水啊，没那么容易。他这一套我也会，故伎重演啊。
4: 我病了。
5: 日本人碰了那么多次钉子，他还不死心。爹，咱得小心。
3: 你爹这一辈子呀，也算是轰轰烈烈了啊，我早就活值了。我已然想开了，不就是到天上去见你娘吗？小日本的当我不会上。我这一辈子呀，也犯下了不少罪孽，但我起码还是个中国人。
5: 他们明知道会碰钉子，还打您的主意，这事儿没您想的那么简单。要不您出去散散心，避开他们两天。
3: 我哪儿都不去，我老了我就待在北平，这你甭劝我。
5: 爹，我已经想好了除去他的办法，可我明天一早就得去趟通县，殷汝耿扣押了一船军火，我得把他要回来。等我回来，咱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3: 殷汝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完全倒向了日本人，你有办法吗？
5: 殷汝耿投日，不代表他手下都愿意跟着他当汉奸，这我是有数的。我跟他们打交道不止一两次了，我能对付得了。
3: 那就好，我这你不用担心啊。知子莫如父，你行，我心里有数。
5: 那我两三天就回来。爹，

0: 这是帝国的最新产品，没有任何味道，沾到人的唾液后会很快进入血液，阻断心脏供血，造成心肌梗塞死亡，而且没有任何痕迹。小岛君，
1: 是
0: 你给他检查时抹在他牙上。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什么时候给他看牙呢？
0: 不急，再等一等，这件事我要把前戏做足了，让人抓不到把柄。另外，任何人问起来，包括我们内部的人，你都不要说出去。

否则的话，怎么？我懂，我懂。

0: 这老阴啊，光把房子给人修了，不给人修路。
1: 哎，走啊！
0: 修了一年，这殷汝耕还真把这亲善公寓给修下来了。
2: 团座，你看，全是日本人住，
1: 哥俩
2: 保安队的把门，真成看门狗了。
3: 你怎么不站好了？八嘎，为什么不敬礼？
4: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这不骑人脖子上撒尿吗？
5: 别委屈了，认真点吧，啊！
0: 燕田兄，给人看门的本事不错呀。
5: 邱团长，哎呦，邱团长，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嗨，西北吹来的风，怎么着，没吹着你吧？
5: 哎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房子把风给挡住了。
0: 那还不好办吗？把这房子拆了，风不就能吹过来了吗？
5: 拆房子哪那么容易啊？邱团长，你这次不会又是打这儿路过吧？
0: 不是路过，是专程来的。我带了几瓶好酒，咱们接上庆余兄，一起喝一顿。
5: 你来怕不是喝酒这么简单吧？好，叫上庆余，咱们好好喝一杯。
0: 走，上次白剑舞的事儿我还没谢谢二位呢，来，我先干为敬了。
6: 且慢，邱团长怕不是为了这事儿来的吧？
0: 来，咱们酒喝了，来，干了。哎呀，我给二位讲个笑话吧。这有个丈夫啊，又瘦又小，可他娶了个老婆，又胖又大。有一天两口子吵架，这丈夫嗖钻床底下去了，这老婆胖啊，他进不去，就叉着腰站床边喊：“有本事你给我出来！”这丈夫在床底下也叉着腰，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嘿嘿嘿，怎么样，二位，好笑吗？啊？
5: 邱团长。你这是在拐着弯骂我们呢？
0: 嗨，啊，
5: 骂我们娶错了老婆，是吧？
6: 他这是骂我们是缩头乌龟。可老兄，你知道，我跟燕田也是矮子骑大马，上下两难。
0: 哎，其实我也不是有心责备二位啊，谁让你们是中国人呢？
5: 你这话是说到我们心里了。我们不是聋子，更不是瞎子。现在的形势呢，是看到的清清楚楚，我们心里也憋着气。刚才亲善公寓的事儿你也看见了，谁他娘的愿意给日本人当孙子？只可惜啊，看错了人，这胖老婆也娶了，结婚证也扯了，这想离不也离不了吗？
0: 如果只是个胖老婆也就算了，但他还在外边偷人，偷日本人，还死心塌地的偷。我说二位做丈夫的，你们能忍吗？要哥兄弟我早就把他扫地出门了。
6: 其实我早就不能忍了，但咱还得顾及这份情谊。我们也劝了他很多次，对不对？可没用啊。
0: 当然没用啊，日本人给他高官厚禄，这胖老婆有了野心，国家民族都不要了，还要你们二位这做丈夫的？我看在他眼里你们不是丈夫，是奴才。有的时候当断就得断，否则光全国人民的唾沫星子就得把你们给淹死。
7: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今天来干嘛呢？
2: 这29军有批军火在天津失窃了，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
1: 邱队长，你别问了，这批军火就在通县。
2: 我说你们这个胖老婆呀，胃口太大了，都吃到我们宋军长头上了。
1: 那你想怎么办？
2: 这胖老婆怎么吃进去了，就得让她怎么吐出来。二位大丈夫，肯帮兄弟我这个忙吗？

0: 你们别进去啊！我们要去看看。老爷不舒服，现在不见客。
1: 别拦着我们！吵什么吵啊？
2: 进去。
1: 哎，
0: 马三，你先下去。
3: 是。
1: 哼，怎么又是你们呢？昨天你们来讨个没趣儿，今天怎么又来了？
4: 大帅，你看这没办法，我们把邱大帅的情况电告了东条参谋长，可他还是要坚持见大帅。他今天下午的火车到北平，
5: 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牙疼，张嘴说不了话，不见人。
4: 我们也把大帅牙病的事情报告了，可是上头不信，我们也去各医院查过，没查到您有看牙的病例。中条参谋长很不高兴，他问你是不是又要演一场中风的把戏。
5: 笑话！所有的人都知道我邱福林有牙疼的毛病，不是今天才开始发作的。中条参谋长说，如果您真的有病的话，不见也罢。
1: 可我们怎么知道您是不是真的生病呢？
6: 这么说你们还要检查吗？
5: 东江名相就有日本医院，还请邱大帅屈尊一趟。如果是真的，我们就再也不打扰了。
1: 哼，可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日本人的医院呢？假的，也可以被你们说成是真的呀。
6: 姐姐，这好办，我们呀请个日本医生到家里来看不就行了吗？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哦，那我们请个日本医生，再请个中国医生，一会诊，不就清楚了吗？那就这样定了，我们下午就带医生过来，您也可以再请您的医生。如果你们非要这样。
7: 我们刚才打听了，不知道邱三奇这是要干什么。宪兵团的嘴都很紧，他们倒一点消息。
8: 邱三奇是绝对不会动窝的，你们要再去打听。还有松氏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7: 他们又去了邱福林家，不过你说对了，又碰了钉子。听说东条参谋长的专列下午就到北平了，所以他们着急了，要带医生去邱福林家，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病。
8: 东条参谋长的专列下午到北平。
7: 嗯，青子小姐，还有什么指示吗？
1: 没有了。如果邱三奇有什么消息，你及时告诉我。去吧。

0: 真的要来北平？
1: 放心吧，你们那胖老婆太丑了，我是不会动心思去勾引她的。
2: 可那批军火是将来对日本人开战用的，他不会吐出来的。
1: 那就要看二位对他有没有这个魅力了。

0: 老鹰做梦呢。怎么了？
1: 是你啊。
0: 啊？
1: 你好大的胆儿，你怎么敢闯我这儿来呢？
0: 你这儿不是日本国呀，用的都是汉字啊，凭什么老子不能来啊？切！
1: 你们瞎了眼了，怎么把他弄来了？一身的酒味儿！我早告诉你们不能喝酒啊，喝酒会误事的呀！你们把我的话就当耳边风。
2: 大哥，周团长是宋军长派来的，找你有事儿。
1: 宋军长，就是小叶石派人来，我也不见。
0: 我说老叶，你看看这冀东破大点地方，你摆那么大谱干嘛呀？给你挑明了吧，宋军长派我来是为了一批军火，在天津下船之后就不见了。老子听说是被你扣了。老爷，胆儿够肥的呀！
1: 是你告诉他的还是你？哎呦喂，你们这是吃里扒外呀！
0: 跟他们着什么急啊？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点过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您弄那么大动静，瞒得了谁？是不是？
1: 军火是我扣的。
0: 哎，
1: 我是奉了湘粤司令官的命令，这批军火是宋哲元准备拿它向日军开战用的，所以不能落在他手里。日本人不方便出面，就由我出面，怎么了？
0: 承认了就好。老爷，既然不是你的东西，吐出来吧。
1: 不可能。宋哲元自从北平学生事件后啊，公开谴责我投日，现在南京公开要求取缔我的政府，我和你们已经决裂了。这批军火是敌对军火，我当然没收了。
0: 那这么说，你是不准备吐出来了？
1: 当然，我不允许宋哲元拿它向日军开火，我要维护日本人的利益。
0: 维护日本人的利益？我说，你可是日本人的好棒尖儿啊，用情够深的，国家民族都不要了。
1: 别跟我讲国家，我殷汝耕奉行的是有奶就是娘。日本人把我当儿子，我就把他当我的娘。哎呀，看在咱们以前还有点交情，我不为难你，否则我就把你抓起来了。
0: 老爷，你再考虑考虑。
1: 哎呀，考虑个屁呀！你们替我送客，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功夫和他磨牙。

0: 们这个胖老婆呀，都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了。有奶就是娘，亏他说得出口。
1: 不瞒你说，刚才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
0: 国家和民族他都不放在眼里。二位兄弟，刚才他把你们骂得狗血淋头，还把你们当自己人吗？他要去卖国，你们也跟着当帮凶吗？
2: 宋军长的军火就在军火库里，我的部下在把守。走，我带你去看看。三七兄，这就是宋军长的军火，有机枪、步枪和子弹，还有最新式的冲锋枪。
3: 东西不少啊。
2: 我和燕田亲如兄弟，当初投靠大哥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我们替他出生入死，打下了这些地盘，可他呢，居然投靠了日本人。我们一开始就劝他，可他现在已经没了心智，不听我们的。
1: 是啊，他想当日本人的走狗，可是我们不想，我们没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呢。
2: 对，这些是打日本人的军火。这样，我派人开车跟着你，把他们都交给宋军长。
0: 二位兄弟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感动。不过你们想过没有，我把这批军火拉走了，殷汝耕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2: 这本来就不是他的东西，我们兄弟掌握两个总队的兵力，要他不敢怎么样。
0: 那你们为什么不现在就离开他？29军宋军长那边一定会欢迎你们的。
1: 我们跟他还有情分，没到最后时刻，我们还想最后再劝他一次。不过邱团长，你放心，一旦和日本人开战，我们兄弟俩会立刻反正。到那个时候，如果他还执迷不悟的话，那就顾不上情分了。
2: 对，
0: 二位的心智我现在明白了，你们不愧是铁血汉子。

0: 庆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 司令，我来接东条参谋长，他跟您同行吗？
0: 东条参谋长，东条英机吗？他什么时候说要来北平了？
1: 司令，您不知道吗？
0: 这么大的事，他来怎么可能不事先通知我？荒唐。
2: 庆子此时立刻意识到他上当了，被松氏给骗了。

0: 大帅的牙周发炎，牙龈出血，右边下颌牙都松动了，确实是有病，而且很严重，影响他说话和吃饭，他确实需要治疗。
1: 大帅，这个日本医生说的对，您是牙周炎。
2: 老爷，有您电话，对方很急，您快点去接一下吧。
3: 你没问他谁打来的？
2: 对方是个女的，她不肯说她是谁，就让您快点去接。
4: 哟，大帅，你在外面还有女人呢，我去接。
5: 等一下，大帅，还是让我去接吧，我看看是谁。
3: 好，问好了以后赶紧回来告诉我。
5: 哎，

0: 喂，
1: 大帅，
0: 我是小飞燕。
1: 是您？
0: 请问您是哪位？找大帅有什么事吗？
1: 你不要问我是谁，我问你，现在是不是正在给大帅看牙病？
0: 是，现在正有日本医生在给大帅看牙。怎么了？
1: 你听着，叫大帅千万不要接受任何检查，这是个阴谋，懂吗？喂，喂，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喂，
2: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告诉我，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我，秋三七是日本人。

0: 庆子被死难的场面震惊了，他听到了外面来人，可低头看自己一身军装，知道出去就是免不了的误会，只能黯然离开了。
1: 军座，我回来了。
2: 怎么样？坐。
1: 是。我把殷汝耕扣押的那批军火全都找回来了，刚才跟军械处清点了一下，一件也不少。
2: 跟那家伙打交道不容易吧？
1: 哼，一个死硬的汉奸。还好这次靠了他手下两个总队长，他们都是有良心的中国人。
2: 现在看来有良心的中国人还是多啊。
1: 嗯，
2: 宋哲元，

你们家出事了，大帅他不在了。

0: 杀了邱福林这事，我们得瞒着景总。要是他问起来，我们该怎么说呢？这件事情，我还得想想。
1: 那你赶紧想想。
0: 咱们就说，邱福林死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内讧，所以。
1: 邱福林死了，是怎么回事？
0: 我听说是他的两个姨太太争风吃醋，结果打了起来，动了刀还动了枪。原来那个小飞燕是南京派去的卧底，他把牛嫂和一个医生给杀了。邱福林当时在现场，结果被气得心脏病发作，当时就死了。
1: 是这样？你们这是要出门吗？
0: 我们去邱家，这是件大事。 搞不好就要栽到我们头上，所以我们要去保护好现场，对邱福林的尸体进行解剖，查出他死亡的原因，以求一个公道。这样就好，这件事情还真需要一个公道。
2: 青子，你怎么穿着军装？ 身上。

0: 斤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八段锦护腰带。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码，在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5: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

0: 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1: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0: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7: 护腰带。
8: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娇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0: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就是你的死期。
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2: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0: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1: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宋景君，你怎么穿着军装？身上还有血？我到火车站去接东条参谋长，结果接来了湘粤司令，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1: 这件事我以后再向你解释。 宋景君，我们赶紧走吧。
2: 是。

你们这群骗子，杀了人，掩盖了真相，这就是公道吗？

0: 哥，哥，
1: 雨爹不行。

0: 希望看到我们的眼泪，他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坚强。
1: 全体集合！队长！
2: 他们的阴谋现在可以暂时得逞，他们也可以暂时得意忘形，但他们要清楚，在我秋三奇家里犯下的罪行是家恨，对千千万万中国人犯下的罪行是国仇。国仇家恨，我们不得不报，大家会看到，看到我们是怎样战胜他们的，把他们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看到我们是怎么为死去的中国人报仇的。
3: 小岛医生，这次你可立了大功，让秋三奇都无话可说，
4: 这是个天衣无缝的计划，这件事就石沉大海了。
5: 可是有一个人我有点不放心。
3: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他去过火车站，身上又有血迹，他肯定到过邱公馆。我甚至怀疑邱福林死前的那个电话是不是他打来的。
5: 他敢背叛帝国吗？
3: 背叛帝国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是个聪明人，他应该是很清楚的。
6: 庆子听到了他们的话，他明白了所有的阴谋，他心里悄悄地定下了一个计划，那就是替邱家人讨还公道。

0: 哥，爹和娘终于可以在地下团圆了。
1: 让他们安息吧，等抗战胜利之后咱们再来告慰他们。
0: 我记住你的话了，只有把鬼子赶出中国，我们才算为爹娘报仇了。哥，你知道吗？我们北平各大学中学积极报名，我们也要参军，跟日寇作战。
1: 抗战就是需要这样有文化的学员，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力量。我也不瞒你了，我是共产党。
0: 那爹知道你的身份吗？
1: 他知道。但他跟谁都没说。他的儿子跟女儿都选择了当共产党，我想爹应该也很幸运。我们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0: 我亲眼看到他们的死，他们死得很无辜，所以我来祭奠他们。你当时在现场？对，但我晚到了一步，那时候只有小飞燕还活着。 他就死在了我的面前。他都跟你说什么？他只是说太晚了。我之前打电话都是他接的。我从火车站赶到你家，一切都发生了。火车站？因为松氏告诉我。 关东军的参谋长东条英机要来北平，要跟你父亲见面，所以我到火车站去接他。结果他根本就没有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个骗局。我马上给你们家打电话，但是还是晚了。这就是一个陷阱。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因为这就是真相。如果我不告诉你，这个真相就石沉大海了。我该怎么感谢你？你不用感谢我，因为我也在杀人凶手中。不过。 这件事情，有人做的太过分，滥杀无辜，天理不容，所以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1: 秋三奇从庆子的话中听到了分量，他心里闪过了一丝欣慰。
2: 停车，停，嘿嘿嘿，嗯，都给你了，啊，
3: 谢谢啊，
2: 哎，嗯，嗯嗯嗯。

0: 松山君，出事了！小岛君他死了。什么？小岛死了？怎么回事？就在他的诊所前，有人用鱼钩杀了他，还留下了这个。这个人到底是谁？这种杀人方式之前发生过一次。 你记得当初胡文普是怎么死的吗？
1: 你是说，庆子？

0: 生，是你把他杀了吧？
1: 对，杀人凶手必须受到严惩。我已经被停职了，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0: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就不会放过你。你现在处境很危险，你打算怎么应付？
1: 我请了假去趟满洲。
0: 去满洲？在这个时候？
1: 我说是要去见土肥原，但实际上我要去的地方是旅顺口。有件事情在我心里很久了，必须去弄明白。我想找出我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
0: 我明白了，你该去一趟。我想那个卖艺的老头是不会看错的。
1: 我这一去，或许一个月，或许十个月，你要多保重。
0: 等一等。

0: 哎，起来，起来，拿你的行李。
1: 这有检查呀，红警。
0: 每次都这样，这也太霸道了。这些日本兵啊，就是不拿我们中国人当人看。快走，走。
2: 庆子小姐吧，你真不该混在中国人当中，害得我们不得不这样来找你。
3: 你们怎么知道我上了这趟车？
2: 你在北平上了去往沈阳的列车，中途却在秦皇岛下了车，换车去大连。土肥原将军知道后很不高兴，他就在前面的锦州，请你跟我下车去见他吧。
4: 原来你们一直都在监视我，我现在需要休假，我想去大连散心。大连不是你该散心的地方，请你跟我下车吧。将军的命令你想不服从吗？
5: 庆子小姐，将军的车在等你，请你上车。
4: 所有乘客只能从北门出站。我有个问题问你。
3: 将军的部队不是在黑龙江吗？他怎么会在锦州呢？他是专为我来的。
4: 将军的第五军已经调防过来，随时准备增援华北，所以他的军部也移了过来。我算明白了，走吧。
0: 去见他。报告。
6: 起来。
0: 将军，庆子小姐到。
6: 知道。

0: 将军，没想到在这儿见到您。
1: 如果我不派人找你的话，你现在可能已经快到大连了，对吗？你怎么会想到去那儿呢？
0: 因为我心里有些郁闷，所以想到海边去散心。
1: 离北平最近的海边是天津，你也可以去秦皇岛，可是你偏偏选择了大连。我知道你的郁闷，宋世军电告了我你的情况。你是我的学生，可是你让我很失望。
0: 将军既然知道了，我也不想瞒您了，请将军告诉我，银姑是谁，她跟我是什么关系？
1: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不过是一个传说，你把这个传说当真了？
0: 那我的父母是谁？我还有亲人在这个世上吗？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你父母早已经不在了，从小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他们是被中国人杀害的，你和中国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呢？
0: 我当然相信将军，但我也想亲眼去看一下，看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1: 完全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我这是为你好。嗯，宋世军来信说了你在北平的情形，说你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得力，可后来就变了，怎么回事？
0: 我没有变，是他们变了，事事都瞒着我，我根本无法工作，所以才想休假。
1: 我要你杀了邱三奇，你为什么没有办到？嗯？还有宫本和小岛医生的死，你怎么解释？
0: 将军，您在的时候都杀不了邱三奇，这个人顽固狡猾，我本来是可以对付他的，但是松氏和松井给我下绊马索，宫本死在松井救援不力，至于小岛，那是有人给我栽赃。
1: 听你的口气是要我给你们当裁判，这个裁判我不当。帝国政府现在正忙于部署对华的作战，大量的部队调动正在进行，我没有这个闲工夫。从现在开始，你就留在我身边，哪儿也不要去。嗯，等过了这段时间，适当的时候，你再回北平，明白吗？
0: 是，我明白了。
1: 这就对了，你是我培养的学生，我相信你对帝国的忠诚。我培养的川岛芳子曾经为帝国立下过赫赫功劳，你也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吗？
0: 是。
2: 土肥原的行为话语使庆子心里刹那间一片雪亮，无需再说什么，他已经明白了自己的身世。
3: 预备，脚蹬得有力，用上你的腰劲儿，上！

0: 团座，我们现在天天操练，弟兄们热情很高啊，基本上告病的、休假的都没有了。
1: 那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早晚这些都会派上用场。
0: 是啊，日本人现在天天调兵遣将，要我看，这仗迟早得打。
1: 所以士兵们的训练就得要坚持不懈。
2: 哥，
1: 傻妹子，去哪儿弄了套衣服？我看，还行，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0: 像个战士。
2: 你又看不起我？我来就是告诉你，我们北平各大院校和中学学生积极报名参军，已经达到4000-5000人了。现在正是北平最危难的时候，我们在课堂里已经坐不下去了。
1: 不闹，当兵打仗都是流血拼命的事儿，你们都是学生，知识分子，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2: 可是现在正是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挺身而出。我们学联会已经把请愿书交给了宋军长，宋军长已经同意专门为我们成立一个学兵团。
3: 唐诺，军部来电话让你马上去南岳军部，他要见你。
1: 军座要见我？我估计十之八九是跟他们这个学兵团有关系。走吧。
4: 罗先生一路平安，
1: 多谢。但愿你我的合作也能一样顺利。
4: 后会有期。
1: 报
4: 进来。
1: 军座，
4: 你来得很快嘛。
1: 我先告辞了，军座。
4: 不送。日本人这两天天天来找我，都快把我烦死了，所以我决定回趟山东老家避开他，眼不见心不烦。但临走之前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交代。
1: 请军座吩咐。
4: 这是一份请愿书，你看看，共产党代表刚来过，现在北平有4000多学生积极报名参军，有的还写了血书，他们的爱国热情让我很感动。现在时局紧张，这是一股生力军呢，所以我就同意了。
1: 咱们的士兵大多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什么文化，有这些学生加入，部队的素质会得到提高。就是军座为什么不把他们分散到各部队，要集中起来成立学兵团呢？
4: 这是共产党的建议，因为他们还是学生，如果把他们编散到各部队，就会影响他们的学业。把他们组织起来，边学习边训练，如果不开战，他们还是学生，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是战士。我觉得这个方案好，就采纳了。你来当这个团长怎么样？
1: 我
4: 这是共产党代表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要统帅这4000多学生，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明白他们的用意，因为这学生当中有很多是共产党，将来发展起来或许就是共产党的一支武装。现在是国共合作，只要是抗日我都不反对，你觉得如何？
1: 既然您同意了，我没问题，我愿意当那个学兵团长。请问军座，我什么时候上任？
4: 现在还不急，我想再等等。如果战争一旦发展到让这些学生拿起枪来，你立刻就给我走马上任。你既然能够带好宪兵，

0: 我相信你，也能带好这个雪兵团。
1: 请军座放心，我是不会让您失望的。
0: 。
2: 青子小姐，我奉松井君之命前来接您，您辛苦了。
3: 听说松井君当了特务机关长，是吗？
2: 是，松氏君已经调任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所以就由松井君继任他的工作。
3: 真没想到，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变化这么大。
2: 不光我们有变化，那边也有变化。宋哲元回山东老家养病了，您的老对手邱三奇听说也不在宪兵团当团长了，29军新成立了学兵团，他在那儿呢。
3: 是吗？那松井君应该感到高兴吧，他的心腹大患就这么不在了。
2: 上车吧，青子小姐，松井君还在机关等您呢。

0: 行了，老庞，别收拾了。这包花生啊，我留下给你下酒。其他东西和人，我就不带走了，就让鸡贼跟我走吧。这个团，我就算是完整的还给你了。
1: 一晃在这待了两年多了，弟兄们跟你都处出感情来了，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嗨，这都是军座的安排。宪兵团本来就是个抗日英雄团，这晋北平让我当团长，那都是为了对付日本特务，那个我在行。可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很可能会上战场，打仗我就是外行了。你是这个团的老团长，部队你带，比我更合适。
1: 学兵团都是平津的学生，更没有作战经验，
0: 所以我才要从头学起嘛。这两年本来可以多向你讨教讨教打仗的事儿，可我呢一门心思竟跟日本人斗智斗勇去了。哎，现在这个团归还37师的建制，学兵团直属军部，进驻南苑，咱们以后可能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不过如果我进城，一定会来看你和兄弟们。
1: 知道吗？兄弟们听说你要走，好几个都哭了，真是舍不得你。
0: 嗨，那你帮我告诉兄弟们，只要能上战场多杀鬼子，就算对得起我了。行了，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1: 团座，

0: 宋景军，我回来了。
1: 将军给我发来了电报，他说跟你多次谈话，还是让你在他身边，是这样吗？
0: 我之前一直有疑虑，这次去了，打消了我的疑虑。
1: 你本来就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负担。这次你回来和英景军一起担任机关顾问，松氏军呢，已经调派驻屯军参谋长负责刚成立的临时作战科。帝国已经决心对华开战了，你知道吗？
0: 嗯，我知道一些。关东军现在正在集结，将军也接到了作战命令。
1: 我们这段时间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马兵。

0: 他是我们的敌人，他是我们的敌人的行动。我每天都去搅扰宋哲元，什么问题都要由他来解决。终于把他给搞烦了，回到了山东去养病了。他其实是不想见我们，可我想要的就是他不再被贬。
1: 帝国要在这段时间采取行动，这要看机会。一颗火星就能点燃炸药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我能做什么？裘三奇已经离开了宪兵团，他去了雪兵团，招募学生当兵与我们对抗。他对我们已经形成不了威胁了。
2: 宋氏参谋长下午会去卢沟桥那里参观河边旅团的军事演习，你也去看看吧。
3: 好吧。
4: 拜托了，
5: 我们是真心要报名的。
6: 团长，
3: 我们是真心报名。
6: 我们不收女兵。
7: 为什么不收女兵？
3: 我们什么都会做的。
8: 谢谢。
9: 你们都是大学生，
10: 下一个再学校好好读书，一样都是保家卫国。
11: 团长，
10: 你就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11: 就是啊，团长，给我们团长。
9: 好了，同学们，回去吧。
10: 好，下一个。
12: 姑娘，这是不收女兵。
10: 找我哥。
12: 你哥谁啊？
10: 邱三奇。
12: 是邱团长。
9: 孙营长，到。
11: 哥，
9: 忙你的吧。我们是来报道的。
12: 鸡仔，哎，你去看看外边。
10: 好嘞。
9: 张开呢？
11: 张开。来。
9: 到。
12: 哟。
9: 报告团长，张开向您报道。
12: 嗯，行。
9: 你怎么也去延安？
12: 老罗和老于认为，这有可能发展成党领导的一支武装，所以就让我们先别去延安，参加学兵团，同时也派来一批学生党员，在学兵团里建立党的组织。嗯，
9: 团长，听说这是您的建议？
12: 这是我的建议，可是我没建议让他来。打仗不是闹着玩的事，你来干什么呀？
9: 你以前的副官不也是个女人吗？她能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再说我还学过护理呢。
12: 行，你算是把我给撅住了。这样吧，你在团部里当个文书吧。
9: 嗯。
12: 顺便兼个卫生员。
9: 张开，
10: 到。
12: 你来当我的副官。
9: 是。
13: 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
9: 护腰带就会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3: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9: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
13: 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9: 中老年。
0: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戴锋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8: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一

0: 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5: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7: 4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8: 因为玉髓不未完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9: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7: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8: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儿倒还挺热闹。
1: 老杰啊，你是不是打算来还我酒钱的呀？
0: 还你酒钱？这辈子你都甭想。我们师部啊，刚从丰台搬到南院来，我去见了冯师长。这路过呀，正好顺便进来看看，你还真在。
1: 老杰，我有个正事想问你。
0: 你说，
1: 小日本最近是不是又军演了？
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你还记得炮弹炸塌围墙那事儿吗？那时候他离咱们还远，炮弹只炸塌了围墙。可是现在，他就在我的卢沟桥的营地边上，而且天天都在搞。我问过师座了，师座说，他们的演习根本就没有经过我方的同意，他们是擅自进行的。
1: 小日本太吵了。老杰，你是回板平团部吧？
0: 对。
1: 行，我正好有批新军装在这放置，我跟你回去一趟，顺便看看情况。

0: 回龙庙，准备今晚的演习。快！哎，这是谁？刘队长！
1: 报告大队长，我是志村菊次郎。连日演习，我累的实在是跟不上了。
0: 八嘎，跟不上要跟，否则我跟你禁闭。赶快归队！
1: 是。

0: 宋世军，你看。何边军。
1: 啊，
0: 这几天接连演习，宋哲元军队有什么反应吗？
1: 没有，屁都不敢放。所以我今天又把演习地点靠近了。
2: 河边旅团这么做是在挑战二十九军的心理防线吗？
0: 这段时间你不在北平，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一边示好一边就在进行演习，其实是暗中准备。

0: 宋哲元自以为他有十万大军，我们只有四万人，我们不敢开战。可他忘了东北军是怎么溃败的。
1: 要征服这个国家，最终还是要靠武力。看来他们素质普遍太低，根本不是帝国军人的对手。我这么告诉你们，我的一个连队就可以消灭他一个师，占领平津地区我的旅团就足够了。
2: 你说这种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29军毕竟不是东北军。
1: 等今晚演习开始，你就能看到我部队的威力了。看见了吗？这至少是日军的一个大队规模，就在老子的眼皮子底下耀武扬威。
3: 俊佐临走时让我克制，所以我才一忍再忍。他娘的，总有忍不下去的时候。
4: 小日本太猖狂了。你看那边有一群日本军官，好像是河边正三，还有松氏。
3: 怎么了？
4: 奇怪，他什么时候回来了？

0: 那是秋三奇，他跑来准没好事，不定又能耍出什么花招来。何边君，我们得提防着他。
1: 曾世君为什么这么紧张？他不过就是个团长，能起多大作用？别小看他。 我们吃够了他的苦头。你担心他？哼，
0: 我不担心。不论是谁，只要敢阻止帝国军队的铁骑，我就毫不留情地碾碎他。请水大队长传令下去，今晚的演习准时进行。
2: 是。

0: 该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一去这么久，怎么还在那边？
1: 哎呀，你到底在说什么呢？你都把我弄糊涂了。邱团长，哎，你怎么了？
0: 哦，没事，我刚才看见一个人，觉得有点奇怪。算了，不想他了。老吉，我这就回县城点验我的军服，完了事之后我就直接回南院了。
1: 哎，那可不行，你忘了我还欠你一顿酒钱呢，今天就还给你。
0: 老吉，那是句玩笑话，这点钱我不在乎。
1: 哎，我可是认真的，我是个穷团长啊，请不起你下馆子，今天晚上就在我团部。我有几个部下特别的仰慕你，想听听你跟鬼子打交道的故事，你可别让他们失望了啊。
0: 好吧，那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咱们好好聊个通宵。
1: 好，那咱们说定了啊，我在这等你。
0: 嗯。
2: 有士兵失踪，怎么回事？
3: 失踪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清水大队长在附近都找了，没找到。
2: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不见了？
3: 离这儿再远一些就是宛平县城，清水大队长怀疑他是不是到县城去了。
4: 这不可能吧，都在演习，他怎么会自己跑去县城？
2: 不管是不是，命令清水立刻进入宛平县城，就是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回来。
4: 可是县城有29军把守，何况这么晚了，现在城门也已经关了。
2: 那就砸开城门给我硬冲进去，同时把这情况告诉给驻屯局司令部。
5: 是。
6: 团长，
0: 来来，
6: 哥几个，
0: 团长。
6: 哎，
0: 好，
1: 石立明，这么慌张干什么？
7: 团长，城门口来了一堆日本兵，说他们演习的时候我们放枪，他们一个日本兵失踪了，现在让我们交出放枪的人，还让我们打开城门，说要进来搜查失踪的日本兵。
1: 岂有此理！走，咱们看看去。
0: 嗯。
8: 你是守城的军官吗？我是清水少佐，赶紧把城门打开！
9: 现在已经很晚了，老百姓都已经睡了，凭什么给你们开城门？
8: 刚才我们在演习，你们有人放枪，现在我的士兵失踪了，我要你把放枪的人交出来。
9: 哟，耳朵够灵的呀，你们演习的枪炮声那么响，也能听清楚我们的人放枪吗？
8: 可是我的士兵失踪了，我要你们把城门打开，我要搜。
9: 凭什么？我们这里边没有你们要的人。
8: 我再问你一遍，你开是不开？
9: 就你们这几个日本豆芽菜，老子不怕危险，不开城门。
8: 你说什么？日本豆芽菜？那是什么菜？
9: 豆芽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还跟老子这起什么哄啊？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啊！我告诉你，想从我这儿进城，没门。
8: 如果你们拒绝的话，那我可要强行进城了。
9: 你们要是来硬了，老子奉陪到底。弟兄们，给我瞄准！
2: 命令：第一联队出动全部兵力，包围宛平，同时派一个中队占领卢沟桥，控制住这个交通要道。攻击时间就定在凌晨5时。
1: 是。
2: 等一下，炮兵立刻进入阵地，凌晨5时向敌人开火。
4: 这一开火将会引起战争，你想过它的后果吗？
2: 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岂能放弃？
10: 我马上给宋景军打电话，让他与稽查当局交涉，面子活还是要做的。
2: 嗯，你去吧。
3: 报告吕团长，那个失踪的士兵找到了。
2: 怎么回事？
3: 是他自己回来的，他说他这些天有些累， 演习的时候看见一个土洞，就钻进去睡了一觉。
4: 既然他回来了，就取消这次行动吧。
2: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时候取消会影响军心。既然决定一下，也不可更改。
5: 庆子无语了，他明白一场战争的爆发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1: 好，邱团长，
6: 明白。
1: 没想到把你留在这儿吃饭，吃出这么个事儿。
3: 知道了，来，我马上报告，
6: 把这个发下。
3: 好，
0: 老杰，
6: 都快啊。
0: 嗯，这是大事儿，
6: 已经收到了，
0: 赶紧指挥你的部队了，别管我了。
1: 啊，
6: 在这
3: 报告，
6: 这是刚送来的。
3: 好，团座已经查明，日军分三面包围宛平，卢沟桥也发现日军。
1: 卢沟桥，我们只剩下不到一个排的守卫，得加派兵力呀。
6: 团长，我带人去吧。
1: 你要是和日军交火，那儿就成了孤军，你去了也许就回不来了。
6: 回不来就回不来，刚才团长还骂我慌里慌张，我只想证明给团长看，我申仲明绝不是怕死的胆小鬼，大不了就是个死，20年后老子还是条好汉。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份豪气。你立刻带上一个连，马上出发。
6: 是。
3: 报告，邱团长，秦市长知道您在这儿，请您接电话。
0: 我是邱三奇。对，我正好在宛平城。你说什么？戚副军长，你可别上当，日军都已经包围宛平城了，还在做这些表面文章。好，我知道了，我会转告给戚团长。秦少文来的电话，
1: 说什么了？
0: 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他交涉，让我们打开城门，否则就会武力强行进入。
1: 那不可能，这是无理要求。
0: 秦副军长正在和他们周旋，已经同意派人协调此事。不过依我看，这是小鬼子的阴谋。
6: 报告，团座，军部已经知道这里的情况了。童副军长就一句话：如果日军胆敢进攻，就坚决还击，绝不让他们进到宛平城。确保宛平城和卢沟桥。
1: 太好了，有了军部的指示，我们心里边就更踏实了。
0: 小鬼子先开火了，
1: 放！
11: 我们的炮火正在对宛平轰炸，一旦炮火延伸，就展开全面进攻。
2: 地面部队先拿下卢沟桥，你们要给我狠狠的打，绝不留情。

0: 成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第一个牺牲的军官，而卢沟桥的守军也成了第一批与日开战牺牲的士兵。
1: 卢沟桥北面失守了，日军用重炮猛轰，集结优势兵力进攻，申仲明壮烈牺牲，全连官兵只有几个人回来，其他人都已战死。我已报告了军部，

0: 我要用他们的血来偿。
1: 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批烈士，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
2: 报告邱团长，军部也来电话，要您火速前往南苑军部，有任务交代。
1: 好，我知道了。老金，我不能陪你了。但从昨晚到现在，也让我见证了一次历史，抗战已经爆发。

0: 还记得当时我们的誓言吗？
1: 我记得，在日寇面前，我们绝不后退半步，哪怕是牺牲生命，也毫不在乎。就是这句话，
0: 我们
1: 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血染黄沙，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0: 报告。
1: 镜子小姐，李团长他们都在前线指挥部，您怎么没去？
2: 我有点累，不想去。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全歼守军，拿下了卢沟桥北，现在正向卢沟桥南和宛平猛攻。
2: 我会记住这一天的，我会记住战争是怎么爆发的。
1: 您这是要去哪儿？
2: 我不想在这儿待了，也不想再看了，我要回北平。

0: 局座，我们连夜赶路，很快就可以到德州了，明天下午前就能赶回北平了。
1: 再快点，我要在明天天亮前回到南苑军部。
0: 局座，你是在担心卢沟桥和宛平的战事吗？我听说日军的进攻规模并不大。
1: 你懂什么？这就是开战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已经在卢沟桥打响了。前面到了德州，利用当地驻军点头，我要发布我的第一份作战令。
0: 明白。开快点，我们尽快赶到德州。
2: 是。
3: 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霸占中国而蓄意制造，也是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在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抵抗。蒋介石随后也发表了谈话，表明了抗战的态度。而日军的进攻，由于受到了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便采取了限地谈判的拖延手段，为他向华北调兵遣将，发动更大规模战争来争取时间。同时，为了其本身安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特务机关都迁进了日军兵营里。
4: 现在卢沟桥北面已经被我们全部打下，但是进攻宛平却不顺利，敌人正在顽强抵抗。我已经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了东京，大本营正式发出了作战命令，关东军第20师团、混成第一和第11旅团，今晨已从山海关进入，在日本的第5、第9、第10师团已经紧急动员，准备船运天津。我也命令华北日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但现在的形势是援兵没到之前，我们的兵力仍显不足啊。
5: 是啊，29军有10万人，而蒋介石的主力集中在河南，随时可能北上。
4: 根据我得到的情报，宋哲元正从山东往回赶，并发出了作战令。这次卢沟桥事件，我们虽然筹划多时，但是也事发突然，所以东京考虑到目前的事态，给了一个拖的方针。这其实就是一个缓兵之计。松井君，这件事就落在你身上了。
6: 我明白。我上午给冀察方面打了电话，他们要求先停火，我们要求先谈判。他们说先停火再谈判，我对他们说先谈判再停火。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是边谈边打，胡萝卜加大棒。
4: 就是这个原则。

0: 等我们的援兵到齐，我们在华北部署的兵力总人数就可以达到20万人，就没必要再谈了。但是为了保护驻屯军司令部和在北平的日本人的安全，从现在起我们都迁入兵营。松井君，日军入城的理由就由你向中国人交涉。
1: 我明白了，司令。
0: 各位，对华全面战争已经拉开了，我们的目的就是以武力来征服中国人。我们会根据援兵的到达和战争的情况，加强控制和占领。而我们作战的首要目标，就是整个北平和天津。
2: 是，都已经记录下来了。好。
3: 报告，
4: 三旗。你刚从宛平回来，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打得很英勇，日军都被击退了，他们从三面包围宛平城，我是从北面出来的。
4: 好，军座正在回来的路上，并且已经下达了全军作战令。我们刚开的军事会议，各师已经投入战斗准备。37师调2个团去增援吉兴文，已经出发了。
3: 太好了，这样宛平城和卢沟桥的正面压力就会减小很多。
4: 刚才松井给我打来电话，要求和谈，我让他立即停火，可是他说先要谈判。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有诚意。
3: 秦副军座，他们这是在拖延啊。日军在华北只有4万人，我想他们现在正在大量增兵，我们应该趁现在主动出击消灭他们，不能中了他们的缓兵之计啊。
4: 可是委座也发来了电报，给了我们不妥协、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原则，并且让我们坚守卢沟桥和宛平城。其实他是让我们不要扩大战果。
3: 时间对我们很重要，如果失去了时间，就等于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4: 军部从丰台搬到南苑以后，这里就成了指挥中心。现在附近只有37师师部，警卫部队加起来也就几千人，所以你们学兵团也要担负起警卫任务。你们的防区是在团河一带，日军随时可能发动全面进攻，你们的任务是不能让日军越过团河一步。
3: 是。

0: 今天我们要进行新兵训练，一会儿我们要开始练习正步走。
1: 哥。
2: 哟，老于，你怎么来了？
3: 我带来了党的指示，卢沟桥事变，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通电，你看看。
4: 贫贱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不让日本占领中国。这封电报来得太及时了。
3: 我这次还带来了200名学生，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专门来充实学兵团的力量。
2: 太好了，我刚接到任务，镇守团伙，一掩护军部，麻烦你帮我给家里带个话，就说我邱三奇帮我正完成任务。
1: 您多保重。
2: 保重。
5: 团长，抓到一个日本人，他好大胆啊，直接闯到这儿来了。

0: 把他先带到里边，我要单独审问他。
1: 是，走。
2: 林静，
3: 哥，
4: 就是这个地方，
1: 坐下。
5: 团长，
4: 团长，
0: 团长，你们都先出去。
5: 是
4: 是
5: 是
4: 是。
0: 你真的不要命了？穿着日本军服就往这儿闯？
3: 我在鲁沟桥看见你了，听说你回来了，我就来了。
0: 我在鲁沟桥也看见你了，可后来没多久，事件就发生了。
3: 我在东北关东军司令部得知，东条英机七月初向内阁提议，给中国以军事打击，就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就回北平了。昨天晚上，就在清水大队长向你们交涉进城的时候，那个失踪的士兵他自己回来了，但河边旅团长还是下达了进攻命令。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3: 这些是事情的真相，我当时就在场，我是见证人。
0: 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原来我只知道一半，现在另一半我也知道了。那你自己的真相你知道吗？
3: 我到了东北，却在锦州被拦下来，土肥原在那里见到了我，他不让我去大连，让我待在他身边，而且每天都派人跟着我，限制了我的行动。我当时心里就清楚了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不用去查了，因为他用这些行为告诉了我真相。
0: 那你知道了真相，为什么回来还穿着这身军装？
3: 因为有人骗了我，我也要骗他。哦，这是关东军入关部队的进军路线和兵力部署，还有日本本土即将船运华北的部队番号，我想这些对你会很有用。
0: 我的天哪，这份情报太重要了，军部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6: 哎，张开。
7: 哎，云，团长呢？在里边吗？
6: 在里边跟人说话呢。怎么了？
7: 现在大伙热情高涨，就等着团长讲话了。要是团长好了，我就组织大伙集合了。
6: 你还是等等吧，等他们把话说完吧。
7: 嗯。
0: 你把一份这么重要的情报给我，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们知道了怎么办？
3: 我刚才说过，他们能骗我，我也能骗他们。
0: 你回来吧，回到我的身边，我跟你一起去把你父母的仇给报了。

我会回来的，那不是现在。为什么？你还记得你父亲死的时候，我怎么告诉你的吗？我说过，我要给你一个交代，杀人凶手必须受到严惩。 我已经杀了那个医生，但还有两个人，他们逍遥法外。庆子，以后不要叫我庆子，我不是日本人的庆子，我是中国人的陆骁。等一下。 我不能穿着这身军装让你保护。

0: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

0: 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2: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0: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1: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学们，弟兄们，今天在卢沟桥，日寇向我们打响了第一枪。宛平城现在正在激战，日本人正在一寸一寸侵蚀我们的家园，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我们作为中国人，应不应该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1: 应该，应该。
0: 你们放下了笔，拿起了枪，从课堂即将走向战场，把自己投身到民族救亡当中，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兄弟们，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
1: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0: 好，我感谢你们，从今天起，你们不仅是学生、知识分子，更是一名战士。就让我们拿起枪，向侵略者讨还血债，把他们赶出中国。让我们用鲜血保卫自己挚爱的家园！
1: 保卫家园！保卫家园！保卫家园！保卫家园！
2: 庆子听到了里面的喊声，他更加坚定了信念，他决心用自己的方法来为国家民族出力。

0: 现在兵营里守卫的士兵还是太少，如果中国军队向我们进攻，难以抵挡啊。
1: 司令这点请放心，我在9号、11号和12号这三天和冀察方面谈了三次，再加上进攻宛平打打停停，我想我已经把他们彻底的迷惑住了。他们还以为我们是真的想和他们讲和呢。
0: 我听说宋哲元他已经回到部队，而蒋介石的主力第七军团正从河南进入河北，我们在争取时间调兵遣将，敌人也在调兵遣将，而且都是有针对性的。
1: 这事我也很奇怪，难道我们的军事部署被敌人知晓了吗？
0: 这件事你要查一下。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我从天津调一个大队来北平，现在还不能彻底撕破脸。你说说，用什么方法能让这个大队进城呢？
1: 我们就说是保护侨民。我给潘玉贵打个招呼，为了避嫌，就从广安门入城吧。
0: 现在邱三七已经不在宪兵团，这件事应该没有阻碍，那么就交给你办吧。
2: 是。

0: 团座啊，
1: 还是这老毛病，走路不抬头，地上有钱是怎么着？啊，
0: 团座，几天没见了，都想死你了。
1: 嗨，我又不是你的女人，你想我干什么呀？嘿，哎，你刚才去见军座了？
0: 啊，日军的司令部和特务机关都蜷缩到了东交民巷的军营里面。
1: 嗯，
0: 我跟军座请命，擒贼先擒王，直接把他们端了算了。军座不许，这事儿啊，要是你在，没准能成。
1: 嗯，是日本人拿和谈把军座给迷惑住了，他还跟那帮人讲理。日本人是什么呀？就是一伙流氓，对付他们就得比他们更流氓。一会儿我跟军座说去。嗯，
2: 说也没用，知道什么叫大军吗？焦丹金，跟我进来。
1: 是。那我先进去了。
0: 这
2: 日军真正的指挥权都在各师团，驻屯军司令部只是个空架子，你把它空下来有什么用？反而把矛盾激化。现在日本人在争取时间，我们也在争取时间，你懂吗？
1: 可是军座，那就是一到嘴边的肥肉，您现在不吃，以后就没机会吃了。日本人在进攻卢沟桥的时候可没犹豫过。
2: 这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听说你在学兵团举行了誓师大会，有这事儿吗？
1: 是。
2: 我要就是这种精神。
1: 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国家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就该我们挺身而出。刚开始有几千个学生报名参军，我从他们中间挑了1600个，正在加紧训练。
2: 这1000多学生兵都是文化人，但打仗拼的是意志和不怕死的精神。你平时吊儿郎当的，说白了就像个流氓。我把这1000多学生兵交给你，你知道肩上的责任吗？
1: 嗯。
2: 你的任务就是，我希望你带出的兵专治那些流氓日本鬼子，让日本人害怕。
1: 是。请军座放心，我带出来的兵一定是专治那些像流氓一样的日本鬼子。
2: 这份情报是你送来的吧？
1: 嗯。
2: 你是怎么弄来的？它很重要。
1: 回军座，是一个叫银姑的人给我的。
2: 银姑？他是谁？

0: 天津广播大队明天会到北平，加强日本兵营的防卫。他们会先到丰台，然后从广安门进城，是以领事馆卫队的名义，打着保护日侨的旗号。
1: 卢沟桥虽然已经开战了，但中日双方还在和谈当中。日军是不允许进城的，他们的兵营在东城，可却从南城进城。
0: 这不明显的欲盖弥彰吗？
1: 还有日军三个师团已经在天津和大沽登陆，关东军也已经进入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华北日军的总数已经接近20万人了，他们争取到了时间，你们没有争取到。这也只能怪我们上面的人被他们给蒙骗了。还有。
2: 刚才碰见潘玉贵了，这人你们要小心，他从来就不是你们的人，他会出卖你们的。这个军座已经意识到了，把他的军法处长给撤了。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3: 这就是29军的防卫图。这里是军部。嗯。
4: 这边是赵登禹132师的纪律旅，分别部署在这儿、这儿、这儿。全部部署兵力是8000人，邱三旗的学兵团在团河，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刚刚拿起枪。你提供的情报太重要了，尤其是团河的学兵团。
2: 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战斗力。我军发起进攻，这里就是突破口。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呢？我已经答应他了，待帝国占领北平后，潘局长可以当北平市长。为大人们帝国效劳，是我的荣幸。不过。
0: 邱三奇是我的朋友，我觉得这么做对不起他。你不该这样想，他和帝国作对，他的下场就注定了。
1: 你知道了这些情况，三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一定是有人在盯着你，你现在处境很危险。
1: 他们早就在怀疑我了，但我不在乎，所以你也不用为我担心。
0: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呢？你要是有个意外，让我怎么办？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我答应你的事情，这几天就会有结果。你就等我的消息吧。

0: 飞到多远，也会回到栖息地。我们的分别只是暂时。
1: 三七，一定要注意安全，日本人很快就会打响华北战场的枪声，记住别让广播大队进城，进了城就是祸患。

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我是松井，请稍等一下，潘局长，你先回去吧。明天广播大队进城，还请你多多关照。

0: 到底怎么回事？你确定吗？秋三七真的跟庆子在一起吗？好，就这样。原来真的是他，他把我们骗了。报告。
1: 我是苏轼，
2: 庆子，
1: 你在哪儿？
2: 我在正阳门火车站。我刚刚和秋三七见了面，他说他愿意投靠皇军。他的条件是只愿意和你本人谈，你愿意谈吗？
1: 这不大可能吧？我当然愿意和他谈。
2: 在景山前街他的家里，明天中午1点。
1: 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带人过来。就是这些。
0: 庆子打了这个电话，他决心除掉松氏，这个杀害邱家人的罪魁祸首。庆子说，秋三吉愿意投靠我们。 约我明天中午1点，在他家谈条件。我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陷阱。庆子大概已经知道他的行踪败露，所以打电话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3: 无非是2种可能，1种是真的。
0: 另一种是假的，松世俊，你应该亲自去看看，看了就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万一是假的，我去就有危险。
0: 庆子不住在兵营，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3: 现在谁也不清楚他到底住在哪里，但是明天中午以后就会知道了。
0: 你什么意思？将军看走眼了。庆子不是川岛芳子，所以此人对帝国已经是危险了。他既然提出了见面，不管是不是陷阱，对我们都是个机会。他和裘三奇，这2个人我都要。
1: 那就不好埋伏，可庆子身手很高，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呢？你放心，庆子身手再高也有备勤的时候。秋三奇能捕鱼，我也照样能捕。
0: 就这么说定了。

0: 谁？
1: 我，鸡贼。团座猜的没错，你果真在这儿。
0: 他既然知道了，他为什么没来？
1: 他赶去宪兵团了，他让我转告你，你白天跟人说的事儿，他正在办，让你放心。
0: 我就在等他这个消息，他把事儿办好，我这边会给他个回报。我说的那个仇人的脑袋，他知道。
1: 嗯。仇人的脑袋？
2: 都明白了，
3: 明白呗。
1: 老庞。
2: 哟。团座，哎呀，快，哎呀，来，全体到人了，进来。团座，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1: 老庞，我来是想指挥一下你的人，行吗？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日本的广播大队今天晚上从天津出发，明天中午前后会到丰台，从广安门进城。增援城里的日本兵营，这就是打仗前的准备。这事儿我已经报告给军座了，不过日本人同时也在交涉，他们谎称是日本领事馆出事儿了，这不明显在耍诈。军座已经命令我过来处理一下这件事。
4: 你放心，你本来就是我们的老团长，弟兄们听你指挥，没二话。
1: 好，来。广安门是我们在把守是吧？
4: 没错，常驻一个排。
1: 那个排还照常执勤。老庞，今天晚上连夜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到广安门来，埋伏起来。等日军进城的时候，咱们就把他拦腰截断，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是。
1: 是小鬼子不讲理在先，我们呢是以牙还牙，他会耍诈，咱们也会，明白吗？
3: 明白。
5: 明白了。

0: 咱们的士兵精神头不错啊。
1: 那是，弟兄们，听说你要回来指挥，那一个个跟吃了牛鞭一样，就等着你下命令杀鬼子了。
0: 咱们这打仗也不能光硬打，也要巧打。先把这城门打开，等小鬼子进来一半，咱们再把城门关上，让他们一半在里边，一半在外边。咱们居高临下，有地势之优，这仗就好打了。
1: 明白。
2: 报告，军部来电话，广播大队已到了丰台，但是日本人还宣称这是领事馆卫队，向军部交涉，要求进城。军座的意思是，让我们先拦下来查一下，如果真是卫队就放行，如果不是再说。
0: 军座只是怕落下把柄。回报军座，就说知道了。
2: 是。
1: 又出幺蛾子了，怎么办？
0: 城里的警卫队咱们又不是不认识，打了那么多年交道，按军座说的先拦下来，小鬼子要是不听话，就按咱们说的办，到时候听我命令行动。
1: 团座，你确认那日本兵从天津过来的吗？
0: 有人冒死送来的消息肯定不会错。
3: 要防止他从屋顶上下来，还有在那儿，还有那儿，拉一道绊马索，你们几个去那儿。
0: 那松世君你呢？你去哪儿？
3: 我进屋里，秋三喜和庆子来了我再出来，他们不来我不出来。
0: 屋子里用不用先搜一遍？
3: 这还用说吗？我已经派人搜过了，这院子早就被监视了，去吧。
2: 是。

0: 他们很有防备，被我们蒙骗过去了。
1: 你们是哪部分的？我是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后面是我们日本领事馆卫队的车队。
2: 领事馆卫队？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
1: 混蛋，还不让开路，否则就不客气了。
2: 谁跟这儿撒野呢？秋三奇，你怎么在这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爷爱在哪儿就在哪儿。
1: 卡车上的日本兵是哪儿来的？长官刚才已经说了，领事馆的卫队。放你娘的屁去了！领事馆的卫队，我们看不出来吗？有这么多人吗？皇军要进城，谁敢拦路，格杀勿论。是，是。
3: 韩座，鬼子已经往城里冲了，下个命令吧。
2: 别急。 再放了几辆车，拦他的腰。命令士兵，进入战斗准备。
1: 进入战斗准备。
2: 是，进入战斗准备。 老庞，开始吧。嗯。

0: 我们发生激战，守军把广播大队截成两半。
1: 报告长官，我们损失惨重。
0: 混蛋，把进城的那一部分立刻接回来，告诉河边旅团长，立刻把城外那部分接回丰台。再打下去，我们就会吃大亏了。
1: 是。

0: 敌人火力这么猛，我们死了这么多人，松将军，我们得赶紧撤！
1: 不能撤！我们死了这么多人，撤下去，敌国的威风何在呢？
0: 松将军，我奉司令的命令来接应你们，进了城的部队立刻撤到边营。
2: 那城外的部队怎么办呢？
0: 何丹旅团长正派人马他们接回丰台，宋哲元在这至少还有4个排，我们其他的部队一时调不过来，赶紧撤吧。
2: 邱三奇，我早晚要杀了你！不好！邱三奇在这里，那苏世军呢？
0: 跟我去景山前街！啊，快快撤！

作恶多端，偿命吧！

0: 宋世军，快出来吧！937在广安门，不在这里。宋世军，出来呀！快出来呀！
1: 怎么就你们？宋世军呢？
2: 宋世军命令我们在院里守候，他在屋里等候。
1: 坏了，出事了，跟我进去！

0: 我们马上去追，他一定跑不远。还有什么用？把宋时间抬回去，我要立刻报告司令。邱三奇的家里，青子还真会选地方。这里的主谋就是邱三奇。邱三奇，我们走着瞧。
1: 小鹏，抗战才刚开始，要想把小日本赶出中国，任重而道远呐。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多大牺牲，都不能后退一步。这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职责。
2: 我知道，你放心。
3: 团座，军座已经知道广安门的事了。 他刚才打电话过来，就说了四个字儿，干得不错。不过他说敌人一定进行报复，让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1: 行，明白了。
3: 还发生一件奇怪的事儿，日本的那个特务头子松氏被杀死在你家里，可日本人没声张，就把他的尸体从你家悄悄抬走了。
1: 这也不奇怪，松氏作恶多端，恶贯满盈，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3: 没说是谁动的手，
1: 不知道啊。你应该知道是谁干的，啊？你也知道，过去的路费。

0: 是庆子杀的他，是，这是他留下的，是他专门杀人的记号。你让我怎么向上级报告？我的参谋长是让一个日本人给杀了。
1: 将军，您错了，他根本就不是日本人，他其实是一个中国人。你之前告诉我。
0: 说他父母因为反日被杀，土肥原收养了他，把他培养成了日本的杀手。哼！现在你们都该清醒了吧？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这是你们怎么也改变不了的。现在大错已经铸成，我已经布下了网，尽快抓住他，好为松世君报仇雪恨。这件事。 你必须要给我个交代。还有，刚才在广安门，我们的死伤情况怎么样？
2: 死伤100多人，领事馆的佐藤书记官也被打死了。
0: 一天之内发生2件大事，真是奇耻大辱，我们的脸往哪儿放？都是这个秋三七。 两件事情都和他有关系，此人是在是帝国的心腹大患。

目前的形势是，帝国的军队已经完成了调动。现在的华北，我们有了20万人，所以没有必要再谈判了。

0: 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

0: 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

0: 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4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9: 因为玉碎不为瓦全，

0: 我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1: 我可以帮你指认公本。
2: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1: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目前的形势是，帝国的军队已经完成了调动。现在的华北，我们有了20万人，所以没有必要再谈判了。我们就以广安门事件为由，立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的部队立即撤出平津地区，否则我们就以兵戎相见。
1: 我们各部队都进入了作战位置，随时可以发起全面进攻。
0: 进攻的重点是南苑宋哲元军部，命令第1、第11混成旅，让他们马上在团河外集结待命。
1: 团河中方只是个学生团，我们集结2个旅团，那就是10比1的兵力。
0: 刚才你说对了，邱三奇是今天2件事的祸首，是帝国的心腹大患。我就是要用重兵碾碎他，撕开团河，拿下29军军部，洗刷广安门之耻，懂吗？
1: 懂了。
2: 军总，军总，
3: 军总，那边的战况，
4: 王天德已经报告过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调派你去吗？
3: 因为宪兵团以前就是我的部队，驾轻就熟。
4: 你需要实际战斗的指挥经验，在卢沟桥你只是个看官。这些年你和日本人文斗武斗，就是没打过仗，没有实战经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军座考虑周远，我明白了。
4: 刚才日本驻屯军向我发出了最后通牒，让我29军即刻退出平津两地，被我拒绝了。现在看来，一场大战已经是不可避免，而你们学兵团就是要在战斗中接受考验。
3: 请军座放心。军座，您看，我全团官兵都已经下定决心，人在阵地在，绝不后退。
4: 我要的就是这个决心。邱团长
3: 在，
4: 让他们出去一下。
3: 是。

0: 军总，你和殷汝耕打过几次交道？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和他的几个手下很熟，是吗？
1: 嗯，没错，他手下有两个总队长，都是我兄弟。
0: 军总，怎么问起这个来了？我刚刚得到情报，殷汝耕在通县蠢蠢欲动，别忘了，他手下有50000人的部队。 而且通县是平津两地的咽喉，他如果起事，就会切断我29军平津两地的部队，也会对南苑形成威胁。这是颗毒瘤啊！
1: 军座的意思是，是想把这颗毒瘤给拿掉？必须拿掉。如果我和日本人开战，就抽调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他。
2: 你有胆量走一趟吗？
1: 回军座，我有。我那两个兄弟早就表过态，他们虽然是殷汝耕的手下，但他们绝对不会当汉奸，更不会向中国人开枪。我有把握说服他们。请问军座，我什么时候出发？
0: 我会向殷汝耕再发出警告，如果他置之不理，你就去一趟。

0: 报告。
1: 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我们的机会到了，我殷汝耕很快就要一跃龙门了。
2: 大哥，怎么回事啊？
1: 我刚接到日军司令部的命令，日军马上就要向宋哲元发起全线的进攻，我们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向驻守在廊坊一带的29军发起攻击，得手后转向南援，目标宋哲元的军部。
0: 大哥，我们这点兵力只能维持冀东，怕是没有能力进攻29军吧？哎呀，
1: 这是什么意思？哼！
0: 这是宋军长发来的电报。
1: 这是什么？
0: 他希望我们能够看清形势，不与日寇为伍。他说的对，我们是中国人，29军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给日本人当走狗，去打中国人。
1: 别唱高调，你知道吗？日本人已经告诉我了，一旦把宋哲元赶出平津，就由我出任华北政府的主席啊。我当了主席，你们不就能跟我吃香的喝辣的了吗？这不更实在了吗？
3: 可这是当汉奸，大哥，你搞冀东政府，那全国也是骂声一片。
1: 哎呀，我才不管那些，成者王侯，败者贼呀。日本人可是要论功行赏的，你这时候你不积极表现，那王克敏、梁鸿志他们就要爬上去。我已经定了，绝不失掉这个机会。
0: 可是大哥，
1: 别再说了。上次你们私放了宋哲元的军火，我念在咱们兄弟的情分，没有追究你。但这次，如果你们再不听我的，就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3: 大哥决心投日，真是把咱们逼到墙角了。
0: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0: 不过我还是有些犹豫，毕竟过去他对咱们不错。
1: 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犹豫了。
0: 我想到了一个人，无论如何得请他来一趟，做最后的努力。嗯，
1: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就这么定了，今晚我就派人去找他。走。
2: 还有一件事，日军参谋长松石被暗杀，日本人不敢声张，只能对外宣称他是暴病而亡。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3: 其实我不说，军座也清楚。我想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松井。
2: 如果真能这样，那就太好了。
4: 松井君，有人送来一封信，说必须亲自交给你。
5: 这是哪里来的信？
4: 听门岗说是一个小孩送来的，还说这信很重要，他放下信就跑了。
5: 我们之间有笔账没完，明天晚上我会亲自找你要账。他已经给我下了死亡书了，我还没有抓他，他倒自己来了。
4: 信上说什么？
5: 自己看。
4: 是庆子，他这什么意思？他硬闯兵营，真是太嚣张了。
5: 松石君那么严密的防备，都被他悄无声息的就杀了，他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4: 松井君，你可要小心点，他曾经是我们的人，他熟悉我们，也对兵营了如指掌。
5: 没有关系，我正找他找不到呢，就怕他不来了。

庆子此刻心情平静，他向松井下了战书，就知道前面将要遭遇的艰难，但他不会畏惧，为了实践诺言，他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0: 我也听说广安门的事了。我给松井留了一封信，告诉他明天晚上找他算账。我给他下了战书。
1: 你主动去找他？可那是日本的兵营啊，戒备森严，你有把握吗？
0: 松井比谁都狡猾，他除了有日军和特务的保护外，他几乎不出兵营，而且他的行踪不定。我在外面没什么机会，所以只能进兵营。不过你放心吧，那里我很熟悉。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你去了就是九死一生。不想你有任何危险。
0: 你放心吧，你也知道我的身手。
1: 可你身手再好，那也是敌人的兵营啊。更何况你主动跟人下了战书，人家不就有防备了吗？
0: 我晚上约他，那不过是虚晃一枪。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晚上，但是我白天就会过去。

0: 这两颗心是我亲手做的，你帮我保管好它，我会平安地回来娶她。这两颗心代表你和我，你知道它对我多重要。
1: 我知道，它对我一样重要，我一定会保管好它。你也一定要平安回来。
2: 嗯。急事要见邱大长，我有急事要见，这事关重大，知道吗？我要见邱大长，我有急事要见邱大长。
3: 现在已经很晚了，
2: 我要见，
3: 现在已经很晚了。
2: 邱大长，
4: 等等，
5: 伯伯，这个人要乱闯，我怎么拦也拦不住。
4: 行，去。
5: 是。
2: 我是从通县来的，有急事要见邱团长。
6: 我有张总队长的亲笔信，一定要当面交给邱团长。
7: 今天太晚了，要不你明天一早来。
6: 不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见邱团长，这事关重大。
4: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可以转告。
6: 张总队长特意交代我，这封信一定要当面交给邱团长。
1: 拜托拜托。
7: 今天邱团长有事儿，你改天再来吧。
8: 团长，
9: 嗯，你是从通县来的？
6: 是啊，你就是邱团长。
9: 嗯，
6: 这是我们张总队长您的一份信，你看看。
9: 殷入更头日，要配合日军向我进攻。
1: 是啊，张总队长不愿跟他干，可要居心不定。所以请你过去商议此事。
9: 嗯，你们张总队长早就和我有约定。行，我跟你去一趟，咱们连夜赶路。
1: 是。
7: 哥，你要去通县？
9: 嗯，放心吧，通县离这儿不远，帮我转告一下军座。走。
10: 庆子默默地注视着邱三奇离去，他心里在流泪，因为他知道他这一别就可能回不来了。他心里在呼喊，永别了三奇，永别了我的爱人。

0: 报告。
1: 进来。
0: 长官，还好，他昨晚一夜都没有来。
2: 他给我下的战术是今晚，但是白天谁也不能大意，懂吗？
0: 我懂，我们会一直守在你身边。
2: 他并不怕你们，但是他不知道我的陷阱在等着他呢。

0: 张队长，
1: 邱团长，来里面请。邱团长，连夜让你赶来，确实有重要的事情。
0: 大致情况，刚刚那个兄弟已经告诉我了，你们正在兑现自己的诺言。
2: 大哥要投日，做华委主席，还要配合日军进攻。我们不想当汉奸，我们想反正起事。不过呢，又有点顾虑，怕吃不准呢。
0: 我知道你们在顾虑什么。一是对殷汝耕的情谊，二是怕自己的力量太单薄。

0: 很容易被日军镇压下去。而且你们俩手里都各有几千个弟兄，不知道该去哪儿，对吧？
1: 你说的对，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
0: 这第一件事呢，其实就是一个义字，你们讲情义，对殷汝耕讲义气。可你们知道什么才是义吗？民族大义，这才是真正的义。他带着你们投日，那打的都是我们中国人，全国民众和家乡父老会怎么看你们？是你们是对他讲义了，可却失去了国家和民族这个大义。而且这都是要被记录在历史里边的。
1: 你说的对，不能因为小义而失了大义。不过呢，我们还想最后再劝他一次。
0: 你们这也叫仁至义尽了，我等会儿陪你们一起去。
1: 嗯。
0: 至于这第二件事呢，你们怎么不和二十九军联手呢？
1: 这件事我们想过，但这第二十九军除了邱团长你以外没什么往来，况且他们是正规军，瞧不起我们，我们也不愿寄人篱下。
0: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既然你们不愿意加入到二十九军，我也不强求你们。来，你们看，通县往南就是华北平原，你们可以拉起抗日的大旗，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和敌人战斗。我相信全国的民众一定会呼应和支持你们的，而且你们也可以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抗日力量。
1: 怎么样，青羽兄，干了吧。他娘的，豁出去了。

0: 突袭了日中亲善公寓，消灭了500多名没有防备的日本人。
1: 大哥，
0: 这就是有名的通州事件。
2: 我明白，
3: 我听从皇军的命令，明天一早全线进攻时，我朝廊坊攻击前进。我肯定全力以赴，绝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明白，我明白。
4: 哟，运动员，
3: 哎呦，哎呦，
4: 干嘛呢？
3: 哎呦，你们这是反了吗？怎么把他带来了？
5: 你说的没错，二位总队长不愿意和你一起当汉奸了。
6: 大哥，我和燕田决定了，从今天起就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了。
3: 你们就这么反了吗？啊，你们忘了吗？我是怎么提拔关照你们的吗？啊，你们怎么能忘恩负义呀？哎呀，
7: 大哥，这不是忘恩负义。邱团长说的对，国家和民族才是第一位的。
3: 既然如此，我就容不得你们了。
1: 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5: 别喊了，你的卫队早被我缴械了，整个楼都包围起来了。不信你自己出去看看去。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想杀了我呀？
6: 我们不想杀你。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块儿起义，我们就还认你这个大哥。
3: 你们也想把我也拉下水啊？

0: 哪是拉你下水呀、啊、是拉你上岸。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要么跟着一块反正，要么死。
1: 你们要反你们就反吧，看在咱们多年的情分上放我一马行吗？
0: 不行，你现在只有一条路，是死是活你自己选吧。
2: 太君钱。
3: 混蛋，
4: 松井在兵营里吗？
5: 在，昨晚我们守了一整夜，现在他才让我们出来。
4: 你现在开车带我进兵营，如果你敢出声我就打死你，明白吗？
5: 明白，明白。
1: 哎呀，三清兄，这事儿太大了，你得让我想一想，是吧？
0: 我说老爷，你怎么这么磨叽啊？那死活不就是一下的事儿吗？有什么好想的？
1: 哎呀，
0: 快点儿！
1: 那好，只要你们不杀我，我就跟你们一块儿吧。
0: 哎，这还差不多。再跟你说个事儿啊，其实你反不反，日本人也不会给你活路。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还记得在通州你修的那个中日亲善公寓吗？里边住的都是日本人，后来日军还把那个后勤机关搁那儿了，变火海了。
1: 啊！
0: 里边日本人一个没跑出来。
1: 你说什么啊？你们把那血洗了？这是真的？
6: 是真的。大哥，我的弟兄被日本人欺负够了，他们不想再受欺负了。
0: 听明白了没有？

0: 你真狡猾呀！约我晚上去白天来，你真的以为我会那么傻吗？
1: 你要杀就杀，少说废话！
0: 知道你为什么会失手吗？你忘了几年前那四个道姑吗？那四个道姑没有白死。

0: 我的天哪！怎么会是这样啊？报告总队长，鬼子的后勤部队已经全部被我们捣毁。刚才清理了一下，一共有500多个鬼子，楼里的鬼子一个也没有跑掉。日本人没反抗，他们有武装的，一共才10几个人，剩下的都在睡觉呢，被我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好。
1: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没，我有点内急，这儿有厕所吗？我去趟厕所。
2: 三儿，
3: 到。
2: 裴主席上厕所。
3: 是。
2: 哎，不是，这边，您慢着点。您慢着点。啊。他这哪是内急呀？
3: 我看他这是心急，那土皇帝的梦啊，彻底破灭了。报告总队长，保安队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4: 邱队长，咱们出去看看吧。走，进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啊！
5: 你别老跟着我，你干嘛？你看着我，你要不出来呀、啊？哎，
6: 这次啊，这是表示这次痛快啊，
5: 是
6: 不可遏制，不要欺负人，
5: 欺负人，让他们再欺负他，瞧不起他们中国人，
7: 再多的欺负他，
6: 死于孤。
7: 兄弟们，我们受了日本人多年的窝囊气。曾经，我们饱受国人的指责，但今天，这一切都一扫而空了。我们杀了鬼子，我们打响了抗日的枪声，我们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血洗自己的耻辱。从今天起。
8: 我们就不再是保安队，我们是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他一定会去向日本人通风报信儿。小日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会集结重兵进攻这里。你们得赶紧走，去华北平原，实现你们的梦想。
1: 邱团长，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还做不了这个决定。
2: 是啊，兄弟，你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你看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没有了。不过你们要记住，抗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我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
1: 放心，一定。既然选择了抗日的道路，我们就会走下去。
0: 那好，我也祝愿你们在抗日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二位兄弟，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见。
2: 好，那咱们就约好了，抗战胜利后见。
3: 敬礼。
4: 通州事件的发生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也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垮台。汉奸殷汝耕虽然逃出来，但他从此受到日本人冷落。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枪毙。张庆余和张燕田随后都参加了抗战，并等来了抗战的胜利。
5: 八嘎！怎么会这样？我们500多人就这么死了？

0: 还有第十一混成旅，明天凌晨向团河进攻，命令第二十师团现在就出击，消灭那个保安队，同时消灭通县廊坊的二十九军驻军。邱三七，这个人我不要活的，只要死的。
1: 是，司令。
0: 等等，抓到的庆子现在在哪儿？
1: 在审讯室，松井君正在审问他。

看见那个女人了吗？她受的刑就是一会儿你要受的。镜子，你不怕吗？宋世君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

0: 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净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

0: 入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4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6: 因为玉髓不未完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7: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5: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6: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看见那个女人了吗？她受的刑就是一会儿你要受的。镜子，你不怕吗？宋世君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0: 明知故问，是我杀的。
1: 萧道君也是你杀的？
0: 不错，还有宫本，他们都是我杀的。
1: 看来我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你就是在报复。你是怎么知道你的身份的？
0: 你们做贼心虚，是你们自己的行为清楚地告诉了我。
1: 你果然聪明。小林君，拿照片来。是。没见过这个女人吧？她就是尹姑，是你的母亲。这就是她临死前的样子。她被抓住，死不投降，反而侮辱大日本帝国，所以随后她的脑袋就不在了。想不到也有流泪软弱的时候。他为什么被杀头？因为他就像今天的你一样，杀了日本人。
2: 这是庆子第一次看见亲生母亲，他忍不住泪水滚了出来。
0: 我为他骄傲。
1: 你在说什么？
0: 我为他骄傲，我为是他的女儿而感到自豪。
1: 你信不信我会像照片上那样砍下你的头？
0: 那你就来砍吧。能像我母亲那样去死，我死而无憾。

0: 司令，您叫我。
1: 这帮审讯室的人都是一些废物，你们被他吓住了是吗？你去问他军事情报是不是他泄的密，他还知道些什么？如果不回答，就直接用刑。是。
2: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明知道日寇要全线进攻，医院和粮草为什么不先行向保定转移？南院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带着这些坛坛罐罐，我们怎么打仗？
3: 是，我立刻通知医院、后勤，明天立刻转移。
2: 我说的不是明天，是马上，现在。
4: 是。
3: 秦总，我回来了。
5: 跟我来。
3: 是。
5: 那边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张庆余、张燕田起义，殷汝耕肯定会土崩瓦解。日本人不得不调派部队去镇压，这就解除了我们的一大威胁。
2: 干得好！
3: 只可惜啊，让殷汝耕那老卖国贼跑了。我本来想劝二张过来投靠您，可是他们心里有疑虑，加上日本人后来又卡住了通往北平的路，他们只好往河北发展了。
2: 没关系。只要是抗日，在哪都一样。
5: 累了吧？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3: 不了，军总，我得赶回团伙去。我出去这两天，放心不下去病童。还有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我知道。你在替他担心了。
3: 我无时无刻不在替他担心。他闯的是龙潭虎穴，我想回去等他的消息。
5: 好。

日本人对庆子施以严刑，把他锁在铁笼里，但他们锁不住他一颗坚强不屈的心，他们永远也没办法让他低下高贵的头。

0: 1937年7月26日，日军在华北向我29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1: 团长，
2: 哥，你回来了。
1: 嗯，怎么样？这边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3: 我听说日军在其他地区已经向我军发起了进攻，但这边还没什么动静。
1: 没动静就是快了。我估计这两天日军就会向南苑军部发起进攻。刚才军座亲自向我下达了作战任务，让我们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跟日军开战。
4: 是。
1: 怎么样？弟兄们都没有害怕吧？
3: 一个都没有。我们虽然是新兵，没打过仗，但这是保家卫国，就算牺牲生命，我们也在所不辞。
1: 好，我要的就是这股精气神。我和小鬼子打过仗，他们没什么可怕。嗯。老庞，
5: 团子，
1: 你怎么来了？
5: 兄弟，你在这儿，我能不来吗？说真的，军座考虑到你们学兵团战斗力不足，派我们在你们的西面就攻布防，132师还有一个旅在东面布防，咱们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抗敌。
1: 太好了，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6: 团座，团座，有人在团部等你，特别着急，是马站长。
1: 马站长，他来找我干什么？老庞，啊，那我先去看看，回头咱们好好聊啊。
5: 去吧。
1: 老马，这半年不是你下来，这是团部规矩点。哎，下来下来下来。哎呀，这半年多没见，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7: 三姐啊，你小子最近可是够忙的。
1: 嗯，
7: 从卢沟桥到广安门，我听说前些日子啊，在通县又干掉了几百个日本鬼子。
1: 不是你到这儿来找我就为了这事儿啊？
7: 我今儿来还真有点正事要找你。
1: 等会儿你们先都出去吧。说吧，什么事儿？
7: 日本人呢，已经集结了第11、第11混成旅，以你为主攻方向啊。按照兵力人数的对比，现在可是10比1，而且这两个混成旅可是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啊！你带着那帮学生娃娃能抵挡得住吗？
1: 挡不住也得挡啊！
7: 日本人可下了死命令，就要死的你，不要活的你了。
1: 我全团官兵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小鬼子要是想拿我的脑袋，让他们上战场上来拿。
7: 兄弟，有骨气。哎，你以前那个女副官，我听说被日本人给抓了，内线消息。
1: 不可能，
7: 这事儿我骗你干什么呀？一开始我也不信，但是日本兵营那个翻译官是我的人，他亲眼所见。我听说是今天上午，他悄悄地溜进日本兵营，要刺杀松井，结果失手了，被松井抓了。好像是内讧，那女的也是日本人，不过日本人对她可用了大刑了。哎，我走了。哎，走了
1: 啊。

0: 宋将军，水和食物他都不吃，看来他想饿死自己。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莫，你过来。
2: 是太君，您有什么吩咐？
1: 他不吃日本饭，你去弄点中国饭，晚上一定要让他吃，否则我就杀了你。
2: 是是是，我去弄饭，我给他吃。

0: 哥，我都知道了，我也很难过。你不知道，他是为了替咱爹报仇，为了给我一个交代。 杀了害死咱爹那几个人，宋景是最后一个。老马呢？
1: 哦，他走了。他说你有事就去广云茶楼找他，那是军统联络点。
2: 军部下发的那车军火，有一车炸药还没卸吧？是啊，你要干什么呀？哥！哎呦，您来了，请。三秦。
3: 我刚从你那儿回来，你就追过来了。我不光来了，我还带了一车炸药过来。啊？你什么意思？要炸日本兵营啊？
2: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炸了他不行吗？更何况不炸了他，怎么能把人救出来呢？
3: 哦，这是老穆，这就是邱团长。你把那个女人的情况再跟他说说啊。
2: 三秦啊，别着急。 不让他们给你倒茶去啊！他很坚强，到现在不吃不喝，谁都能看出来，他是在求死。所以松井急了，让我出来给他弄点吃的。刚才跟马站长商量了一下，推脱掉这个事，成全了他的愿望。
3: 不行，
2: 你要去给他送饭。 把这个给他，他就知道你是谁了。
3: 行，那我去了。

0: 三姐啊，你真要为了那个女人去玩命啊？
1: 妈妈，我要跟你借几个人，今天晚上我会开着这车冲进去，等那边一乱，你就带人进去把人给救出来。
0: 你可别忘了，你拉的可是一车炸药啊，如果这个卡车一爆炸，你能活吗？
1: 放心吧，你只需要负责把人给我救出来，其他的什么都不用。
2: 母，怎么这么晚才把饭给送过来啊？
3: 好，我不知道送什么合适，跑了好几个地方才弄来这个粥，又当水又当饭。
2: 打开检查一下，也搜索他的身。
4: 是。

0: 这是什么？你怎么手腕上挂着一个红色结？
1: 哦，这是习俗，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戴红带子是为了辟邪。太君应该知道中国有这个习惯吧？
0: 都检查了吗？
1: 嗯。
0: 你去让他吃饭，我在这里看着你。
1: 我来给你送饭，是中国饭，中国稀饭。你看看，这粥还烫着呢。

0: 不吃你的粥，这粥是人家餐馆老板费了好大劲亲自下厨给你做的，你尝一口来。我已下决心去死，你们不要白费心机了。这粥真的很好喝，来喝一口。
1: 粥拿回去，我一口也不会吃。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样，见着他了吗？
1: 见着了，我把这个戴在手腕子上，他看见了，写在手心上的字他也看见了，但是他叫我滚，不是我带去的粥，他的意思我懂，不想你去救他。
0: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说这粥是餐馆老板费了好大劲亲自做的，意思是你会亲自出马。他也听明白了，但是他说他决心去死，让你不要白费心机。我还劝他试试，他让我把粥端回来，一口也不吃。
2: 想不到她还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她这是不想让你替她去冒险。
0: 越是这样我就越要去救她。老马，就按咱们之前商定的，你先把人埋伏在军营外边，等我开车冲进去的时候你趁乱把人救出来。
1: 可是这样一点胜算都没有，刚才日本人又调来一个大队，现在日军的守卫人数大概在1500人左右，而且门口守卫也很严，你们连靠近都很困难。
0: 行了，别说了，我这次不带兵过来就是为了打突然袭击。我跟你借人是因为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特工，咱们这次不打人多，就打个突然。
1: 可是
0: 时间差不多了，这会儿鸡仔的车应该已经停到兵营大门口了，咱们准备行动吧。
2: 既然你这么坚决，老子也豁出去了，就帮你这回。

0: 报告，怎么样？莫凡义有什么异常吗？他拿着饭盒出了兵营，然后又在胡同里绕了几圈。可惜天太黑，我把他跟丢了。看来这个莫凡义是有意躲着我们。这些人都靠不住。那我们该怎么办？他们翻不起什么浪来。
1: 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告诉门口加强守卫，再调派一个中队过去协助他们，以防万一。过了今晚就好了。明天皇军全线进攻，北平就彻底被我们控制了。
2: 是。
3: 报告军座，日军天黑前占领了廊坊，我们损失惨重，连怀柔都失守了。
2: 命令张部即刻增援怀柔。
3: 是，
4: 军座，我从北平出来了，情况非常危急，日军的又一个师团在天津登陆，正在向北平运动，我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这是保卫国家的战争，不管情况恶化到什么程度，人在阵地在不能后撤一步。
3: 你出来就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从昨天开始，日军已经向我们发起了全面进攻，把二十九军全都牵扯进去了，现在看来。
4: 日军是要各个击破。你看，
3: 报告军座，敌人河边的旅团正在猛攻宛平，对南苑形成了三面包围。
2: 去吧，军座，日本人牵制我们各个部队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兵力一举拿下南苑。现在情况非常危急，敌众我寡，我看我们还是先撤出这里，退到保定，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5: 敌人还没有进攻，就让我先撤，不行。
2: 报告军座，委员长来电，
5: 念。 在河南集结的中央军第二十集团军正在火速北上增援我们，要我们无论如何坚守一到两日。
1: 中央军已到，华北的局势就会有所改变。
2: 军座，可我南苑守军不足一万人呢，刚才我来的时候看见医院和后勤还没有撤，明天天一亮就都成了日军飞机的靶子了。
3: 那就把医院和后勤先撤出来嘛。
1: 报告，军座。
2: 敌人的两个混成旅团包围了团河，要对团河发动进攻。
1: 好，军座，一旦开打起来，那些学生军根本就挡不住他们，到时候再撤可就来不及了。
2: 你在担心团河守不住，不放心秋三旗？
1: 我知道您信任他，可……喂，什么？秋三旗开着一辆。 装满炸药的卡车进城了。嗯，
3: 怎么回事？
1: 这秋三旗到底想干什么呀？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抓紧布防？
3: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要炸到日军司令部去救援人。

0: 团座，鬼子好像有防备，门口还增加了巡逻队。
1: 没事儿，一会儿只要一爆炸，他们就会乱。老马，里面情况怎么样？我的人都来了。鬼子增加了巡逻队，不过没什么好怕的。我这就上车，你们随后行动。
0: 哎，哎，团座，这事儿得我来，你不能来。
1: 鸡贼，这是去拼命了。
0: 就是因为拼命才应该我来呀、啊。您是团座，还得指挥作战呢、啊。我这烂命一条，要没就没了。
2: 鸡贼，鸡贼，
3: 哎哎，
2: 三七，你让他去，你让他去啊，兄弟们。

这里怎么回事？怎么有爆炸和枪声？宋景军，有人炸了兵营门口，还想冲进来？谁这么大胆子？难道是九三旗他想救你？他这是妄想！立刻增兵出去！有人冲进来就开枪杀了他！

0: 外面怎么回事？怎么刚才有爆炸和枪声呢？
1: 那是有人想冲进来救他，但他不知道我早有防备，他们已经被我打退了。
0: 你说谁想来救他？除了邱三奇，还能有谁呢？除了丢下几具尸体，他连边都没有靠近。这个人留下来是个祸患。
2: 他既然想死，你就应该成全他。
3: 副司令，我还要留他几天。等我们杀了邱三奇，让他一块儿陪葬。哎，
4: 放开我！
5: 团长，救团长！哎，团长，哎，邱团长，哎，
4: 你们俩请放开我！
5: 团长，
6: 团长，
5: 哥，
6: 团长，
5: 冷静点，
6: 冷静点，
5: 团长，冷静点，明天就要上战场了，全都安置阵地呢。

0: 副军总，日军从今天早上开始出动战机，对我南苑一带狂轰滥炸，而且在凉水河和旧贡一带发动进攻。我三师七师已全部出动，敌我双方疯狂厮杀，战况非常惨烈。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我军伤亡情况怎么样？
1: 伤亡情况非常大，主要是敌机的轰炸以及炮击所伤造成的。
0: 嗯，现在已经有大批伤员送下来了，
2: 命令医院停止转移。 立刻接收和治疗伤员。
0: 是。
2: 看来敌人这次是下了血本了。

0: 军座在哪儿？我怎么一直没看见他？军座不太放心团河防线，一大早就去巡令团了。
1: 什么？
0: 军座去团河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军座，鬼子的飞机刚才一阵狂轰滥炸，我估计他们的步兵马上就要进攻了。
1: 从昨天开始，日本人就向我各师发动进攻，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牵制我的援兵。为了今天对军部的进攻，他们集结了一个整编师团和三个混成旅团，兵力加起来有几万人，而我们整个南院还不足8000人。这将是一场恶战。
0: 军座，请您放心。
1: 都抱了必死的决心，绝对不让鬼子踏过我们的阵地一步。你们也不容易，刚刚组建不到一个月的学兵团，要参加这样的殊死搏斗。你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坚守这里。中央军有10万精锐部队，正在火速北上。只要他们赶到了，我们和敌人的对比力量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你们的任务。
0: 既简单又艰巨，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团
2: 河前线是一片平原，立功不立守。日军又有飞机大炮，你小子打算用什么办法对付这帮兔崽子？
0: 军座，您看，我在这里设了2道雷区，利用阵地前沿的小沼泽作为缓冲。
3: 阻拦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单兵对单兵就好办多了。我想尽量利用地形的优势，阻挡他们。
1: 你小子打仗倒是动脑子了。
3: 报告，报告，团长，军座，
1: 说，
3: 日军轰炸我南苑机场，并向大红门1320发动猛攻，情况紧急。同副军长和前副军长，请您立即回军部。
1: 知道了。 三杰啊，团河前线就交给你了。
0: 我在团河寨，就算我学兵团战至最后一人，也坚决不后退。
1: 我相信你。

0: 司令到。
1: 进攻部队集结完毕了吗？已经集结完毕，我们的飞机和炮火正对团河反复轰炸，一旦炮火延伸，就展开进攻。我刚刚接到情报，敌人中央军第二十集团军正从河南北上，我已经派飞机前去轰炸阻敌。但如果他们的精锐部队到达，就会对我们形成威胁。 我们要加快进攻，拿下南苑，消灭宋哲元。只要消灭了他的军部，他的二十九军就群龙无首，整个华北就是我们的了。
2: 是。
1: 要拿下南苑，这里是关键。现在其他各路部队要开始攻击，我专门到这儿来，就是要让你们狠狠地打，绝不留情。我要彻底 消灭邱三七，拿下团河和他的人头，明白了吗？

0: 我们的战士作战经验不足啊，我们损失很大。
1: 团长，
2: 老孙，
1: 来把部队都调到第二道防线，你们三个人。

0: 去尸体狼狈地跑了，你很失望吗？湘月司令官亲自坐镇，今天早上向他们发起了进攻，没想到他们太狡猾，皇军损失了几辆坦克，连步兵也无法展开，不得不退出来。但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皇军进攻的步伐。我可以告诉你，出不了今日就能拿下屯河，拿下裘三七的脑袋，到时候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1: 司令，您看现在这个地势对我们很不利，敌人他们很容易阻挡我们。司令，我们的进攻很不顺利，到处都是地雷，敌人三人一伙向我们开枪，我们损失太严重了，不得不退出了。
2: 混蛋，这个裘三七他太狡猾了，可你们为什么在这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地形呢？
1: 司令，您的位置太靠前了，敌人在放冷枪，你快撤下去吧。
2: 这个裘三七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和大炮给我轰炸那片地，把它给我撕碎炸平。
3: 记得报销了多少个鬼子。
4: 是。
5: 刚才我在望远镜里好像看见湘月了。
1: 鬼子的司令官怎么会到团河前线来呢？
5: 我感觉他们不光是冲着阵地来的，也是冲着我们学兵团来的。小鬼子非常清楚，这波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将来会是抗日战场上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1: 团长，听，敌机来了。
5: 别怕，告诉兄弟们都隐蔽起来，让小鬼子炸去，看他们有多少炸弹能炸平我们的阵地。
3: 是。

0: 使劲的炸！我就不信拿他们没办法。
1: 你们怎么了？福田大佐阵亡了，他是在前沿指挥的时候被冷枪打中的。我刚才也差点中了冷枪。这些支那学生兵，他们刚刚拿枪不久，就会出神枪手吗？他们的抵抗很顽强，司令，这样轰炸恐怕不是办法。
0: 你看，那片区域，这样轰炸得需要多少弹药才能炸平？
1: 你说的有道理，那么还有别的办法吗？
0: 你看，这个村子叫团河村，占领这个村子，我们就可以避开那片区域。
1: 很好，那还等什么？马上去占领这个村子。

0: 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哥，鬼子刚占领了团河村。
0: 团河村？那也不是一座空村吗？慌什么呀？
1: 那不是空村子，村里有好几百村民没撤走呢，鬼子在屠村。
0: 老孙，鬼子偷袭之前，我让你把所有村民都撤出来，你怎么没办呢？你，其他村的村民都撤了，就是团河村的村民死活不愿意撤，我劝了他们很长时间，没用。村长，我错了，枪毙我吧，枪毙你有什么用啊？你不是把老

0: 老百姓往火坑里推吗？团长，我现在去村里面把他们救出来。老孙，我给你一个连，记住了，在共产党眼里，老百姓永远是第一位的。快去开会！
1: 是，我跟他一块去。
0: 别追了，让他去吧。人要经过炮火的洗礼，才能更美。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

0: 草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酥。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0: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

0: 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4: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4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2: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0: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1: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4: 喂，常为您，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里。

片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取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8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为方便广大考生与家长及时便捷地查询有关录取政策、录取结果等重要信息，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高考录取信息的14种查询渠道，包括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以及天府通办 APP、 高考录取24小时智能语音服务热线等。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家长，除了这14种查询渠道外，没有授权或委托任何机构、个人发布查询招生录取信息，更不允许任何机构和个人收取与招生录取挂钩的费用。如果发现招生录取违规违纪行为，可拨打监督举报电话02889130091。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进入四川观察查询了解。暑假期间，博物馆成了很多青少年常去的场所。今年暑期，四川推出88个文化展览、255场特色体验及研学活动，持续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明天起，观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展览将亮相四川博物院，让观众零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艺术之美。而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特展正在三星堆博物馆进行，系统呈现云冈石窟的历史脉络、艺术精髓与当代传承。与此同时呢，各地博物馆还策划开展科普课堂、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特色社会教育活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推出“我为杜甫建茅屋”、草堂碑刻拓印、非遗体验等活动。成都自然博物馆呢，推出了沉浸式剧本游、非遗嘉年华等文化活动。此外，多家博物馆还宣布延时开放。四川博物院闭馆时间为周二至周日晚上的6点半，三星堆博物馆闭馆时间为晚上8点。成都博物馆、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自然博物馆等暑期也延时开放。近日，中宣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咱们四川的两弹城、凉山州脱贫攻坚陈列馆与三星堆博物馆入选。两弹城位于绵阳市梓潼县长兴山路，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也是我国继青海之后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完整留存167栋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红砖建筑群，同时留存着具有时代印记的标语、口号与宣传画作。凉山州脱贫攻坚陈列馆位于西昌市，通过照片、实物、视频等展品，全方位、多角度呈现了凉山脱贫攻坚历程中的沧桑巨变与辉煌成就。三星堆博物馆位于广汉市，通过青铜神树、青铜大理人像等珍贵文物，系统呈现三星堆考古研究成果，并通过丰富的学术研究与国际交流，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魅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使者。近日，凉山州木里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监测画面时发现，位于东朗乡监测点的红外相机拍到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0: 雪豹的清晰活动影像。这是凉山州首次拍摄到雪豹野外实体影像，刷新了这一物种在全球自然分布区东南边界的记录。雪豹呢，被称为雪山之王，作为高原山地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对生存栖息地的景观完整性与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其种群存续状态是衡量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核心指标。本次监测发现明确证实了木里县东朗乡高山地带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为后续的雪豹扩散迁移规律、种群间基因交流、栖息地连通性现状等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地监测数据。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在遂宁市安居区，有一条连接周边乡镇的601路公交车。十年来，这条被群众称为“背篓公交”的专线，从最初的几个临时招呼站，发展到如今的32个规范化站点，成为遂宁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生动注脚。
1: 现在是早上6:30，可以看见在我身后的遂宁市安居区皂角鸭公交站台上已经有许多村民在此处候车。每天早上6:50就会有一辆601路公交车开到这辆站台上。这一趟比常规首班车发车时间要早10分钟的公交车也被沿线村民亲切地称为背篓公交。在站台上带着田间潮气的背篓依次排开，红辣椒、四季豆、白葱从篾条缝隙里探出头，露水还沾在鲜亮的菜叶上。20-30位来自周边聚贤镇、惠龙镇的菜农，为了赶上这趟早班车，早早的就从家里动身。
2: 里头里面装的啥子啊？
3: 海椒和四季豆，可能有40多斤了。每天早上都在赶，从5到5点多钟都要走，没得公交车，得赶面包车。啊，公交方便其实，所以是有车便宜。啊，要坐起然后生活，那当然要需要长期有得走最好。
1: 车门打开，乡亲们争先恐后依次登车，司机也来到车厢内，熟络地招呼着，顺手接过分量重的背兜，稳妥安置。
4: 每天早晨帮他顺要把安全通道流程。
5: 有四季豆，有茄子，有海椒，有小海椒，还有白葱。5点多钟就来了嘞，那都是要早点来噻，为了赶头班赶地噻。好的，两架车一下在其中有坐到，往年前没得座位，挤得嘎嘎的。
1: 对常年搭这趟车的菜农来说，601路带来的改变是10年里实打实的日子变迁。
6: 钱面包车7-8块，哎呀，政府嘛，现在公交不要钱嘛，60岁不要钱嘛，老奶奶。
1: 菜农们告诉记者，2016年线路开通前，他们挑着几十斤菜担徒步进城，要走3个多小时，遇上刮风下雨，菜被淋了就卖不上价。偶尔舍得花钱搭4人面包车，一趟7-8块的车费，要花掉不少卖菜利润。如今公交车开到村口，40多分钟就能到城区，60岁以上老人还能免费乘车，成本降了，人也轻松了。
7: 摘的菜吃不完来卖点零用钱，我们是老百姓啊，赶车也方便了，也摘得到雨，摘得到太阳了。现在政策好了，
1: 10年间这条专线的硬件设施与服务能力持续升级，沿线站点从最初的12个增至32个，发车间隔缩短至10到15分钟。据统计，每天有50-60位菜农搭乘601路公交进城，日均运输果蔬1至2吨，可满足上千名市民的日常鲜菜消费需求。早上8点左右，601路稳稳停靠在终点站，菜农们背起背兜下车，脚步轻快地分散到城区各个菜市场，找好熟悉的摊位，摆好新鲜的果蔬，很快就有市民驻足问价，轻声的招呼与问价声交织在一起，新一天的市井烟火就这样在晨光里慢慢铺开。
8: 本月计划在现有班次上增加一趟蔬菜专线，同时我们将优先调配大空间新能源公交车投入蔬菜专线运营，划定专属背兜箩筐放置区，加装防滑固定栏，防止蔬菜果蔬倾倒磕碰，为群众出行提供更舒适更便捷的出行体验。
0: 连日来，广西省遭遇洪涝灾害，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的吃饭问题牵动人心。7月6号，泸州市一支由4人组成的应急后勤保障小队，顶着近40摄氏度的高温，装车出发，连夜奔赴广西。他们带去的不是救援设备，而是一整套移动厨房。
9: 7月6号下午，在泸州龙马潭区的一处仓库外，室外温

0: 接近40度，志愿者们将大铁锅、蒸笼、砧板、菜刀、米面粮油等一件件搬上货车，带队的是44岁的卢宪香厨邓克斌。
1: 我们这次带了所有的这个齐全的一套设备都有，锅碗瓢盆，还有我们一系列的这个后厨的所有的餐具全部都带齐了的。
2: 邓克斌是联新救援协作平台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直属后勤大队的成员。广西洪水发生后，他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和另外三位队友组成四人后勤保障小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向险情逆行。从雅安庐山地震、河南郑州抗洪到河北涿州汛情，他的灶台多次支在受灾一线，食材不够时，他就自掏腰包补上。
1: 抢险我是外行，做饭我是内行，作为一位共产党员或者个退伍军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应该奔赴抢险。最开头，我爱人和我的家里面的都不是很同意我。经过一番说辞之后，我媳妇呢，还是默默的把衣服还有我的洗漱工具，还是我准备好了，还是多支持我，谁晓得要护大家，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美德。
2: 这支小队原计划前往广西柳州，途中得知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更需要救援力量，随即改变路线。7月7号下午1点左右，他们抵达吉塘小学安置点，当天晚上就为安置点群众供应了700余份晚餐。
1: 这次我们带给的物资是可以保障3000人吃饭，会带够2天的食材，有一顿热餐在救援现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还可能还算是近一点的，近一点的1000来公里，我们去过1800来公里的地方，这一次我们去第一时间能感到再苦再累都是值得。这次我们出去救援大概是在1个星期左右。
2: 从四川泸州到广西贵港，1000多公里的路程，变的是地理坐标，不变的是灶台前忙碌的身影。一口热饭，一碗热汤，在灾难面前，这是最直接、最朴素的温暖。
3: 这2天的天气呢，可以说是热情似火。今天，成都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么热的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纳凉好去处——人民公园内的成都1号防空洞。这里作为四川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基地重要点位，兼顾便民纳凉与全民国防科普双重功能。走，跟随记者进防空洞，感受一下。
4: 连日来，成都持续高温，人民公园内的成都1号防空洞成为了市民避暑纳凉的传统好去处。上午11点左右，记者在防空洞入口处就看到，今天累计入场人数就已经有600多人。步入洞内后，体感瞬间凉爽。洞内环境整洁明亮，空调、直饮水等便民设施全部配齐，整齐摆放了大量的休闲桌椅。可以看到，我首先想显示我们现在所在的青羊区的室外的温度。 目前是能够达到34摄氏度，里面我们待了一会儿，这个温度已经下降到28摄氏度左右了，内外的温度差还是有个6、7度的样子。
5: 去年子装修以后，比如灯光这些，肯定就产生的热量就比较大。所以为了就跟舒适啊这些，我们就是每个厅配备了空调扇，然后还也有饮水机这些，然后每天的流量呢不定，到目前为止今年子有28万的样子了，特别是星期六、星期天还有重大节日。
6: 的时候，曾经就是有个5000人次、8000人。
7: 过来乘凉，还这么大阵吃的。
8: 就一这里很多都是成都人民的那个抗战的东西嘛，带文化的东西嘛。就希望旅游不光是看风景，还看看一些人文呀、历史呀。特别是成都又是个这么悠久的城市，不要光为了吃一趟，啥都没带走，光带的肚子口味做不好，要带走文化、带走精神才行嘛。
7: 他们主要是图着凉快来的，还是过来参观一下？
9: 就图了凉快，还有参观都有。
4: 感觉温度怎么样？<笑>
10: 比家里的空调。
4: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成都1号防空洞已经在去年完成了整体的改造升级。改造前，该人防工程仅每年的6月到9月阶段性开放，升级后调整为全年对外开放。这里作为四川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基地重要点位，配套的国防科普展厅同样在去年完成了提档升级。展厅融合了文图史料、人防实物、历史老照片、AR 数字。
0: 化互动板块，系统梳理了成都人防工事建设历程、抗战历史、普及防空避险、应急自救、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关知识，将历史记忆、人防常识与国家安全理念融为一体。

0: 小朋友来这里来感受一下这个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
1: 哦，
0: 哎，对，从小就要知道我们成都的历史。
2: 在人防工程里面看这段介绍，让我重温了一段历史。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强大的空军，所以不能完全保护我们的祖国。但是现在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的，能将这些外来之敌全都拒之国门之外，这是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的。
3: 高温酷暑，不知何处消暑休闲，不妨来位于人民公园内的成都一号防空洞坐一坐，场馆免费向市民开放，建议大家错峰前往。
4: 近日，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的话题冲上热搜。白色雨衣为什么成了户外隐形衣？登山着装到底该怎么选？四川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会长刘健接受记者专访，为登山爱好者支招。
5: 我们建议推荐，或者是叫做常识性的认为，应该穿鲜艳的和辨识度高的，比如说橘红色的啊、红色的啊、黄色的啊这一类的。不建议、不推荐穿浅色的、辨识度低的服装。
6: 专业人员的推荐背后，其实是户外搜救中一个令人遗憾的常见痛点。当人脱离队伍后，搜救人员很难在复杂环境中快速定位。
5: 你如果穿了浅色的，你如果是走掉了，别人就找不到你，对不对嘛？你如果是一个队伍，你要需要前头看后头，后头看前头，你穿个件白颜色的或者浅色的，在屋里头排起队前进，人家就看找不到你，就人家也会失去目标。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是穿深色的或者是穿鲜艳色的鞋车的，大家就有辨识度。关于迷彩装备的啊，你登山户外的啊，迷彩那些，你除了军队以外，就人家去打鸟的，人家拍野生动物的。
6: 除了颜色，雨衣的款式选择也很有讲究。有网友认为，连体雨衣防风防雨更彻底，但在高海拔山区，这种全面防护反而可能带来实际使用上的尴尬。选对衣服只是第一步。刘健会长特别提到，不少户外爱好者向往说走就走的潇洒，但真正的登山运动容不得半点侥幸，出发前的功课往往决定了整趟行程的安全底线。
5: 第一个要把时间看好，几天的时间到好远到好高，这个地方要好，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先提前做攻略。就是我们去西藏，那我们要考虑啥子？在藏区首先要考虑当地的民族民俗，第二要从环保的角度，这座山它有些什么情况，我们哪些是不能碰的，哪些是不能去的，地图上要找好。我们就不要去了这个国家的这个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大熊猫的经常出行的路线。然后呢，天气预报你要弄好。
6: 攻略之外，物资准备是最后一层保障。很多人习惯按出行天数精准准备食物和水，但山区天气多变，行程易延误，一个简单的多加一天原则就能在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场。
5: 就个人物资有一个比较简单可行的方法，又不容易忘，又不容易这个，又不容易搞乱的，就是说我们从头开始算到脚。从头开始呢，比如说帽子、墨镜、护肤霜、围巾里头的排汗内衣、冲锋衣、抓绒衣、手套，这样子你就从头到脚清理一遍。我们比如说出去一天的，那我准备的吃的我可能要准备两天的，如果准备出去三天的，我可能要就是我在我出去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要准备一些备份。
4: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7: 近日，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少年不慎落水，被离岸流卷入海中。危急时刻，两名社区工作者和刚好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立即展开救援。由于离岸流反复拉扯，他们采用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所幸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近日，新疆巴州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在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野生雪豹野外活动清晰影像，填补了该区域活体雪豹实拍记录空白。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常年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5000米的高山裸岩雪线地带。
8: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批准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野雪自由式九人制队列滑将首次亮相冬奥。

0: 会，而北欧两项将不会出现在这届冬奥会上。国际奥委会介绍说，野雪自由式在国际上发展迅速，拥有坚实的年轻体育爱好者群体基础，比赛极具视觉观赏性。九人制队列滑将在现有的花样滑冰场馆进行，该项目展示了强大的观众吸引力，营造出充满活力的比赛氛围。2030年冬奥会共设126个小项，3046名运动员将参与角逐。
1: 世界卫生组织7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1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2: 川西平原阡陌连绵，乡村千姿百态。在这片土地上的德阳百龙镇红花村，凭借一部手机、一方乡土舞台，打造一朵红花映初心特色 IP， 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德阳红花村。
3: 新朋友有缘分刷到就点个免费的小罐小助。
4: 暮色浸染乡野，稻田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息，红花村的乡村大舞台准时启幕，由村里的红人主播们自发组成的团播轮番登场。这里没有专业演员精致舞美，人人都是舞台主角，文艺主力。
5: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给大家带来快乐，丰富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这些爱舞者的快乐。喜欢唱就唱，喜欢跳就跳。
4: 自去年7月首场春晚直播开播以来，红花村乡村晚会至今已累计开展近200场演出，直播间单日最高线上观看人次超6万。火热的春晚凭借原汁原味的乡土烟火气收获关注，不少周边村镇的村民、慕名而来的游客专程奔赴线下。
6: 他们都夸我是榜一大哥，开始我也线上线下都在，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团队，来红花村大舞台，你不会后悔，只要你有才，欢迎都来。
4: 一大早，昨晚在舞台上活力绽放的张英便躬身田间抢抓农时，负责村晚舞台音响调试的王峰辉则在村内企业忙了起来。红花村通过一场场村晚唤醒了乡村活力，为产业发展铺就了引流破局的新路径。随着红花村人气不断高涨，发展潜力获得企业认可，双方以订单农业模式锁定原材料供需合作，土地流转、资产分红、直播创业等多元增收渠道全面打通。2025年，全村集体经济营收超70万元，同比增长40%。
6: 欢迎来到一朵红花陈书记卓龙直播间，
3: 在咱们的这个3号链接，
7: 大家一起去拍，
3: 对，放心下单。
8: 这些产品就是咱们直播间平时热销的产品，首先以咱们红花村的这个笋子产业然后为主，现在人气慢慢上来了之后，市上的一些很多的农特产品现在都放在咱们直播间售卖。去年7月开播以来，咱们累计销售了10余万元。
4: 然而乡村电商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从农产品品质把控、人气持续引流到销售渠道拓宽、品牌口碑打造，每一步都需要精准打磨，久久为功。
3: 我们要赶在2点之前收拾出来。我们前段时间发布了乡村的合伙人，今天也来了10多位网络达人。
8: 他们来忙啥子呢？
3: 待会儿我们要上一个课，我们的流量和销量涨幅比较小，

0: 这个也是个问题，待会儿我们要一起讨论一下。
1: 所以近的话刚好啊，这个也是这个端午节了，然后我们可以拍一些这个跟端午节相关的。
2: 为盘活本地人才资源，壮大乡村电商队伍，红花村持续招募乡村内容合伙人，常态化开设新农人培训班，全方位完善乡村电商人货场体系。
0: 我们是站在市场化的这个运作方式来增加村集体的收入，增加更多的这个就业岗位，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发展，给他们赋能更多新媒体创作的能力，让他们更好的去宣传我们家乡，宣传农特产品。
2: 作为德阳市金阳区首批引入乡村运营式的村落，红花村组建由乡村 CEO 村支书牵头的专业运营队伍，依托强村公司联动村民，打造乡村舞台，培育本土主播，借鉴村 BA 出圈发展思路，村子探索形成了流量聚人气、IP 塑品牌、产业促增收、运营常态化的红花村路径。
3: 这报个名，他肯定还喊你在这填表，还要填保证书、承诺书啊。就是你入口上，就是一朵红花印出心儿入口子进来，对的。
4: 你这儿有没有交流过你们的流量，还有你们直播间带货的数据？
3: 交流过，涨粉的这个速度，感觉进入瓶颈，感觉大家有一种审美疲劳。我们也在不断准备举办一些广场舞大赛啊。
4: 房子也越来越漂亮了，然后也生活眼见得越来越好了哈。通过我们的春晚也引了很多流，那接下来咋个办呢？
3: 造 IP， 我觉得初衷不是说都为去当网红之类的，我们想把红花村作为一个网络达人的聚集地，通过我们新农人的入驻，把我们这儿形成一个体系，能自我更新、自我活跃，把我们这儿做成一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样板。接下来我们也在思考，要结合我们辖区的几个龙头企业，把我们老百姓带到一起赚钱，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好。
2: 红花村的一天充实而鲜活，从夜晚全民同乐的乡村春晚，到白天的田间农事直播带货，多点开花，村子聚起了人气，盘活了流量，也让大家鼓起了腰包，让平凡的乡土大地开出绚烂的致富红花。
5: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8: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9: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10: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1: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 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

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施晓林在成都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
1: 施晓林在成都调研推进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径。
0: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成都专场举行，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纳米比亚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
2: 会见中，王晓辉、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恩代特瓦总统一行来川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晓辉说，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国家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两国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成功典范。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总统阁下此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把四川作为重要一站，体现了您对加强纳米比亚与四川交流合作的重视和支持。近年来，在中纳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大背景下，四川与纳米比亚交流交往日益密切，为持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合作打下了较好基础。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与总统阁下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结合四川和纳米比亚双方优势特色，推动能源开发、产业投资、现代农业、货物贸易、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巩固传统友谊，为推动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贡献力量。恩代特瓦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说，纳中两国是传统伙伴和真诚朋友，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纳米比亚的支持和帮助。四川是中国西部大省，与纳米比亚发展互补性强，契合度高，愿推动双方各领域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更好实现互利共赢，造福两地人民。纳米比亚有关政府部门和驻华使馆官员、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副省长任京东、外交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7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市调研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突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积极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径，推动现代都市与大美乡村相得益彰，协调发展。
2: 施晓林到崇州市温江区调研农业企业创新研发、农产品精深加工、销售流通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发展等情况。他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事关四川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关系民生福祉。要深入学习领会省委全会精神，坚持传统优势和向心提质有效衔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科学统筹，扎实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质增效，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成都三农基础坚实，乡村地域广、面积大、人口多，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前列，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三农底座。施晓林强调，要聚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依托一土管田一体推进高标准农田建管用，加强育种、农机装备等研发攻关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

0: 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更好激发种粮农民积极性，以四粮融合推进粮丰民富产业旺，并推进生猪养殖等产业转型升级。要持续推动现代农业建圈强链接二连三，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和智慧农业，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在产品的安全、健康、优质供给上发力。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各方优化发展环境，在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中式环保检测设施，支持农业企业质改数转等方面精准着力，探索物流、金融、科技多样化支持方式，帮助企业降成本、拓市场、提能级，促进农商文旅体较康深度融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把农业发展成现代化大产业。要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结合六张网规划建设，统筹推进路水电气网等建设，持续抓好三大革命，强化空间设计和风貌管控，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根据人口地图动态优化配置资源，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探索投资于人新路径，持续优化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效。要着力让农民更加富裕，乡村治理更有效能，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等机制，加大以工代赈力度，稳定农民工就业规模，发挥农业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引领力量等作用，建强基层组织，完善微网实格，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水平。副省长张东云、成都市市长陈淑平、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1: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前往阿坝州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全会部署，坚持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
2: 于立军深入马尔康市调研了解省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面向阿坝州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宣讲了全会精神。他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我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在“十五五”时期拿出实招硬招，聚力攻坚突破。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强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做优高原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因地制宜发展宁夏经济，推进预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片区化推进高原地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实施农牧民收入倍增行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加快建设平安法治乡村。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农民进城和人才入乡，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和闲置低效资产。要锚定全年目标，全力攻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3: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成都专场举行。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并从服务和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进一步深化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等方面，回答记者提问。
4: 本次发布会的主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成都新篇章，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成都的发展战略定位及目标。
5: 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行新发展理念的工业城市示范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样一个愿景，以及

0: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2万亿元等一系列预期目标。
1: 围绕这个目标，成都将从服务国省重大战略、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产深度融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幸福美好生活五个方面着力。
0: 比如呢，成渝两地共建汽车产业的这个研发生产制造基地，全域的这个汽车的这个配套率已经提高了80%以上，全国每9台这个汽车当中就有1台是成渝造。15、15时期，我们将共同继续推动成渝汽车产业集群迈向这个世界级。
1: 而在进一步深化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上，成都将聚焦3大主攻方向，走出一条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加快建设更具活力和幸福感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实施老旧公园活力换新，新建公园品质提升，绿道蓝网融合提质工程，未来5年绿道蓝网将超过13000多公里，整个城市成为一座大公园。
1: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未来5年，成都谋划推动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惠民生的重大项目。
2: 在15实施天府国际机场2期、成渝中线高铁、成渝外环铁路等30个具有全局性作用和跨区域影响的重大项目，规划建设华西医院国家医学中心、四川省老年医院、成都市中心医院，以及加快成都高中扩容工程等民生领域的重大项目。
1: 15、15时期，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成都瞄准实现规上工业营收迈上2万亿，万亿级产业园区实现零的突破，千亿级产业园区达8个，数量翻番的目标，从4个方面发力，
3: 加快布局不少于300个强链组、盐链条、填空板、自主可控的项目，推进战略腹地建设，坐实见效，转化落地一批新培育200个以上标志性、创新性、实用性强的新技术、新产品。
1: 发布会的最后，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书平还现场为城市代言，向全球发出邀请函。
0: 最近呢，网上有个流行词叫做这个前额叶友好，成都就是这样一座前额叶这个友好型城市。这里既有这个蓬勃生长的这个创新生态，日新月异的前沿赛道，也有星罗棋布的公园绿地，还有治愈感满满的大熊猫，有好戏连台的足球赛、演唱会、文博展，诚挚的邀请国内外的新老朋友都到成都街头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我们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这个创新之城之独特魅力，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4: 今天第3期美国华裔青少年80文化品物之旅在成都启动，200多名华裔青少年和华校教师参加启动仪式。省委常委、四川海外联谊会会长普布顿珠出席并致辞，他希望同学们在研学期间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增进对祖国和四川的了解与认同，充分发挥融通中外、视野开阔的独特优势，当好中外交流的青年使者，架起民间交往的友谊桥梁。
5: 省委12届9次全会指出，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提升乡村物流水平。近年来，四川各地以特色农业产业筑牢乡村发展根基，以交通物流激活乡村发展脉络，多措并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这段时间，在位于南充的凤仪湾中法农业科技园，500余亩蜜桃种植基地迎来丰产期，沉甸甸的蜜桃缀满枝头，粉润饱满，果香浓郁。村民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6: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里头上班，那个桃子很漂亮，很好，一天一个人恐怕要摘1000把斤。
4: 与传统果园不同，这个园区搭建了智慧农业云平台，配套的智慧云灌溉系统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

0: 从源头保障蜜桃品质。采收后的蜜桃经智能分拣线精准检测筛选，实现标准化分级，优质果品深受市场青睐。
1: 个头均匀，甜度高，汁水充沛，果品稳定性特别好。这两天我们已经在此订单达到20万斤左右。
2: 经过智能分拣的蜜桃，果形规整，甜度稳定，单果重量普遍可达半斤，让我们的蜜桃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都有很好的口碑，今年的产量达60万斤以上。
0: 通过园区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园区常年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带动周边1000户农户实现增收。特色产业的持续壮大，离不开高效畅通的乡村流通网络托底。这几天，在达州渠县渠江镇山兴社区，乡村客运小黄车穿梭村组，正为种植户点对点、门对门运送化肥等农用物资，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3: 以前村里交通不方便，买大件家电拉运物资都要专门跑县城，费时又费力。自从有了京东工程小黄车出行，运送货物方便多了，种地的物资随用随运，农资产品也能及时卖出去。
0: 为补齐乡村物流短板，企业还联动达州邮政深化合作，打造客运加物流加快递融合模式，实现快递进村、农资到户、农品出村，打通城乡流通最后一公里。
3: 我们将持续优化镇村客运线路布局，根据乡镇人口分布和群众需求，动态调整新增交邮融合专线，同时深化与邮政、三通一达等物流企业合作，持续建设交邮共享驿站，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以交通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贡献交邮力量。
4: 今年以来，巴中市纪委监委依托社情民意联系日、有事找纪检等特色工作载体，扎实办好一系列民生实事，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5: 在南江县长治镇永新村，村民苏永伦打开家中的水龙头，看着清澈的自来水源源不断流出，他高兴得不得了。而在半年前，隔三差五的停水断水是他们生活中的常态。
6: 特别栽秧子，农村大量用水的时节，那个水源都供不上。现在水质也很好，老百姓用水非常方便。
5: 长治镇位于秦巴山区，先天水资源匮乏，供水稳定性一直无法满足群众需求。当地启动建设的60公里输水管道项目也成了烂尾工程。挂联的巴中市纪委监委通过社情民意联系日活动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牵头调度，靠前协调处置。最终，整条输水管道在今年年初实现全线贯通，彻底解决长治片区12万余名群众饮水难题。
7: 民生监督的关键在精准，核心在长效。我们推行全链条闭环监督模式，一方面打通工程建设中的实体堵点，另一方面疏通惠民政策落实的末梢梗阻，让民生福利直达基层群众。
5: 在恩阳区，区纪委监委在有事找纪检流动街访中，接到群众反映家中老人、残疾人看病不方便。经过前期的沉浸式走访，区纪委监委找到了老年患者和残疾人就医不方便的原因。
8: 我们在走访中就发现，老人需要的是有人牵着他走完整个流程，优先窗口解决了排队问题，但解决不了他们楼上楼下跑不动的问题。
5: 针对发现的问题，恩阳区纪委监委向区人民医院下发了纪检监察建议书，同时督促区卫健局组织医院、民政、残联等相关单位现场协商解决方案。最终，恩阳区人民医院高龄及行动困难老人陪诊服务应运而生。
9: 我们目前配备了10名陪诊员，为前来就诊的老弱病残患者提供一对一的陪护，目前满意率达到100%。
5: 今年以来，巴中市纪委监委紧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市排查问题4305个，已推动整改3923个，收集并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3.5万余个。
10: 我们将坚定为民而战，紧盯民生，推动解决好吃水难、办证慢、看病贵、物业乱等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

0: 严查背后，风负责，同步建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常态长效机制，真正实现行风从速、基层善治、群众受益。
1: 盛夏将至，用电负荷节节攀升。国网南充供电公司加快推进重大电网工程建设，工业园区网架升级和老旧小区改造，为民生生活和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2: 近日，随着主变压器冲击试验顺利完成，南充市营山县首座220千伏变电站朗池变电站正式投入试运行。
3: 建成投产后，将填补营山县5200千伏电源点的空白，有效提升南充区域负聚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今夏民生及产业高峰用电筑牢电力支撑。
2: 骨干网架拔地而起的同时，另一场关乎企业生产的电网攻坚战正在蓬安县工业园区悄然打响。10千伏桂园1、2线是园区核心供电通道。因线路老化，加上企业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夏季电压不稳成了困扰企业的心头病。今年3月以来，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统筹推进7条10千伏线路手拉手互联建设，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改造后，园区将形成多回路互为备用的环网架构，彻底根治供电瓶颈，
4: 充分匹配园区企业精密制造、连续生产用电标准，为园区可持续发展筑牢电力支撑。
2: 大企业用电有了保障，老旧小区居民的用电难题也在加速破解。近日，在顺庆区西湖街，38名电力工人顶着高温，对西湖小区供变低压台区实施重过载改造。
5: 我们编制综合检修实施方案与重过载台区改造计划，迎风度夏期间，我们将持续开展线路日常巡检，同时加大24小时抢修值班力量，全力守住民生供电底线。
2: 从220千伏骨干网架到园区10千伏线路，再到社区低压台区，国网南充供电公司正通过分层级、多维度的电网补强，构建起安全可靠的供电网络，全力保障迎风度夏期间电网平稳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6: 下面请看85快报。
7: 今天，西宁至成都铁路宏源站站房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这是全线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今年，四川段全部车站将力争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坐动车到西宁约5小时可达。
8: 今天，四川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在四川广播电视台举行。全省33名一线新闻从业者带着扎根基层的采访见闻、饱含温度的时代叙事同台分享，生动展现新时代四川新闻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经过激烈角逐，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江瑞峰等3名选手斩获1等奖，6名选手荣获2等奖，9名选手获得3等奖。
1: 眼下，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王朗片区，连绵成片的原始林海静静铺展，构筑起稳定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片土地的青绿底色。

0: 4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1: 因为玉髓不未完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2: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0: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1: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3: 棋以修身，劫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4: 欢迎来关注天气。在强盛的大陆高压持续掌控下，今天我省

0: 上空大气通透度相较于昨天明显提升，阳光直射下，太阳辐射增温的效应也格外明显。与昨天相比较，今天的气温更高，湿度更大，体感更加闷热。烈日炙烤，暑气蒸腾，这般高温高湿的天气组合拳，对身体健康极易构成威胁。提醒大家，尤其是老人、儿童及户外作业者，尽量减少午后时段外出，及时的补充水分。高温耐力十足，务必要做好防护。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晴见多云，盆州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在甘孜州西北部和潘西地区的南部会出现中雨。九号晚上到十号白天，盆地的西北部、西南部以及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的大部阴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成都多云，26到37摄氏度。自贡晴转多云，26到37度。攀枝花多云，21到34度。泸州晴转多云，25到38度。德阳晴转多云，25到37度。绵阳晴转多云，26到36度。广元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遂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内江晴转多云，26到37度。乐山晴转多云，26到38度。南充晴转多云，27到38度。宜宾晴转多云，26到38度。广安晴转多云，26到38度。达州晴，26到38度。巴中晴转多云，25到37度。雅安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眉山多云，25到38度。资阳晴转多云，26到37度。瓦尔康多云，12到32度。康定多云，11到26度。西昌阵雨转多云，19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

何意境？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一五七三，泸州老窖国窖一五七三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

0: 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

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0: 李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饱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0: 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马内，不要高粱，走完走完走完。
2: 快点快点！
3: 哎，到了到了到了。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4: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6: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8: 因为玉髓不未完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9: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7: 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
8: 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10: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靳会长，你的朋友能做的也就是送饭这件事了，哪怕是大名鼎鼎的池先生，哎呀，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痛苦吗？不过这个痛苦很快就会结束，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0: 你两天没合眼了，还是回去休息吧。
1: 。
0: 费堂主，红叔，虎哥，
2: 在座的所有兄弟们，我们星河会成立这么长时间，我们怕过谁？现在香姐在日本人手上，他们欺人太甚，我们手上有刀有枪，我们跟他们拼了！
3: 对，
4: 跟他们拼了！

0: 拼了！
1: 小峰，你干什么？
2: 姐夫，你来的正好，我们要去救乡亲。
1: 你打算怎么救？
2: 我们只能铤而走险。我打算带着兄弟们去劫狱。
1: 不能去。
2: 姐夫，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手段？他们平白无故把这么大个帽子扣在乡姐头上，关进去3天了。杀日本人是个多大的罪过呀？你说。
1: 我说了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2: 那可是我乡姐，是我们大家的乡姐。你口口声声让我们等，让我们等，我们等不了了。我真是看错你了。
1: 看没看错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你带着大家去，你只能让大家白白送死，你明不明白？做事情能不能用点脑子？小峰，你管我叫一声姐夫。你乡姐我肯定想办法救出来。
2: 好啊，那你说怎么救？怎么救啊？
1: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0: 叶少佐，难道就不好奇我是怎么进来的吗？来都来了，有什么好奇的呢？池先生深夜造访，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吗？我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谁这么大面子？
1: 让池先生大晚上的这大动干戈来我这求我，
0: 静香。池先生，你是在搞笑吗？静香，就是那个杀我的刺客。
1: 杀你的人另有人在，绝对不是他。我了解他，他只不过是一个在江湖上兴风作浪惯了的疯女人罢了。
0: 疯女人能让你大半夜的来我这求我？
1: 看来这事真不简单呐！
0: 池先生，我为什么要帮你呢？你总要给我一个能说服我自己的理由吧？
1: 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女人，我一定要救她。
0: 池先生真是选对人了。可我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放掉了一个杀我的凶手。
1: 杀你的人不是他，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0: 这点我不清楚。
2: 但我知道你爱上了一个抗日分子，难道池先生就不怕我说出去吗？叶少佐，如果想说的话，您可以随便说，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我就定了。叶冲军，连门都不关吗？太危险了。
3: 哦。
2: 有客人，
4: 佐藤将军，
2: 池先生。
4: 是这样，我来找叶少佐谈点事情。啊，这么晚了，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0: 告辞了。
1: 佐藤将军，
0: 佐藤将军是这样，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去军政厅找过您，但是您的手下说您没在，我也是一时心急，所以不请自来，过来找叶少佐，想让叶少佐给我帮个忙。
2: 啊？帮什么忙啊？
0: 我想请叶少佐帮我救出我的姥姥静香。
2: 谁？
0: 迟某人没必要遮遮掩掩的。我和靳会长从小就是青梅竹马，我们的关系在香港不是秘密。
2: 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们无权干涉。但靳香是共党分子。他是刺杀我们叶少佐的凶手。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恐怕不太合适吧？叶少佐，难道说你心软的答应了吗？嗯？
0: 他没有答应我。将军阁下，是这样。如果您仔细翻阅静香的供词，您会发现当中漏洞百出。我了解她，她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所以刺杀叶少佐这件事情，我不相信是她能够主使的。而且您也应该清楚，星和会在香港树敌众多，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是有人陷害。
2: 池先生，为了红颜视死如归，啊，真让人感动啊！可惜的是，这次刺杀叶少佐的事情已经惊动了天皇，我们抓人归案，也是为了给天皇陛下一个交代。所以说，这件事很难办。
0: 将军阁下，这样，如果这次您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带领在港所有商界同仁对外宣布亲善宣言。
2: 哦，
0: 而且还有，我保证，我保证贵国日后在香港所有的经济往来，在我商会同仁这块儿不会有任何困难。
2: 池先生，真不愧是一个商人呐！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条件的交换嘛。
0: 您说的没错，就是一个条件的交换。而且当然，我也有等同分量的礼物。我只要叶少佐一句话。

0: 叶少佐的意思呢？在如今的香岛，廖池先生这样痴情的人，叶某真是感动。
1: 我不想听你这些大话，我只想听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应该是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此事事关重大。
2: 我觉得我还要考虑考虑。哦，又是嘛？怎么，池先生还要逼着他当下就做出决定吗？啊，天太晚了，池先生，先回去吧。
3: 池某人该说的全说完了，请二位好好斟酌我说的这些话，告辞。

0: 为了一个女人，不怕丢掉自己的名声，愚蠢至极。
1: 我倒是觉得池先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
0: 怎么讲？
1: 在这个乱世中，一个商业大鳄可以为自己的爱情如此折腰，简直太难得了。将军，难道您不觉得吗？对了，将军，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0: 啊，我带了一队人马，就住在你的附近，是来保护你的。如果有什么事情，他们会随时赶到，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打扰你。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有。现在在香岛，你是很多人的眼中钉。嗯，现在保护你，好像比守护香岛的任务还艰巨啊。好了，休息吧，我走了。
1: 将军，我送你。
0: 嗯。
1: 将军慢走。
0: 嗯，好好休息吧。嗯，
1: 是。
2: 池城的突然到访本就非常奇怪，佐藤所谓的派驻兵保护，实则就是监视。叶冲觉得必须尽快扭转局势。

0: 我开车慢一点。你这样做呀，太欠考虑。你为了救晋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刺杀的目标。叶冲是日军少佐，至少他有充足的安全保障。可你就完全不同了。
1: 你只有我们几个，万一你要是出点什么意外，谁来救你？
2: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金香处死。
0: 人我一定要救，但是老魏，你放心，
2: 我绝对不会拿我和组织上的安全开玩笑。
0: 那个叶冲，他什么态度？

0: 姐夫，跟我过来一下。你那边怎么样了？小峰，这样，幸会会现在除了这帮兄弟们以外，咱们还有多少人和枪？你想干什么？我打算做两手准备。什么意思啊？
1: 好，太好了，姐夫，我们这帮兄弟们早就想跟日本人干一场了，要不然咱们直接去军政厅把您给我端了得了。
2: 你能不能冷静点？
0: 我告诉你啊，在开阔的地方救人，总比要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去解除一个人容易得多，你明不明白？
2: 你的意思是，咱们直接去劫法场？
1: 不止这样。 我还要让台上那帮耀武扬威的日本人彻底灰飞烟灭。
0: 姐夫，你到底怎么了？

因为玉碎不会完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希望不会有那一刻。

0: 过来吧。丹堂主，手怎么样？
1: 。聂少主，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0: 将军阁下，属下在这里向您谢罪。不必了。叶崇的报告，天皇已经批阅过了。他念及我们刚到香岛，时局动荡，秩序混乱，既往不咎。
1: 陛下宅心仁厚。宫本君，在之前我在审讯室里对你说的话，也都不是针对于你。只是我跟叶冲之间，有些事情你还不清楚。将军阁下，您让我知道的，我一定知道。
0: 您不让我知道的，我也不会多问。喂，知道叶冲为什么要拼命救下杀他的女人吗？他可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主要棋子。叶冲的意思是，我们来制造一个。 假意策反，只要把这个女人的策反消息登在报纸上，我们就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了。啊，宫本君，我希望这一切都能够尽快的平息下来。 你一定要清楚，我们真正的对手是谁。我不想再把更多的精力浪费在来解决你因嫉妒而犯的错误上。过去就让它过去了。

0: 好听吗？
1: 附庸风雅，让我恶心。
0: 反应不错啊，我看你气色越来越好了，是不是过两天就可以下地了？
1: 我无时无刻不在等着这一天，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囚禁我。
0: 好好睡一觉，希望你能在梦里把我杀了。
1: 如果梦能成真的话，你已经死了千百回了。
0: 祝你梦想成真。
1: 一定会的。
0: 好，我等着。

0: 我们在叶冲家附近抓到了正在逃跑的何英，真是天助我也！是不是把他带回军政厅？
1: 不，千万别带回军政厅。
0: 也不用通报佐藤将军。
1: 不用，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我要让将军阁下知道，他的搭档不是他想的那样无能。

0: 喂，
1: 石先生，
0: 叶少佐，
1: 靳会长的事我帮你做，不过在此之前你要帮我一个忙。
2: 一个小时以后在这个路口集合。
3: 是。

0: 他一定是去找那个何英了。马上派人守在叶冲家的门口，只要回来，立刻汇报。
1: 是。还有，有几波不明身份的人，今天早上出现，都在打听何英的消息。我已经嘱咐他们，不要打草惊蛇。
0: 干得漂亮。那个何英怎么样？
1: 一直都在昏迷，我们在给他注射镇定剂，把人给我看好，他马上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一定要在后天的盛典上，让他变得热闹非凡。

0: 岳冲，昨晚上宫本的巡逻队在当街抓住了正要逃跑的何英，他伤了我们不少的人。你把这样一个人留在家里，太危险了。
1: 他人在你那儿啊？
2: 是啊，我一直联络不到你，所以就小心替你看管了。不过，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啊，岳冲，你确实是帝国的人才，你留。

0: 何英已经带到，他快不行了。他对我们很重要，只有这一次机会。一个女人苟延残喘地躺在冰冷的街道上，如果没有人来救她，那就说明永远都没有人来救她。
1: 他们在暗中寻找何英，这样正好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叶冲，怎么不高兴啊？你当初留下这个刺客，不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挖出他背后的地下党吗？啊，宫本也是好心。叶冲啊，这个女人如豺狼虎豹，你把她留在家里，就像在床边。 留了一把刀，时刻都在威胁着你的生命，这太可怕了。
0: 所以，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释放何英。

0: 少佐，他晕过去了，是不是死了？
1: 你去看看，注意安全。你们的战友死都不可能出卖你们，居然还没有对一个女人伸出援助之手，真是可悲。

0: 等一下，叶少佐，你这唱的是哪一出？你的所作所为跟当初和将军阁下说的可不一样啊！给我一个解释。
1: 已经这么久了，连个人影都没有，您以为共产党会出现吗？

0: 我喜欢你的愤怒。
1: 叶冲救何英，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死在日本人手上，更不希望其他同志落入圈套，白白牺牲。

0: 这个叶冲到底什么意思？还有这个宫本，他为什么也在这儿？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药酒进会长的事，还能不能指望这个叶冲啊？
1: 同志们都撤了吧？
0: 撤了。

0: 和宫本，那你杀我的事，都写出来。好，朱安主席，朱安主席。说来可笑，一心想杀我的人，竟然是我朝夕相处的同僚。这个宫本太好强了，做事从来不动脑子。
1: 也许他这次又是犯了这个毛病，于是糊涂。不久前，我跟随湘军来到湘岛，本来以为可以齐心协力，共同创造一片新天地的。
0: 是的，是的。
1: 结果呢？我来了之后，全城围剿，再加上军政厅不断的怀疑猜测，就没有停过。我不禁开始怀疑了，自己转战战场的初心是不是错了。
2: 宇成军，你没有错，是宫本出现了方向性的失误。他作为帝国的军人，应当受到军法处置。
1: 将军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们初来乍到，为了维持稳定，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也是应当的。以大局为重，我觉得像宫本君这样的人，我们还是需要的。
0: 是。
1: 将军阁下也可以放心，这件事到此为止，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而且给天皇的信中也不会记录这样的丑闻。
0: 哦，太好了，太好了！叶成君，来坐，你深明大义，真是让我敬佩呀！坐。

我们已经拜过关二爷了，有他老人家的保佑，相信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的。别喝了，香姐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啊！

0: 怎么样，东西都安置妥当了吗？放心吧，姐夫，我们已经测算出了日军仪仗队的准确位置，一定不会伤及百姓的。好，这样啊，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我当天的身份特殊，而且位置也太过于显眼，日本人也不会让你们离主席台太近，所以我把老魏安插在人情全端，给你们做出示警。如果有什么意外，我说是如果啊，你们看老魏帽子的变化做出调整，明白吗？
1: 好的。

0: 佐藤将軍、準備完了いたしました。
1: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鲜血就在香岛的土地上流，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不祥，但对我们，对大东亚共荣圈来说，恰恰相反。这些抗日分子的死，正是预示着一种祥瑞，希望我们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
0: 嗯，徐静红，

0: 佐藤将軍閣下、処刑が終了しました。
1: 池先生，这一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今天钓上来一条大鱼，你看，
6: 你闻一下，
5: 猪肉味。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7: 蓝豹，停车！
6: 你是不是看错了？他怎么还敢在香港出现？
8: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9: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0: 你觉不觉得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特别像一个人？
11: 这是酒店为您开的房间的钥匙。
12: 我没开房。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哈哈哈哈哈！池先生，这一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啊！嗯，哈哈哈哈哈！在如今的香岛，亲善大使和维持会的会长，那你就要为香岛的治安出一份力量。现在香岛皇军最大的阻力就是兴和会。 你看看，在这个台上，上面的死囚有一半都是蓝豹星和会的手下。我在想，如果把这个帮会交给池先生，池先生能向我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这样的局面吗？我尽力而为，啊，尤其是那个女会长。
1: 你可要严加管教，佐藤将军。靖会长现在在哪儿？
2: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到17号码头了。
1: 告辞。
0: 这么急吗？
1: 佐藤将军，我既然答应了你们这个亲善大使的美名，我一定会把这事做好。
0: 一言为定，告辞。通过蓝豹，抓获了一根袭击救护车的星河会成员。我决定，让他们在新年典礼上代替进香，接受处罚。将军觉得我这样做是否妥当？啊，好吧，好吧，这个疯女人，啊。
3: 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要犯。他倒是一份意料之外的惊喜。嗯，他身上联系着太多重要的人，比如池诚，还有星河会本身。我刚来香岛的时候，就在大世界见过他。他身上的秘密太多了，我们需要时间，一点一点慢慢的去了解他。
0: 叶冲
3: 有一个办法，可以将这份惊喜变成大礼，送给将军。哦，怎么讲？将军想要创造香岛的繁荣，必须手握利刃。
0: 嗯，
3: 既然晋香一直粘着池诚，那这便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
0: 哦，好极了，好极了。

0: 视而不见，偏偏却好想念。
1: 没事了，
0: 多少年在身边，
1: 没事，我带你回家。
0: 那日子太眷恋，
2: 谢谢你救了我。
1: 傻瓜，
0: 也许
1: 答应我，别再做什么让人担心的事了，好吗？
2: 我还以为我要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短暂的依赖，
2: 我爱你，支撑我爱你。

0: 这就是何英的房间，叶冲这会儿刚好不在。好，正好让我会会老朋友。宫本君，你来错地方了。我来错了吗？我就是关心一下何英的伤势，毕竟他是引出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保护他也是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 有错吗？这么重要的人，差点死在了你们行动队的手里。宫本君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恐怕已经心存侥幸了吧。所以啊，我要弥补我之前的过失。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找人守在门口，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出。
1: 是。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告诉你，何英的事情只能我一个人来管，用不着其他任何人来插手，特别是你。既然现在他已经住在我家里，那他就是我的家人。在我还没想好怎么利用他之前，你最好半步都不要靠近他，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他。你应该很清楚，我叶冲是说到做到。
0: 长官，我们还是先走吧。看来这个女孩对你来说挺重要的。

0: 现在只能吃得清淡一些。
1: 我告诉你，我不用你假惺惺，你不就是想利用我吗？利用我杀更多共产党，你做梦！你也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劝你，你今天还是把我杀了。你要是不杀我，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我哥报仇。
0: 就凭你现在的情况，你还想杀我？你连半只蚂蚁都踩不死，你还是乖乖的把这些饭吃了吧。我去找人过来，把你打碎的东西打扫一下。

0: 哟，怀表不错嘛，不会是心上人送的定情信物吧？
1: 没想到宫本少佐也好奇感情问题，我以为宫本少佐只对杀人感兴趣。
2: 进来。

0: 佐藤将军，哦，呵呵，难得看着你们同进同出啊。有什么事情，坐下说。何英现在怎么样了？情况暂时已经稳定下来了。
1: 只是因为伤势过重，医生说还需要静静的调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哎呀，这叶少佐真的是辛苦啊！你看，你一方面要照顾何英，一方面还有司令部的事，怕是分身乏术吧？我就是特别不理解，叶少佐为什么尽心尽力。
0: 真的是为了抓捕共产党呢，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哎，宫本，宫本君说的没错，我就是有私心。我是怕宫本君急于建功，再犯下和之前一样的错误。叶少佐说的对，你们两个都是我最得力的帮手，不要为了一个共党分子伤了和气嘛。
2: 佐藤将军，城中缺粮的百姓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不可以在军备的粮食中调出一部分来救济？我怕这个趋势走下去会暴乱。
0: 叶少佐，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们宪兵队没有能力，还是因为你胆子小？就算发生暴乱，我们宪兵队也是有能力镇压的。
3: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0: 我看宫本君这么简单粗暴的脾气，一定不了解这其中的深意。啊，是这样，是这样。叶冲军啊，我们的军备粮也不够了，所以拿不出来给外人。不过这样，你们二位跟我去一趟株式会社，也许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嗯，今天这一趟，你是非去不可。

0: 没事吧？啊！他可以打你，你不可以打他。
1: 爸爸，我没事。
2: 那日子。

0: 你们多带一点行李。
1: 用一生怀念
0: 这个家，还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别难过，离开对于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上海等我。好，上海见。

0: 色千回百转，在梦里又出现。
1: 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他没有食言呢。来，我敬你一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谢谢。小虫，你我兄弟，不言谢字。

0: 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想想那么多年，我们的生命轨迹几乎是重叠的，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先后成为檀香的战友，我想应该也没有什么能再把我们分开了。来，好兄弟，
1: 就看哪里个狗就崩光。
2: 一让一让，一让一让。
0: 时间也不早了，他们都不喜欢看我们走这么近。粮食的事情，你一定要多加省心。
1: 我明白。
0: 只有我们的身份，不管对于哪一边来说，都是孤立无援的。你一定要时刻小心，注意身后的陷阱。
1: 小虫，我们不会一直这么孤立无援的。上级只是我们暂时的静默，组织上会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刻

0: 您先喝点水。好，
1: 少爷马上就到。哎，
2: 大刘，今天钓上来一条大鱼，东江总队逮捕了一个叛徒，从他这里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你看。
1: 湘江，这像一个代号啊！我好像听老何提起过这个人。这个人在香港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谍报工作，为人十分小心谨慎。我猜想他现在也正在找我们，要不然他不会将这么危险的证据留下来。老刘，你逮捕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要去见他。
2: 逮捕过程中，他已经死了，从他身上就找到了这个。

0: 不管怎么说，这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想办法尽快和组织上联系。如果这些同志一旦被解救的话，让他们尽快撤离香港。
1: 我们现在急需一部电台，水路和陆路都被日本人严密坚守，上级组织也无法给我们输送电台。
0: 电台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2: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发报员，
0: 我来发。
2: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老何选择了你。

0: 你现在身体还虚弱，就不要逞强下地走路了。赶快把这些都吃了吧，不然一会儿就凉了。我不吃你的东西。
1: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连这些东西都吃不上？你要打翻了这些，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星期的口粮。这些还不是你们日本人害的？
0: 你不高兴的话，可以继续打翻。不过我告诉你，无论你打翻多少碗，我都会继续再给你准备。现在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你自己考虑清楚。

0: 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1: 在得知檀香遇害后一个多月里，叶冲几近绝望的边缘，小庄的出现像一束光，照射进叶冲黑暗的世界。

0: 怎么样？好消息，我和组织联系上了。
1: 太好了！
0: 但是组织让我们找到这个湘江。
1: 可是我们除了湘江这个人的存在之外，其他有效的信息一丁点都没有啊！这张纸条有什么特别的吗？

0: 你闻一下，
1: 中药味儿。这张纸条泡过药汤，
0: 这就是香江给咱们留下的线索。
1: 我马上去找东江纵队的同志帮忙，去全香港的医院开出处方，应该能找到笔迹跟这张纸条相似的人。
0: 不单单是医院，药铺也不能放过。
1: 可是全香港大大小小的医院和药铺很多，工作量很大呀。
0: 就算是大海捞针，咱们也得试一下。
1: 少爷，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真的很困难。
0: 老魏，我们现在浪费的每一秒都有一名同志处在危险当中。我知道他们在水深火热当中备受煎熬。
1: 我明白。
2: 你们四位，分别去四个方向的医院，必须从每一个医院开出药方拿回来。黄昏前我们在这儿集合。
3: 是，
2: 去吧。你们俩跟我走。
3: 好。

0: 时间掐得够准的呀，温度刚刚好。
1: 我这个人从来不靠侥幸的，你车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都看到了。
0: 你的侦查能力可是胜过当年啊。正好眼下出了一档子事儿，你用你的侦查能力帮我分析分析。

前两天我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接起来却没有人说话，无论我问什么对方都是保持沉默，然后一分钟之后就挂断了。我本以为是个恶作剧或者是一个巧合，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来了，对方又是沉默一分钟，然后把电话挂断。你觉不觉得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特别像一个人？

0: 谢谢。
1: 你二位慢用。
0: 好。小钟，你说有没有可能？不可能，这点我确认无误。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只是这种联络方式太过熟悉，一时勾起了我的一些念想。不过就算不是他，也一定是我们的人，或许就是来启动我的人，不然他不可能这么准确地知道我的联系方式。
2: 很有可能这种联系方式只有檀香和我们这些人知道，如果有泄露的可能性，让日本人知道了，以宫本的性格，现在早就把你带到军政厅的审讯室，怎么可能还有几番试探容忍你坐在这儿呢？
0: 我和你想的一样，不过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只能苦等电话。可是电话始终不来，就在我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却给了我一个惊喜。
3: 这个国家料理は本当にうまい。
4: いや、またくな。ぜひまた来よう。
3: よし、またな。また飲も
4: う。あ、では。
1: 先生、先生、这是酒店为您开的房间的钥匙。
0: 我没开房。
1: 这是 VIP 客房的一位客人叫我交给您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真是个聪明的人啊！石板街是香岛最鱼龙混杂的地方，街上一向是门庭若市。无论现在香岛的经济多么的不景气，总是人来人往的。约在这个地方见面，他有的是地方可以隐藏观察。说得不错，我去石板街转了几圈，细细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1: 后来碰见了株式会社的同事，为了避免怀疑，我就和他一起离开了。
0: 你不应该去赴约的，你现在身份特殊，再加上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你看吗？我知道，但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不想放过。万一他是我们的人呢？这样我们也可以早一天和组织取得联系。

0: 我也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日本人无孔不入，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现在这个时候保全了自己，也就相当于保全了别人。
1: 的确是我太冲动了。
0: 电话号码呢？记下来了吗？
1: 记下来了。两次电话不是同一部。
0: 好，你先回去吧，我会暗中调查这件事的。不过你要记住，有任何的事情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了。
1: 知道了。

0: 蓝豹，停车！
1: 你是不是看错了？他怎么还敢在香港出现？
0: 这个新闻会的叛徒，华晨辉我都认得，我现在就去清理门户。
1: 哎哎，锦香，锦香。

0: 没想到这么巧，在这碰到池会长。
1: 看来我和叶少佐还蛮有缘的。哎，对了，上次的事情我忘了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我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0: 你是什么人啊？一个随时可以杀你，但又却想救你的人。你到底什么人？
1: 军统驻香港站站长陶宗博。
0: 军统的人，陶站长，我跟你们军统无冤无仇，你为什么会找上我呀？我说了，我想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我现在的样子你也看见了，孤家寡人一无所有，想在我身上捞好处，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1: 你的处境我当然清楚，你现在就像一块放在案板上的鱼肉，谁抓到你，都会将你生吞活剥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我呀？
1: 我相信你是个有能力的人。

0: 我要你帮我做事。你想让我帮你杀人？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找一个杀人机器，我不会找你。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1: 志成，志成，我跟丢了，你看见他了吗？
2: 见到叶少佐还不打声招呼？
3: 池先生是在找什么人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2: 没有，季会长家的一只宠物跑丢了，我在帮他找。你在这是做什么呀？

0: 老刘，辛苦你和同志们。
1: 什么辛苦不辛苦？哎呀，可惜这人还是没找着。
0: 是不是我的判断有什么失误啊？

0: 这三味药能治感冒吗？可是其他几个药方都差不多，唯独这一个跟其他不一样啊。香、姜、当归。 荣泰药铺，老刘，你马上带几个同志看好这家药铺，记住，千万要做好保密工作。
1: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我有重要情报。
0: 什么情报？
1: 共产党的情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2: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1: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
3: 先生，香附、姜黄、当归这三味药能治什么病啊？
4: 一副方子治一种病，但是这三味药搁一块儿确实清醒。
3: 那您开过这样的药吗？
2: 我有一个猜测，跟你联系的这个神秘人会不会是香江啊？
5: 我今天守在电话旁边一天也没有什么声响，我还盘算着别是出了什么事情，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他那边出了动荡，有人叛逃。
2: 总算是有惊无险呢。前日东江纵队的叛徒知道他的身份，那他的安全必定存在着隐患。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事情不会有第二次发生。
5: 可是这个香江未免也隐藏得太好了吧，跟我通了那么多次话就是不露面。
2: 我大概能知道他的大体方位。
5: 我相信你最擅长的就是钓鱼了吗？鱼儿那么灵巧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这个肯定不在话下。
6: 我都没有去找你算账，你倒主动送上门了。
7: 宫本先生，看来您对我还是有一些误会啊。我来就是想向您解释清楚。
6: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呢？你不但没有帮我除掉晋香，还主动给叶冲写了一份口供，把刺杀叶冲的消息和盘托出，你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7: 宫本先生，那份口供我实属无奈，那根本就是叶冲自导自演的一场戏，他想借刀杀人呢。况且以我当时的情况也给不出那份口供。
6: 你今天晚上来找我还有别的事情吗？
7: 我来就是想问问宫本先生，您当初许给我皇军的职位我能要回来吗？
6: 你现在可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
7: 宫本先生，如果在这个时候连您也把我拒之门外的话，那就是要我的命了。给我一条活路，收留我。您别忘了，咱们不是还有共同的敌人吗？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查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

造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永续。
3: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长江，自古便是贯通东西的黄金水道。沿线大大小小的支流在不同河段与其交汇相融，织就纵横水网。千百年来，船舶借交汇之力通江达海，货物沿水系流转，文明随交流传播。这些江河如脉络延伸，让长江成为连接内陆与江海的枢纽，见证着沿线的繁荣与文明互鉴。四川叙永与云南威信交界的群山之中，永宁河以一滴清泉开启了它的旅程。河水蜿蜒，在叙永县和纳西区的山川褶皱里，历经150多公里的奔涌流转，终于在纳西区安福街道的沙嘴码头投入长江的怀抱。川滇黔结合部，山高谷深，古代滇黔地区产盐匮乏，但铜矿、铅矿等资源丰富，而四川自贡、黔维等地又有丰沛的盐业资源，大山阻隔间，形成一条资源互通的通道，已成必然。明洪武23年，公元1390年，明太祖朱元璋命景川侯曹振疏浚永宁河，曹振率数万军民凿山削崖，平抑水势，历时8个月打通航道。这条曾困于险滩的河流，自此成为连通川滇黔的水运动脉。水运畅通的同时，曹振还开辟陆路，修建驿舍并架桥立栈，完善了水陆联运体系。清代忌口授盐严格执行，即按照人口数量规定盐的配给和销售。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四川总督黄廷贵依据川盐盐专销票引制度，把行盐地区分为蓟岸和边岸，蓟岸行销川内，边岸行销外省，由此形成了福边岸、齐边岸、仁边岸、永边岸四大沿岸。其中永边岸从盐产地起运，经纳西区沿永宁河逆流而上到叙永县，再辐射云南昭通、贵州毕节等地。叙永古称永宁，所以永边岸的水路交通体系便被称为永边古道。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曾经贯通川滇黔的永边古道早已在历史长河中褪去了往日繁华，化作一缕烟云。但古道遗存的座座古桥依旧横跨溪水，静立山间，它们历经风雨侵蚀，却风骨未改，以斑驳的石痕、磨损的桥板，默默为后人诉说着当年沿马洛邑商旅不绝的传奇往事，镌刻着那段互通共生的岁月记忆。

纳西区静卧在四川盆地南部的长江南岸，永宁河下游，是川滇黔连通的水路要冲。据《永乐大典》记载，诸葛武侯平定云南后，当地少数民族经此溪纳贡，故得名纳西。这个名字为当地刻下了古时作为商贸与贡道节点的印记。永边古道的水路在纳西区永宁河口沿永宁河逆流而上，从安富街道开始，经过天心镇、护国镇，经江门镇，最终到叙永县城。陆路则从东升街道

0: 出发，经龙车镇、丰乐镇、白节镇、打鼓镇，到叙永县城后，一路去往贵州毕节，一路去往云南镇雄。丰乐镇是永边古道陆路上的重要节点，永镇桥静卧在丰乐镇沙坪村的山水间。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古桥是永边古道沿线的重要遗存。永镇桥是一座石质板桥，长 12.1 米，宽 1.2 米，高3米。桥面下有两个石墩撑起此桥，桥墩间距 3.7 米。每个桥墩的迎水端，一尊龙头昂首挺翘，龙嘴微张，仿佛正挣脱石质的束缚，要跃入溪流劈波斩浪。桥墩另一端的龙尾则悠然舒展，线条流畅自然，尾鳍蜿蜒若流云漫卷，与龙头遥相呼应。水流漫过石基时，龙头似在引浪吞波，龙尾宛若随波轻摇，静中藏动，将古石镇水祈福的祈愿刻进了数百年的风雨岁月里。桥身石壁之上，一柄长剑凌空镌刻，刃口线条依稀可辨，形制凌厉，好似刚刚破壳而出。剑身上缠绕的丝带纹路蜿蜒流转，线条柔软若随风轻扬，刚劲剑形与飘逸丝带相映成趣。岁月磨不去剑的锋芒，也退不尽丝带的灵动，一刚一柔间似将古石镇水安澜的祈愿化作了跨越百年的静默守护。它曾是沿马商旅的必经之路，如今虽不复往日喧嚣，但仍以历经百年风雨侵蚀而稳固如初的坚实桥身，默默承载着当地人往来西涧的日常需求，定格着古道的记忆。
1: 现在已经抓起来了，
2: 我这个在那天了，在那活路的，我在洗我手机抓起来哦，
1: 去玩会儿去。
2: 哦，远过了山。
1: 两个喽，
2: 你回准备回去喽？
1: 啊，回去。
2: 那下午是去哪个嘛？
1: 还不是在面生堆
2: 儿。哦，等你等三五次了回去。
1: 哦，就是。哦，回去喽。
2: 要得要得哈。
0: 在永镇桥附近，还有一座清道光十四年始建的节孝牌坊，静立在古道旁，曾与古桥共同见证沿马洛邑商旅驻足。四柱三间五楼的石质方身，以斑驳刻痕留存着古驿道的繁盛记忆。

0: 乐道古镇是永边古道水路的咽喉要地，亦是一处天赐的天然码头。永宁河自远山奔来，行至此处便为山川地势所牵，绕出一道柔婉的大回弯，湍急水流褪去锋芒，化作潺潺流淌的柔波，温柔陪伴着古镇。昔日的乐道码头是永边古道上最鲜活的图景，载满货物的商船或逆流而上，或顺水而来，橹声、号子声与码头的吆喝声交织回荡。船工们肩扛盐包踏浪登岸，商旅骡马等候一旁，酒肆的幌子在风里招展，茶馆内满是南腔北调的闲谈，一派舟楫往来、人声鼎沸的繁盛景象。生活在乐道古镇的高通宁老人，年轻时就是永宁河上的一名船工，他曾亲眼见证了永边古道乐道码头最后的辉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我带你们看码头。这条河就是玉林河，在这个80年代以前哈，来来往往的船只很多。我们走过地点，这个乐道古镇以后是三个码头，当时是比较繁华的，上面的爱心没得公路，所有的物资都往这个码头给集结。我们这个长镇当时是挤得不得通风的，街上那儿住了1000多号人。当年我们这个乐道古镇的话，有3个戏楼，还有15间茶馆，相当的热。这右面是茶馆，这左面这关键门这个是茶馆，左右是茶馆，对头来讲是茶馆。做买卖的还有船工，在这个器械的船工啊，他们劳累了哈，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喝点茶，听听那茶馆头有说评书的。现在这个码头就是我们落到这里三码头，这个三码头就是专用的粮食和盐包的专用码头。当年的船牌主要就在停靠这一片，这一片粮来装粮食的船由我们这个码头下来以后，三三两两的船就往南京方向或者泸州运。那么他们装回来的盐包，我们在当地必须要用的，也就这个地点起上去，这上面叫盐店，专门放盐包。
0: 如今河水依旧缓流，溪流还是穿镇而过，石板古桥横跨其上，繁华褪去，古镇仍保留着原生模样。码头上的遗存、老街里的闲谈，都在诉说着古道边的岁月悠长，沉淀着古道与流水共生的人文记忆。介绍完古镇当年的盛况，高通明老人坐在永宁河边，向我们回忆起自己年少时当船工的岁月。
2: 我年轻的时候，我不但当过船工，还跑了几条江。我面前这条永宁河、长江还有沱江，当这个船工的时候是相当苦恼的。在六七月间的热天，中午都还得拉船，一身的所有的汗水之下，干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船工号子他一个人起头喊号子，那么其他的船夫就行，他那个酒要喝得一支酒，那个肩头车你要攻击走的话，要同时喊个号子的话，啊脚一下这个肩膀就往前头面震一步。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摇一摇，摇一海一呼，他就是主要就是喊你脚和肩膀要同到一样的步伐，往前头弄个奔进走。大伙抓到我边烫手的没饭的，光脚板了，脚板是蹬到把它撑了啊，耗子喊起一步步往前头走。120上的牵着个人拉起走，2个船或者4个船的人，20-30个人，不是说中午热了我们要歇，你就走，带热带人都要走，脚板都烫得青铜，手都青铜了。在那个集团的话，喊声耗子最多也拉到龙源这里去，靠不到一步，只靠到一小步。 摇一摇，摇一嗨哟，脚蹬卧板手抓桑，为儿为女为冤家嗨哟。
0: 从乐道古镇沿着永宁河继续逆流而上，就到了护国镇。桥墩子桥在护国镇已伫立百年有余，这座石桥是永边古道入前的重要节点，石面桥身与溪畔翠竹相映成趣，整座桥以青石垒砌，桥墩上的石刻经多年风雨侵蚀已斑驳难辨。迎水端削成锐角，劈开经年流水，桥面石板被岩上的草鞋、罗马的蹄印磨出温润包浆，缝隙间的青苔藏着旧时喧嚣。曾几何时，这里岩带堆叠如小山，耗子声随溪流远播，如今蹄声远去，唯有斑驳的石刻仍注视着当地民众往来的脚步。没有碑记镌刻建造年代，没有文献详述修筑历程，但桥墩子桥以它的存在本身成为了最生动的历史。在桥下溪水的潺潺水声中，这座古桥仍将继续矗立，见证永边古道的过往与新生。川南要冲蓄勇，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物古迹众多。摄制组来到蓄勇的这天，蓄勇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的专家刘鑫正在向两位年轻的同事介绍蓄勇古桥的保护和发掘情况。
3: 永和桥它是明代的石桥哈，在我们蓄勇县的这个中心的地段，在永宁河上，连接了东城和西城，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点，水尾官渡村那里有个新的这个茶马古道上的一个新的桥，那个年代就比较久远。我们下一步，准备把它作为的第四次文物普查的这个新发现。把数据拆解了，我们来这里来看一下哈。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永和桥，它是明代的拱形平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水尾的流芳桥，这个流芳桥啊，就是我们蓄勇县这个龙老桥当中最大的龙头的一个龙老桥了，是非常有特点的。

会后留心向我们介绍，叙永县先秦属夜郎故地，汉隶前为郡，唐为羁縻州域，宋元设永宁路、永宁宣抚司，见证土司文化兴衰。明至永宁卫，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定名叙永直隶厅。永边古道穿境而过，成为川滇黔交通枢纽。从夜郎故地到三省通衢，叙永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多民族交融与时代变迁的深刻烙印。如果说到古桥的话，叙永县城的永和桥与蓬莱桥，水尾镇观音阁村的流芳桥，以及水尾镇关斗村川黔驿道上的五福桥，都是叙永县颇具代表性的文保古桥。在叙永县城南，南门河与东门河在此处相拥交汇，然后正式以永宁河之名向前奔涌。这条河画下叙永县川黔分治的千年界碑，河西蜀境，流官驻节西城，代表中央政府丈量土地，执掌刑名，是王朝王法的直接延伸。河东黔域曾为永宁土司奢侈辖地，承袭宜家泽西制度，土木治民，世代相袭，延续着边地部族的治理传统。河面上蓬莱、永和二桥飞架，当地人俗称为上下桥，两座始建于明代的古桥如两道长虹，串联起两岸烟火。一河两桥，流官的典章与土司的习俗隔水相望，桥身的石板印刻着跨域往来的足迹，这道独特的治界与两座古桥一同沉淀着边地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毗邻下桥永和桥的岸边，曾经是永宁河上最重要的码头永岸码头，也叫下桥码头。永宁河水流潺潺，昔日商船云集，盐货集散，舟楫往来频繁，这份因桥而起的繁荣商业，为叙永孕育了一座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化瑰宝建筑——春秋祠。可以说，没有上下桥连通的交通脉络，便没有春秋祠的诞生。春秋祠的前身是明天启年间的关帝庙。清雍正年间，叙永成为四川四大盐运口岸之一的永岸后，盐商们循着永边古道和上下桥的足迹汇聚于此。

紧密相连。春秋瓷的精华在于其精美绝伦的木雕艺术，窗棂、门楣、穿方等各处均以圆雕、浮雕、镂空雕等手法，刻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花鸟虫鱼等图案。最能彰显本地底蕴的便是木刻画匾永宁八景，其中清晰镌刻着上下桥的景致，将古桥串联两岸的风貌浓缩于木雕之中，构图巧妙，刻工精细，成为春秋瓷与上下桥文化关联的直观见证，将上下桥的印记永久定格。除此之外，正殿屋脊腾跃着双龙戏珠的镂空雕刻，连同宝顶一起均由彩色琉璃组合而成，在阳光下金碧辉煌，尽显晚清宫廷式建筑的雍容华贵。而这份华贵背后，正是上下桥所带动的盐运经济赋予的底气。春秋瓷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更是上下桥所串联的边地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者。抗日时期，他曾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的校舍，查良铮、吴晗等大师在此讲学，为这座古老建筑注入浓厚人文气息。如今春秋瓷依然静静伫立在永宁河畔，祠内永宁八景木雕中的上下桥景致与不远处的古桥遥相呼应，一同向世人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沧桑，等待着人们去探寻这份桥与瓷交织的深厚文化底蕴。明嘉靖三年，状元杨升安因大礼议案获罪，被贬云南永昌卫。折戍35年间，他反复往来川滇两地，取道川滇古道必经叙永，先后20多次途经这座川滇黔交界的小城，留下深深羁绊。余福今日是阳关，九度长征九度还，道尽往来奔波与边地情怀。其中3载他在此长居驻足，彼时的叙永山水清奇，却文风闭塞。杨升安寄情丹山赤水，题下丹山赤水、松坡晚翠等墨宝。他还开坛讲学，不分贵贱，广收门徒，播撒中原文脉。水尾镇关斗村的山中，永边古道在这里隐藏着一段未被现代社会打扰的秘境。它宛如一部被风尘掩埋的史书，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兄弟们，看哈儿，那个地方都是茶马古道，哦，那条路之霸道，就感觉就像古代的时间在那个地方都停了一样。哦，那个前面还有一个古桥吗？去看一下。

0: 看二兄弟们，那都是茶马古道上面的古桥哦，那是一直保持原状的好霸道。耶，哦，来了个马。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嘿。对。哎呦，那个马好漂亮哦。
1: 哎。 你是来这耍的吗？
0: 哎，我在这旅游的。
1: 哦，今天风景咋样嘛？
0: 哦，风景好哦，好得很哦。哦，马好乖哦。那感觉你那个马，我

0: 曾见过人啊。那个你我也觉得能够演熟啊。
1: 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感觉你很演出来。
0: 你那个一说，我感觉那个地方都好熟悉，都像我来过一样啊。
1: 我们这点几百年没有变过了哟。

0: 想不到这山中小道竟有如此美景，真是界首飞泉瀑练泉，红岩迥雨降霄莲呐。
1: 哎，这位兄台，看你像是赴悲远行之人，请问可是从滇地而来呀？
2: 回头，我就是从云南那边过来的。
1: 请问过了紫桥，去往云南永昌还有多远？
2: 那还是有点远哦，要翻过雪山关，趟过七水河，再走上百里路才到得到哦。看你这身打扮，像是官家的人哦，咋个会来到我们这种山坎坎头呢？
1: 我也是个流放之人喽。
2: 你这匹马看起来有点好哦，但是可惜了，前面的路陡峭崎岖，怕是你骑马是不能走的哦。
1: 不碍事，不碍事，兄台走得，我也走得。
0: 时光流转，阳神湾走过的这个古桥，历经数百年仍坚固如初，仿佛在默默见证着岁月的变迁。经过现代文保工作者的实地测量，这座古桥长24.5米，宽1.4米，高3.2米，它有两块青石板铺就，中间嵌着一块浑然天成的巨石，巨石让古桥形成一道自然折线，蜿蜒舒展，似是岁月勾勒的年轮。桥畔神龛与石桥碑记的残痕隐于草木之间，风雨侵蚀让雕饰风化，字迹模糊，唯有村民口中的五福桥三字留存着古桥的名字。桥下瀑布飞树如白练悬挂，桥侧竹林苍翠，群山环抱，与古桥构成一幅静谧的山水画卷。它没有雕梁画栋，却以最质朴的形态承载着数百年过往行旅的足迹，见证着杨生安等文人墨客往来川滇的身影，成为古道文脉与乡土记忆的无声载体。五福桥下的溪水顺着古道的肌理向下游流淌，汇入墩子河。山里河谷落差悬殊，水流裹挟着山石的野性奔涌激荡，水声震彻林间。等到水流蜿蜒至水尾镇观音阁村，山势渐缓，河谷舒展，湍急的水势骤然收敛，化作平缓漫流。那份山间的喧闹褪去，只剩溪水潺潺与开阔的平地相融。建于清代的流芳桥静静横跨在墩子河河面，成了古村与河流的温柔纽带。河水澄澈见底，裹挟着深山幽谷里山花与芳草的清香，顺着河道缓缓流淌。这份自然馈赠的馥郁香气浸染了河上的石桥，流芳之名由此而来。既映照着溪水的灵秀，也藏着古村落与自然相依的诗意。流芳桥以石板平桥的质朴姿态横跨河面，8吨9孔的规制撑起33.5米长的桥身，1.6米的宽度刚好容行人并肩而过。枯水时节，桥面距水面约2米，倒映在澄澈溪水中如卧波长龙。桥面每孔有2块4米长、0.8米宽、0.4米厚的青砂条石并排铺就，石面经岁月打磨，泛着温润光泽。桥头用条石垒砌出宽阔平台，成为行人歇脚、村民相聚的天然驿站。流芳桥还是一座龙脑桥，桥身中间2吨之上各立一条圆雕石龙，龙头朝向上游，双目圆睁，张口衔珠，龙角紧扣桥面，龙脊稳稳托住桥身， 龙尾顺流而下，线条流畅，神态威猛。山石的厚重与龙雕的灵动相融，让石龙不仅成为匠心独运的装饰，更藏着古人的生存智慧与美好祈愿。它承载着村民降服洪水、守护一方平安的期许，更兼具固桥时效。当洪水来袭时，龙脑可分散激流冲击，让桥体受力均衡，稳如磐石。数百年间，流芳桥历经烈日暴雨、严冬冰雪与洪水冲撞，却始终完好无损。这份造型与坚固的完美契合，证明清代桥梁建筑已达高超水准，让这座藏在乡野的石桥成为自然、匠心与岁月共生的珍贵印记。清代墩子场是川黔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当时的流芳桥紧牵河流两岸古道，西接古庙上乐寺门前，通水尾天池达永宁城，东连墩子场至大石、贵州宝源，是清代叙永城朝东北川黔驿道上的重要桥梁。当时食盐和生产生活用品从永宁河运到城区，再转运往墩子、大石、宝源地区。这片地区的粮食、竹木、铜茶籽等山货从古道运往泸州、重庆等地，流芳桥上商贾往来，马蹄留痕，承载了人们的汗滴和希望，承载了信息的交流和汇聚，承载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1952年，流芳桥畔的上乐寺改建为墩子小学，绿树掩映间，书声与歌声伴着溪水潺潺漫过流芳桥的石板，这座石桥成了当地儿童成长的见证者，默默为一代代学子的腾飞助力，将校园与古桥的美好印记深深烙进他们的心底。后来墩子小学停办，学子们统一转入不远处的水尾小学，而关于流芳桥的传说与记忆并未随校园迁移而消散，仍在一代代师生中默默传承，让古桥的文脉与温情绵延不绝。

0: 水尾小学的课堂上，一堂关于刘芳桥的语文课正徐徐展开。
1: 声音课真洪亮啊，它是建于清代，位于我们的水尾镇观一个村。它是一座八吨九孔的石质平梁桥，横跨在墩子河的东西两岸。它承载着祖祖辈辈的乡愁与乡情，它是历史文化的见证，是文化的传承，需要我们共同承诺，共同守护。那么现在请孩子们站起来。好，敬礼，敬对礼，和老师一同来承诺吧。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不损坏桥体，
2: 不损坏桥体，
1: 不超载通行，
2: 不超载通行，大德大业是不可推广的，
1: 永续留存，
2: 永续留存，
1: 留住。
0: 文字里的古桥风华让孩子们心生向往。课后，老师带着几位同学踏上寻访之路，来到墩子河畔，亲眼观察青石板的温润与石龙的雄姿，亲身领略这座古桥跨越百年的真实风采。文脉与实景在此交融，让刘芳桥的故事在新生代的心中扎下更深的根。风和日丽之时，伫立古桥之上，可见青青河水破谷而来，蜿蜒流经桥底。观音阁村的古街悠然静谧，古树与翠竹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潺潺流水中，仿佛藏着岁月的絮语，诉说着昔日的行旅往来，烟火人间。在蓄涌境内的群峰之巅，雪山关静静矗立，它是如今我们能在蓄涌追寻到的永边古道最远端。这座雄关曾是川滇分界的天然标志，古时的商旅盐队、行旅征人历经艰险翻越山巅，便踏出了四川的地域，踏入滇地的风尘。岁月流转，当年的马蹄声与背负的号子声早已消散，而雪山关依旧扎根在群山之间，以沉默的姿态诉说着古道之上曾经的繁华与沧桑，离别与相逢。曾几何时，这一条由水道、山道、隘口和古桥串联而成的古代交通网络，永边古道一头连着四川纳西蓄涌，一头牵起滇黔大地，成为古代边地与外界连通的重要纽带。盐茶、丝绸、矿物顺着古道流转，让边地的物产与中原的文明相互交融。文人学子、戍边将士、迁徙百姓亦循着这条路往来。永镇桥的厚重，五福桥的古朴，刘芳桥的灵秀，春秋祠的华丽，雪山关的雄奇，都曾是他们途中的印记。数百年间，古道不仅是商贸通途，更是文化传播的桥梁，让语言、习俗、记忆在川滇黔之间相互浸润，塑造出边地独特的人文风貌。而随着现代交通路网的建设发展，汽车的轰鸣取代了昔日的一马背夫，古道的交通使命逐渐退散，但那些留存的青石板、古桥、关隘成为一个个触摸历史、回望过去的珍贵遗存。这些古迹告诉我们，每个历史遗存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老刘，辛苦你和同志们。
1: 什么辛苦不辛苦？哎呀，可惜这人还是没找着。
0: 是不是我的判断有什么失误啊？

0: 这三味药能治感冒吗？可是其他几个药方都差不多，唯独这一个跟其他不一样啊。香、姜、当归。
1: 荣泰药铺，老刘，你马上带几个同志看好这家药铺，记住，千万要做好保密工作。
2: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我有重要情报。
1: 什么情报？
2: 共产党的情报。
1: 走，放开我！
3: 快点！
0: 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2: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先生，香附、姜黄、当归这三味药能治什么病啊？
4: 一副方子治一种病，但是这三味药搁一块儿，确实新鲜。那您开过这样的药吗？我有一个猜测，跟你联系的这个神秘人，会不会是香江啊？我今天守在电话旁边一天，也没有什么声响，我还盘算着别是出了什么事情。现在看来。
5: 很有可能是他那边出了动荡，有人叛逃。
4: 总算是有惊无险呢。前日东江纵队的叛徒知道他的身份，那他的安全必定存在着隐患。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事情不会有第二次发生。
5: 可是这个湘江，未免也隐藏的太好了吧？跟我通了那么多次话，就是不露面。
4: 我大概能知道。
6: 大体方位，我相信你最擅长的就是钓鱼了嘛。鱼儿那么灵巧，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这个肯定不在话下。
7: 我都没有去找你算账，你倒主动送上门了。宫本先生，
6: 看来您对我还是有一些误会啊。我来就是想向您解释清楚。
7: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呢？
6: 你不但没有帮我除掉晋香，还主动给叶冲写了一份口供，把刺杀叶冲的消息和盘托出，你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宫本先生，那份口供我实属无奈，那根本就是叶冲自导自演的一场戏，他想借刀杀人呢。况且以我当时的情况，也给不出那份口供。
7: 你今天晚上来找我，还有别的事情吗？我来就是想问问宫本先生，您当初许给我皇军的职位，我能要回来吗？你现在可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
6: 宫本先生。如果在这个时候连您也把我拒之门外的话。 那就是要我的命啊！给我一条活路，收留我。您别忘了，咱们不是还有共同的敌人吗？

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施晓林在成都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
1: 施晓林在成都调研推进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径。
0: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成都专场举行，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纳米比亚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
2: 会见中，王晓辉、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恩代特瓦总统一行来川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晓辉说，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国家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两国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成功典范。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总统阁下此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0: 问，并把四川作为重要一站，体现了您对加强纳米比亚与四川交流合作的重视和支持。近年来，在中纳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大背景下，四川与纳米比亚交流交往日益密切，为持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合作打下了较好基础。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与总统阁下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结合四川和纳米比亚双方优势特色，推动能源开发、产业投资、现代农业、货物贸易、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巩固传统友谊，为推动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贡献力量。恩代特瓦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说，纳中两国是传统伙伴和真诚朋友，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纳米比亚的支持和帮助。四川是中国西部大省，与纳米比亚发展互补性强，契合度高，愿推动双方各领域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更好实现互利共赢，造福两地人民。纳米比亚有关政府部门和驻华使馆官员、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副省长任京东、外交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7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市调研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突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积极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径，推动现代都市与大美乡村相得益彰，协调发展。
0: 施晓林到崇州市温江区调研农业企业创新研发、农产品精深加工、销售流通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发展等情况。他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事关四川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关系民生福祉。要深入学习领会省委全会精神，坚持传统优势和向新提质有效衔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科学统筹，扎实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质增效，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成都三农基础坚实，乡村地域广、面积大、人口多，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前列，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三农底座。施晓林强调，要聚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依托一土管田一体推进高标准农田建管用，加强育种、农机装备等研发攻关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更好激发种粮农民积极性，以四粮融合推进粮丰民富产业旺，并推进生猪养殖等产业转型升级。要持续推动现代农业建圈强链接二连三，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和智慧农业，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在产品的安全、健康、优质供给上发力。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各方优化发展环境，在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中式环保检测设施，支持农业企业质改数转等方面精准着力，探索物流、金融、科技多样化支持方式，帮助企业降成本、拓市场、提能级，促进农商文旅体较康深度融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把农业发展成现代化大产业。要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结合六张网规划建设，统筹推进路水电气网等建设，持续抓好三大革命，强化空间设计和风貌治理更有效能，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等机制，加大以工代赈力度，稳定农民工就业规模，发挥农业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引领力量等作用，建强基层组织，完善微网实格，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水平。副省长张东云、成都市市长陈淑平、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2: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前往阿坝

0: 轴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全会部署，坚持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
1: 于立军深入马尔康市调研了解省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面向阿坝州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宣讲了全会精神。他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我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在“十五五”时期拿出实招硬招，聚力攻坚突破。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强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做优高原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因地制宜发展宁夏经济，推进预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片区化推进高原地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实施农牧民收入倍增行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加快建设平安法治乡村。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农民进城和人才入乡，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和闲置低效资产。要锚定全年目标，全力攻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2: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成都专场举行。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并从服务和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进一步深化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等方面，回答记者提问。
3: 本次发布会的主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成都新篇章，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成都的发展战略定位及目标。
4: 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行新发展理念的工业城市示范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样一个愿景，以及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2万亿元等一系列预期目标。
3: 围绕这个目标，成都将从服务国省重大战略、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产深度融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幸福美好生活五个方面着力。
4: 比如呢，成渝两地共建汽车产业的这个研发生产制造基地，全域的这个汽车的这个配套率已经提高了80%以上。全国每9台这个汽车当中就有1台是成渝造。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共同继续推动成渝汽车产业集群迈向这个世界级。
3: 而在进一步深化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上，成都将聚焦三大主攻方向，走出一条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加快建设更具活力和幸福感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5: 实施老旧公园活力换新，新建公园品质提升，绿道蓝网融合提质工程。未来5年，绿道蓝网将超过13000多公里，整个城市成为一座大公园。
3: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未来5年，成都谋划推动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惠民生的重大项目。
5: 在“十五五”实施天府国际机场2期、成渝中线高铁、成渝外环铁路等30个具有全局性作用和跨区域影响的重大项目，规划建设华西医院国家医学中心、四川省老年医院、成都市中心医院，以及加快成都高中扩容工程等民生领域的重大项目。
3: 十五五时期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成都瞄准实现规上工业营收迈上2万亿，万亿级产业园区实现零的突破，千亿级产业园区达8个，数量翻番的目标，从4个方面发力，
6: 加快布局不少

0: 300个强链组、盐链条、填空板、自主可控的项目，推进战略腹地建设，坐实见效，转化落地一批，新培育200个以上标志性、创新性、实用性强的新技术、新产品。
1: 发布会的最后，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书平还现场为城市代言，向全球发出邀请函。
2: 最近呢，网上有个流行词叫做这个前额叶友好，成都就是这样一座前额叶这个友好型城市。这里既有这个蓬勃生长的这个创新生态，日新月异的前沿赛道，也有星罗棋布的公园绿地，还有治愈感满满的大熊猫，有好戏连台的足球赛、演唱会、文博展。诚挚的邀请啊，国内外的新老朋友多到成都街头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我们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这个创新之城之独特魅力，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3: 今天第三期美国华裔青少年80文化品物之旅在成都启动，200多名华裔青少年和华校教师参加启动仪式。省委常委、四川海外联谊会会长普布顿珠出席并致辞，他希望同学们在研学期间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增进对祖国和四川的了解与认同，充分发挥融通中外、视野开阔的独特优势，当好中外交流的青年使者，架起民间交往的友谊桥梁。
4: 省委12届9次全会指出，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提升乡村物流水平。近年来，四川各地以特色农业产业筑牢乡村发展根基，以交通物流激活乡村发展脉络，多措并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这段时间，在位于南充的凤仪湾中法农业科技园500余亩蜜桃种植基地迎来丰产期，沉甸甸的蜜桃缀满枝头，粉润饱满，果香浓郁，村民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5: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里头上班，那个桃子很漂亮很好，一天一个人恐怕要摘1000把斤。
3: 与传统果园不同，这个园区搭建了智慧农业云平台，配套的智慧云灌溉系统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从源头保障蜜桃品质。采收后的蜜桃经智能分拣线精准检测筛选，实现标准化分级，优质果品深受市场青睐。
6: 个头均匀，甜度高，汁水充沛，果品稳定性特别好。这两天我们已经在此订单达到20万斤左右。
7: 经过智能分拣的蜜桃果形规整，甜度稳定，单果重量普遍可达半斤，让我们的蜜桃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都有很好的口碑，今年的产量达60万斤以上。
3: 通过园区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园区常年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带动周边1000户农户实现增收。特色产业的持续壮大离不开高效畅通的乡村流通网络托底。这几天，在达州渠县渠江镇山兴社区，乡村客运小黄车穿梭村组，正为种植户点对点、门对门运送化肥等农用物资，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8: 以前村里交通不方便，买大件家电拉运物资都要专门跑县城，费时又费力。自从有了京东工程小黄车出行，运送货物方便多了，种地的物资随用随运，农资产品也能及时卖出去。
3: 为补齐乡村物流短板，企业还联动达州邮政深化合作，打造客运加物流加快递融合模式，实现快递进村、农资到户、农品出村，打通城乡流通最后一公里。
8: 我们将持续优化镇村客运线路布局，根据乡镇人口分布和群众需求，动态调整新增交邮融合专线，同时深化与邮政、三通一达等物流企业合作，持续建设交邮共享驿站，完善县乡村3级物流网络，以交通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贡献交邮力量。
9: 今年以来，巴中市纪委监委依托社情民意联系日、有事找纪检等特色工作载体，扎实办好一系列民生实事，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1: 在南江县长治镇永新村，村民苏永伦打开家中的水龙头，看着清澈的自来水源源不断流出，他高兴得不得了。而在半年前，隔三差五的停水断水是他们生活中的常态。
10: 特别栽秧子，农村大量用水的时节，那个水源就供不上。现在水质也很好，老百姓用水非常方便。
1: 长治镇位于秦巴山区，先天水资源匮乏，供水稳定性一直无法满足群众需求。当地启动建设的60公里输水管道项目也成了烂尾工程。挂联的巴中市纪委监委通过社情民意联系日活动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牵头调度，靠前协调处置。最终，整条输水管道在今年年初实现全线贯通，彻底解决长治片区12万余名群众饮水难题。
11: 民生监督的关键在精准，核心在长效。我们推行全链条闭环监督模式，一方面打通工程建设中的实体堵点，另一方面疏通惠民政策落实的末梢梗阻，让民生福利直达基层群众。
1: 在恩阳区，区纪委监委在有事找纪检流动街访中，接到群众反映家中老人、残疾人看病不方便。经过前期的沉浸式走访，区纪委监委找到了老年患者和残疾人就医不方便的原因。
12: 我们在走访中就发现，老人需要的是有人牵着他走完整个流程，优先窗口解决了排队问题，但解决不了他们楼上楼下跑不动的问题。
1: 针对发现的问题，恩阳区纪委监委向区人民医院下发了纪检监察建议书，同时督促区卫健局组织医院、民政、残联等相关单位现场协商解决方案。最终，恩阳区人民医院高龄及行动困难老人陪诊服务应运而生。
13: 我们目前配备了10名陪诊员，为前来就诊的老弱病残患者提供一对一的陪护，目前满意率达到100%。
1: 今年以来，巴中市纪委监委紧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市排查问题4305个，已推动整改3923个，收集并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3.5万余个。
14: 我们将坚定为民而战，紧盯民生，推动解决好吃水难、办证慢、看病贵、物业乱等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严查背后，封负责，同步建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常态长效机制，真正实现行风从速、基层善治、群众受益。
4: 盛夏将至，用电负荷节节攀升。国网南充供电公司加快推进重大电网工程建设，工业园区网架升级和老旧小区改造，为民生生活和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1: 近日，随着主变压器冲击试验顺利完成，南充市营山县首座220千伏变电站朗池变电站正式投入试运行。
15: 建成投产后，将填补营山县5200千伏电源点的空白，有效提升南充区域负聚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今夏民生及产业高峰用电筑牢电力支撑。
1: 骨干网架拔地而起的同时，另一场关乎企业生产的电网攻坚战正在蓬安县工业园区悄然打响。10千伏桂园1、2线是园区核心供电通道，因线路老化，加上企业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夏季电压不稳成了困扰企业的心头病。今年3月以来，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统筹推进7条10千伏线路手拉手互联建设，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改造后，园区将形成多回路互为备用的环网架构，彻底根治供电瓶颈，
16: 充分匹配园区企业精密制造、连续生产用电标准，为园区可持续发展筑牢电力支撑。
1: 大企业用电有了保障，老旧小区居民的用电难题也在加速破解。近日，在顺庆区西湖街，38名电力工人顶着高温，对西湖小区供电低压台区实施重过载改造。
17: 我们编制综合检修实施方案与重过载台区改造计划。迎红度假期间，我们将持续开展线路日常巡检，同时加大24小时抢修值班力量，全力守住民生供电底线。
1: 从220千伏骨干网架到园区10千伏线路，再到社区低压台区，国网南充供电公司正通过分层级多维度。

0: 的电网补强，构建起安全可靠的供电网络，全力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平稳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1: 下面请看八十五快报。
2: 今天，西宁至成都铁路宏源站站房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这是全线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今年，四川段全部车站将力争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坐动车到西宁约五小时可达。
3: 今天，四川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在四川广播电视台举行，全省33名一线新闻从业者带着扎根基层的采访见闻、饱含温度的时代叙事同台分享，生动展现新时代四川新闻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经过激烈角逐，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姜瑞峰等3名选手斩获1等奖，6名选手荣获2等奖，10名选手获得3等奖。
4: 眼下，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王朗片区，连绵成片的原始林海静静铺展，构筑起稳定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片土地的青绿底色。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5: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6: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7: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8: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9: 秋蝉还活着，
1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2: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0: 齐书记，赵伯平书记到了。
1: 董军，国平老兄，赶了一夜的路，辛苦了。
0: 不辛苦，快坐，快坐。好，再往让灶上准备点吃的。快坐，
1: 国平老兄，快说说你那边掌握的情况。
2: 据西南军事情报组返回来的消息，三五九旅没向佛平行进，
0: 没去佛平。
1: 他们去了宁陕一带，胡宗南在那里派了重兵围堵。那这么说，三五九旅目前是安全的。可根据他们的行军路线来判断，他们只能从石泉往西，然后北上，过渭河，突破秦岭，进入到关中地区。不可能，秦岭一带胡宗南有重兵把守。
0: 三五九旅不可能冒那个险。那他们就只能继续向西，经奉县，进入到陇东一带。说得
1: 对，你判断得很准确。
0: 老兄，你的这个情报来得太及时了，也太重要了。之前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游击队，由刘茂公同志带队去了西府支援他们。现在看来。
1: 只能让他们掉头，回到陵游陇东一带。好，游击队牵扯国民党军太重要了。另外，把陇东地委和甘肃工委他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和部署情况，标在地图上，一并送给刘茂公他们，两边就能更好的配合。
3: 好，我马上准备。
4: 马上派人去给刘茂公送信。
3: 邱书记，还是我去吧，这一路我熟悉。
0: 好，你骑我的马去，以最快的。

0: 后面快点啊！
1: 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快跟上！快！
0: 赵副长官，
2: 主任，不要急了，快！
3: 我这边也来，
2: 快点！
1: 快跟上！
0: 快！快快，站住！
2: 静！静！静！
4: 三王！三王！
2: 韩叔哥！
0: 站住！
2: 韩叔哥，
0: 你怎么跑上来了？
2: 谢谢书记！谢谢书记！
0: 我去，看什么看？
4: 先隐蔽！
0: 算了，先隐蔽吧！
2: 走！静！
0: 快！
2: 静！

0: 小心点，姐，地图，先看信。刘队长，习书记写啥了？让咱们去陇东接人。
1: 行，走啊，任务完成，你赶紧回。如果我不回来，跟你们一起。 等和陇东游击队会合以后，我再向习书记汇报。
0: 哟，想打一仗，再跟习书记汇报是吧？
1: 是。
0: 行，那就一起吧。
2: 好，走。

0: 跟着跑，跟着跑，快，往后，快，走，走。总督，
1: 报告，吴长官，前线来电。
0: 王振部突破奉县川陕公路。
2: 奉县，川陕公路。
3: 看来他们是要先进陇东，再转向延安。这样，命令84师、76师、36师迅速移动到陇县、建阳一带，务必将王振的部队圈歼。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2: 是。

0: 仲勋同志，王震行进甚速，你已11天到达宁镇或巡政地区，往来2天请阅并摘要转告关中、陇东，关于准备3个强的团位于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此事情于日内准备好，并急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敬礼，毛泽东。8月19日，
1: 马上让警一旅、警三旅、新四旅做好出营准备，策应王震。
2: 好。
1: 还有，让咱们陇东所有的县大队、游击支队、区小队全都动员起来，去袭扰国民党部队。
2: 好啊，为了接应王震，咱们这次算是把所有的家底儿都掏出来了。
1: 一句话，陇东处处要响枪。
2: 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去布置。
3: 副司令员，这儿野菜多，
4: 多挖点。
3: 好。副司令员。
5: 有群众说，前2天往平凉方向。

0: 一百多辆卡车，一定是胡宗南派人来堵截我们的。看来我们只能绕到陇县，迅速的过西兰公路，再回延安了。哎，挺远了。
1: 太好了！
0: 副司令员，副司令员，中央来电。
2: 你都为何？甚慰！你令关中陇东部队策应你们，
1: 太好了！
2: 同志们，中央已命令关中陇东兄弟部队来策应我们，我们很快就能回延安了。回延安！
3: 王振部，昨日已经到达了西兰公路上的马云寺一带，可是敌人出动了两个团，一路穷追不舍。
4: 那赶紧致电重粮，让陕甘交界和晋卫河一带的民兵、游击队行动起来，策应王振。
5: 放心吧，我已经交代给张仲良，让他们要拖住每一支。
6: 向王振部靠拢的敌军，以迟滞敌人的行动。
7: 团长，团长，刘团长，
6: 别着急，慢慢说。
7: 飞云寺南边，李家高老乡报告说，看见咱们队伍了。老乡们，给队伍上送了粮，还看见了队伍上的领导，队伍领导叫王振。
8: 那不是咱王振副司令吗？是我们三五九旅。
9: 飞云寺，他们要闯西兰公路，回延安。

0: 团长，团长，
1: 又来一波敌人了。

0: 到处走，
1: 还是若哥，
0: 好了，
1: 帽子
0: 戴上。
1: 啊，哎，四王，你第一早上一会儿别乱跑，跟着我啊！
0: 哎，
1: 注意隐蔽，快！

0: 前面手榴弹，炸头车。
1: 。
2: 手榴弹，都注意了啊！一会儿等他们车走近了再扔。

干嘛？干嘛？干嘛？

1: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多上三家队。
2: 司令，你找我。
1: 你给我带着七幺九团在后面阻击，七幺八团集中所有的重火力，必须给我拖过去。
2: 是。
1: 大哥子。同志们，前面就是最后一关了。三五九旅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跟着我往这冲过去，回营啊，回家！

0: 报告。
1: 进来。
0: 习书记，毛主席的信。
2: 仲勋同志，王震主力已到达边边，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毛泽东，8月29日。

0: 回来了，
1: 我才把你盼回来。
0: 太骄傲了，回来就。师太，书记，你老辛苦，长劲儿了你啊！别看太轻，冲盼月亮了。辛苦了，我不回家了。王振同志，为了接你们回来，主席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可是给我写了9封信。
2: 谢毛主席，让主席操心了。你看你这胡子，长得比头发都长了。走，去我那儿先把胡子。
3: 哎，不能剃，我得带着胡子去见毛主席。也对。<笑>
2: 主席，我回来了，把队伍带回来了。

0: 解釈かな。
1: 我听说了。回来就好啊。受苦了。你们这是又经历了一次长征啊。

0: 你看，这地图上的红线，
1: 你们每天走到哪儿，我的红线就画到哪儿。大家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挂念着你们。
2: 楚青，路上几次差点报销，我跟王爱茂说，不见到毛主席，咱不能提前见马克思。

中原部队这次突围，千辛万苦，但是你们有效地牵制了蒋介石、郑州和西安的兵力。我看蒋介石要全面进攻，遍地开花，将各个解放区、各个歼灭的想法，只能变成美梦一场了。主席，我们能顺利地回到延安。 还得多感谢西北局的同志。是啊，他们为了策应你们，是下了大功夫的。周迅，请西北局

0: 代表中央，向派出去接应的同志们，表示一下慰问。
1: 是主席。嗯。359李回到延安，保卫边区又多了一支力量嘛。
0: 老蒋大概想不到我王振能活着回到延安。
1: 主席，他们应该会很快对边区、延安动手，咱们得早做准备。
0: 王猴子。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休息啊，带领你的部队好好的休整一段时间。哎，
0: 子龙啊，
2: 主席，
1: 让厨房多准备两个菜，我要请王胡子吃饭，把朱老总也请过来。
2: 是，
1: 仲勋，留下来一起吃。
2: 不了，主席，我呀本来让西北局的同志们备好了一桌好饭。
1: 准备犒劳一下王司令员，这样你们吃，我去招待跟王司令员一起回到延安的同志们。啊，
0: 哎，你等等，还有，仲勋，一定要替我敬同志们一杯。
2: 是主席，嗯，走。

妈，从小我就是家里最小的娃，村里一打架，两个哥哥就护着我。自从两个哥哥参了军，成了烈士，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勇敢杀敌。但是我还没有上过战场，我不知道我上了战场会不会害怕，会不会丢两个哥哥的脸。但是我一想到你们二老，我又觉得我必须得上战场，我要立功，咱们老李家没有怂娃。

0: 五哥，
1: 老刘啊，
0: 哎，
1: 你听说了吧？王震的359旅撤回延安了，东原的共军悉数逃跑。

0: 粟裕在华东、苏中激战齐国，委员长中原围剿共军的计划成了一纸空谈。
1: 我看今后国共的关系只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延安是共产党的中枢，委员长迟早会动手的。
0: 榆林是重地啊，我们兄弟和邓将军只要披挂上阵，只要和共军刺刀见红。这样，你抓紧回去做一个边境的防护备案给我。
1: 哦，
0: 还有，我听说22军来了一个什么新的副军长许志佳。胡宗南派了侦察特务出身的魏海，都是专门来盯我。
2: 这些我都清楚。

0: 仲勋，我知道你是富平人，和榆林的胡景铎、胡景通兄弟是乡党，对吧？
1: 是啊，周先生，
0: 坐。他们的大哥胡景翼将军是我们的同路人呢、啊。只可惜英年早逝。
1: 主席突然提起榆林胡家兄弟是在北线方面有什么部署吗？
0: 来，边区南面是胡宗南的20万军队啊，西边是马鸿逵的2个骑兵师，北面是国民党邓宝山的22军和保安团，东面是黄河天险，胡景铎的陕北保安团就驻扎在余杭地区啊。如果能做一些政治上的争取工作，一旦边区发生了战争，边区和党中央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1: 我明白了，主席。嗯，胡家老五胡景通是邓宝山的心腹，一时之间恐怕很难争取过来。而老六长期以来跟我们走得很近，嗯，他和胡锡仲、叔侄二人都是我在历城学校的同学。
0: 哦，
1: 从小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近期呢，胡景铎还和我们绥德地委负责统战工作的世元同志进行过密切接触，应该说意图很明显了。所以我认为第一步政治争取胡景铎希望应该非常大。
0: 胡家在陕西的影响是很大的，争取胡景铎起义不仅有军事上的意义，也有政治上的意义，你们西北局要好好筹划筹划。
1: 是，主席。
2: 哎，这么急着把我叫过来，啥事儿啊？
1: 先吃面，先吃饱肚子再说。小赵，啊，来来来。
2: 哎，到底啥事儿啊？你这不说，我这面也吃的不踏实啊。
1: 你就踏踏实实吃，好好吃，要对得起我这碗面啊。
2: 哎，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
1: 你呀，要马上去趟榆林了，顺道拜访拜访我们那位老朋友。
2: 要做哪种的工作吗？
1: 要不说老同学呢。
2: 哎，啥情况？
1: 中央明确指示，要在胡宗南采取大动作之前，集中精力组织北线战役。首先呢，我们就要想办法策动衡山起义，

0: 解放余杭地区，太好了！哎，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啊？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呢，你要先跟我说一说那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认为难度大吗？现在波罗卜的情况变化还是很大的。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情报。 国民党从上面派下来个一个叫徐之家的人，到榆林担任二十二军副军长。这人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的亲信。其实啊，就是安插过去，盯着胡家叔侄的。哎，同学啊。
1: 我这次以什么身份过去啊？你就以陕甘宁边区边界谈判代表的身份过去。好，
0: 到了之后一定要尽快联系上老六。还有，这次行动一定要注意高度保密。行了，工作原则我懂。
1: 对对对对对，这是你的专业嘛。哎呀，就是这么多年了。嗯。
0: 我和老六一面都没见过，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根据我过去这段时间对他的了解，我认为啊，争取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哎，你还记得咱们在历城学校读书的时候，经常半夜饿得不行，他带着我们几个去他家里偷东西吃？
1: 我当然记得。 这小子啊，厚道。嗯，从小就喜欢劫富济贫，而且是劫自己家的富，济我们几个人的贫。中条山抗战，这小子打得也不错，给咱关中啊长脸了。所以现在看，我们这几个同学个个没有孬种。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
0: 这小子应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嗯，
2: 钟局啊，从老六这作为突破口，虽然有难度，但我有信心。
1: 好，你去了之后啊，见了他，把这封信给他。
0: 是，是什么事？赶紧吃面，都凉了。来。
3: 你先这儿拉。哎，好。魏处长到。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呦，
4: 魏处长，走马上任，我胡景泽是欢迎之至啊。
3: 魏处长，请坐。哎，好。夫人，干茶。请坐。哎，好。
5: 魏处长，请用茶。多谢胡夫人。谢谢夫人。魏处长，这稽查处是新成立的部门，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笑>
6: 当兵听令，啊，胡长官设立我这么个稽查处，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协助你做好地方的保卫工作。另外呢。 这个队伍的稳定，也是胡长官心心念念的大事。咱们同为乡党啊，以后又在一口锅里搅勺子，还请胡指挥多多指教。<笑>
5: 你都说了，咱们是在一口锅里搅勺子，还谈什么指不指教？以后啊，咱们俩就是兄弟俩，好好叙叙旧。<笑>
6: 我也想好好叙叙咱们的乡党之情啊，但是共党不允许啊。
5: 最近这全国各地的共党频频异动，啊，搅得上下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啊，尤其是衡山这一带，和延安接壤，胡长官最为看重此地。
6: 当然了，有胡指挥您坐镇，那肯定是高枕无忧了。
3: 好，好，好，那但愿如此吧。<笑>
7: 老兄，我这地方你也看见了，沙漠之边，苦寒之地，我还真挺怀念渭北和。

0: 提及渭北，那胡志辉有没有想起你在历城的一些旧友啊？历城学校，哎呀，这一晃都快20年了。啊，当时你在历城学校的故友习仲勋，现在已经是共党系的局的书记了。
1: 是吗？厉害啊！你这消息可比我灵通多了。那既然是旧友，那你们之间是不是还一直有联系啊？
2: 李处长，玩笑归玩笑，这句话可不敢乱讲。国共两条路。
0: 这南辕北辙的分寸，我胡敬德还是把握得住的。哎，那就好啊！去年心实抑郁的曹右参，就是从离这不远的安边叛逃共党了。胡志辉，前车之鉴呐。
1: 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先生，哎，你好，
1: 进。是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吗？嗯，
0: 胡长官，您的客人到了，
1: 快请。进。
0: 老六，石元兄，石元兄，终于见到你了。
2: 长官，又到门口守着，这些天我不见客。
1: 是。
0: 好久不见，一别八年呀、啊！我看看，
2: 一别，
1: 你也没变，
0: 我们都没变。<笑>
2: 夫人，这是石元兄，石元兄，这是我夫人，也是历城学校的，比咱低两个年级。
3: 学长好，早就听景铎提起您，今天终于见到了。弟妹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商人打扮，看清楚长什么样了吗？
3: 我只是个参谋，没有差事不能进院子，我就只看到了个侧脸。
4: 他哪来的？
3: 问了他们家几个人，没打听出来。
4: 你小子可以啊。 把眼睛擦亮点儿，盯紧了波罗普那边的情况，有任何风吹草动，随时向汇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3: 是。
4: 来，雷参谋，
3: 到。
4: 这个新来的徐副军长，南京那边有人。 又是胡长官的亲信，榆林这边的事儿早晚是他说了算。你机灵点儿，有你的好处啊。
0: 是，明白。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

0: 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石原兄，哎，听说你去见了吴哥。
1: 我见他了，我这次是以边界谈判的公开身份来榆林见他的，但是他好像很警惕，他不许我跟你来往。
0: 吴哥这人思想保守，顾虑也比较多。邓宝山器重他，把他调去当了一个副军长，他再把衡山部落部的指挥权交给了我。哦，但他对我很不放心，知道我常常说共产党好话，生怕我和你们还有来往，所以在我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
1: 哦，是这样。
0: 不说他了，仲勋还好吗？
1: 仲勋好得很，我们都很惦记你呀。
0: 这些年我也在一直设法联系他，好不容易派人到了关中，可他又调到了绥德。
1: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送他给你写的亲笔信。
0: 真的？
1: 嗯，
0: 快给我看看。
1: 好。
2: 景铎贤弟，自去年以来，高树勋、孔从周等有识之士纷纷举义，弃暗投明，挽内战，整和平，令人钦佩。今冒昧来书，如若得见此书，望帝深思而动，率三秦弟子北雁南归。此诚乃三秦之幸，国民之福，言尽于此，期盼回音。中军，
0: 太好了，你来得太及时了，中军的这封信来得太及时了。我一直想学高树勋、孔从周，但是苦于联系不上你们，也不知道要把队伍往哪儿带呀。
1: 在我来之前，仲勋同志就让我告诉你，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我们都欢迎你到延安来。
0: 太好了。
1: 哦，对了，在这里有多少认识你的人？
0: 总关中带了1200人，都是自己人，绝对没问题。剩下的还需要他做做功夫。
1: 好，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稳住你的这支部队。
0: 嗯，
1: 关于起义，仲勋同志特意让我向你传达16字方针。
0: 哪16个字？
1: 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配合行动。
0: 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配合行动。
1: 嗯，
0: 我记住了。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
3: 我终于和你们联系上了。
1: 好啊，
0: 石元兄。
1: 嗯，
0: 这几天你就安心在我这儿住着，关于起义的事我们细细商量。
1: 好。
4: 胡景铎回信，言辞中情真意切，投向我党的意图很明显了。
5: 我们没有看错人啊。
6: 但是仲勋啊，胡景铎他还有一个条件，他希望能够在起义前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他还要你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呀。
4: 好啊，没问题啊。
7: 仲勋，这事儿要慎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先例。
4: 没有先例，我们也可以创造先例嘛。只要为了我们党的事业有好处，没什么好顾虑的。
8: 但是胡景铎让你做这个介绍人，那就意味着你要对他的历史、政治表现，包括动机，都得负有责任。
9: 还有个组织程序问题，得按流程办事吧，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4: 不怕，我的意见啊，这件事情可以特事特办，我相信胡景铎是能经得起考验的。
10: 主席，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毕竟20年没见了，现在仅凭一封信就这么相信他，有风险啊。
4: 有风险我们也要冒冒这个险。我跟他虽然多年没见，但是对他的经历，他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也是有把握的。 再说他投奔过来也是实实在在冲着我党的主张过来的，所以无论如何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争取过来我们的敌人就少一个，朋友就多一个，长此以往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7: 对，
4: 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同志们，我们联防军各个部门都要尽快制定计划，用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办法配合胡景铎起义，解放横渝地区。
6: 是
4: 是，
6: 好。
4: 白兵同志，
6: 书记，
4: 你们马上就要出发去横山一带了，总得有个公开身份吧？你打算怎么去啊？
11: 我有一个想法，这一次啊，我带着八一剧团一块儿去，我们就以秦腔剧团的身份开展工作。
4: 好。保安部队的将士们大多都是咱关中子弟，肯定是思乡心切，要是能听到你们的秦腔秦音，你们这工作倒是也好开展了。
11: 我们做统战工作不就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吗？
4: 没错。韩柱。
12: 好。
4: 白兵同志，我的警卫员第五韩柱同志。
11: 你好。
12: 你好。
4: 他曾经做过侦察工作，军事素质过硬，让他跟你一起去。
11: 好。
4: 韩柱，你们这次要去国民党的地盘上开展秘密工作，范明同志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12: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4: 千里相隔，千万保重。
11: 你放心，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请。
1: 帮主，刘老板。
2: 夫人好。
1: 一路辛苦，快里面请。
2: 请，走。
3: 来的所有人，捡东西啊！
4: 当心点啊，慢点，
3: 把这箱子装的礼物啊。
2: 哎呀，这是戏台子啊。
1: 对，
2: 哎，
1: 按照您的要求布置的。
2: 好好好，哎，
1: 来，
2: 这阔气的。
1: 咱们这边休息。
5: 夫人，戏班子来了。
2: 咱们到这儿。
0: 夫人，您看看啊，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吩咐的？
1: 啊，对了，胡司令让你去司令部的办公桌上取两份公文回来。

0: 报告，段先生到。
1: 胡指挥，
2: 范连长，一路辛苦。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特批了你的入党申请，钟勋同志是你的介绍人。
2: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我等这天等了好久，今天终于可以了了我的夙愿。范先生，哦不，范明同志，在我的队伍里和我一样向往了加入共产党的兄弟还有很多。
1: 好啊，我会请示西北局，钟勋同志果然没有看错你。
2: 虽然我和他有20年没见，但这份情谊和心意一直珍藏在我们心里。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想要见见我这位老朋友老同学了。
1: 那我们就商量一下行动方案。
2: 好，快请。

0: 魏海来了，
1: ，
2: 魏处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
3: 胡指挥，听说今天贵府来了不少人，而且胡指挥为什么没有上报啊？
2: 你这手伸的可够长的呀，又不是什么公务上的事儿，有什么可报的？
3: 衡山这个地区比较敏感，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胡指挥肩负着此地保安的重任，却频繁地和南边来的人接触，而且不上报，这个让我们稽查处很为难呐。不知今天的客人能否为我引荐一下呢？
2: 伯侯的夫人都是关中人，平时就喜欢听琴箫，现在恰逢我夫人过寿，缺了个戏班子。
4: 哎呀，是我的主意，往年做寿都是要请戏的。
3: 原来如此，那正好，这还真是把我的戏瘾给勾出来了嘛。能不能先听几段解解馋呢？啊，
5: 来，我可是票友耳朵刁。
2: 论听戏啊，我耳朵可比你刁。
3: 那可不一定。
4: 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还比上谁比谁更能听戏了？景多，我去把刘老板请过来。魏处长，您稍后，我让他们准备一下就过来。
3: 好，好，好，有劳夫人了。没想到胡指挥还有如此雅兴。
2: 我也没想到魏处长就如此闲心啊。
4: 景德，刘老板来了。那魏处长，先给您来一段火焰居。
3: 哎，等等，哎，胡指挥，你知道这个草台班子和大戏院的区别在哪儿吗？
2: 请赐教。
3: 这个草台班子啊，他就只会唱那么几段大家都听烂的戏，像什么火焰居啊、断桥啊、周人回府啊。但人家大戏院那可是戏仓，没有不会。
6: 这位先生懂戏，点吧。万一真有我不会的，还有别的老板，准保让先生满意。
3: 那就来一段《斩秦莺》，这个不为难刘老板吧。

先生的确是老票友，真懂戏，这出戏还真是不常演。不过还好，我小时候开蒙学过，记得一二。

0: 怎么样？
1: 玩的够刁啊！
2: 哎呦，真是来着了，
3: 过足了戏瘾。这样，那我就先撤了，
2: 回来再拜访。
1: 那就不多留你了
3: 啊！留步留步留步。
1: 魏处长，这几天戏班子都在，你要是还有闲情雅致，可以随时来。
3: 哦，好，好，公务忙的时候一定来叨扰。
0: 那告辞了，
1: 来送送你。
3: 哎，去留步留步。
4: 刘老板，请。
1: 把门关好。
4: 好。
5: 方斌同志，方斌同志，他走了。
4: 京东，你没发现外面多了好几个巡逻的人吗？
1: 咱们府上多了那么多人，危害肯定起了一些。这几天我们必须尽快起。
6: 邢书记，哎，范斌同志几点？起义准备工作一切顺利，起义的时间定为下月十号。另外，提出入党的十四名军官已完成考察。
7: 好，给范斌回电，同意，举一细则，还望速决。
6: 好。
8: 帮我指点南京方面，以后关于部队的调防，一定要跟我指点商议。
6: 是。嗯。
9: 哎，老徐，哎，
8: 抱歉抱歉，让你久等了啊。怎么样，在陕北还习惯吧？
9: 还好还好。
8: 前两天啊，我还给政局打了个电话，他还专门向我提到你啊，很关心你啊，说你的肠胃不好，让我在生活上对你多加照顾。
9: 多谢邓长官关爱之下。
8: 哎，你有没有听你的手下说起，说这个胡景铎通共的事情？
9: 还望邓长官能海涵。经理已将此事通告了南京方面。
8: 有证据了吗？现在，
9: 频繁有关中的人来找胡指挥。这次是外地的一个戏班子在胡指挥下盯了好些日子，兄弟体会这其中还是有些名堂的。
8: 那有调查出什么名堂吗？
9: 暂时还没有。但共党一向狡猾，吴景铎又一向轻功，不得不防啊。
8: 老徐啊，你这个人呐，敏感多疑，这是对的，啊。但是啊，你不经我同意，直接跟南京国防部就直接报告，弄得我也很狼狈啊。你知不知道？南京国防部那帮人也不了解咱们这里的情况，随意对我的部队进行调防，这样一来啊，恐怕会伤了关中子弟兵对党国的忠心呐、啊。你说呢？
9: 但胡指挥如此轻功，长此以往必出大事啊！
8: 轻功，轻功，你要搞明白，轻功和通共这是两个概念。我还去过延安，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跟习仲勋也有私交。那你说我算是亲共还是通共啊？你不会把我这种行为也理解成是亲共通共，也要向南京政府报告吧？

这是陕北，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听见没有？管好你手下，如果没有实际的证据，再敢胡说八道，我送他上军事法庭。

0: 你给他沏的茶呀、啊。以后这小子来，甭再给他上茶了。
1: 是，
0: 把他喝过的水，连杯子一块给我扔了他。

0: 大家坐好，兄弟们，我们这支队伍肇始于我大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我大哥胡景翼一生以不饶民、珍爱民、誓死救国为宗旨，立誓滚滚向前。 我们每前行一步，都要思虑我大哥的这句话：我们有没有做到不饶民？有没有做到真爱民？有没有做到誓死救国？眼下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走哪一条路，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 你们都是跟随我征战了多年的兄弟，在长城口，在山西，我们并肩作战，救国救民，一起打日本鬼子。我向你们承诺过，打跑了日本鬼子，我们救回关中老家，过太平的日子。可是现在我们打跑了日本鬼子，蒋介石、胡宗南却发动了内战，让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兄弟们。
1: 还是救国救民吗？
2: 不是，
3: 不是，
4: 是。
1: 我们要的是和平，要的是回家，我们要耕田种地，要屈膝生子，要孝顺父母，所以我们必须要赶走胡宗南，打回关中去。
5: 赶走胡宗南，打回关中去。
1: 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 他们迎接我们的队伍，就在对面等着我们。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脱离蒋介石、胡宗南，投向延安，跟着共产党一起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6: 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1: 为反对蒋介石、胡宗南挑起内战、消灭异己的祸国殃民的行为，现在我宣布，起！
7: 胡锦涛部叛变投共，二十二军姑息养奸，必会贻误军国大事，责令邓宝山总司令务必查明。 胡锦通是否参与此次叛乱活动？一经查实，立即将胡锦通羁押至军事法庭一处。

0: 中正。
1: 回电总裁，告诉他我知道了。
2: 司令，都是我家六弟惹的祸，我愿意亲自去南京向总裁解释其中缘由。
3: 老五，都是自家兄弟，不说这些话。况且老六走的这一步，是对是错，不到最后谁知道。有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共产党完全可以借此进攻衡山的机会进一步进攻榆林，可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撤兵了。在我看来，对我对你好像是一种信号。
2: 司令，您的意思是？
3: 我想让你

0: 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共产党员胡静铎向毛主席报告。
1: 好啊，欢迎欢迎你啊，
2: 主席好。
1: 你好啊。好啊，不愧是胡景翼先生的胞弟啊，当年胡将军就希望能和共产党在一条大船上航行啊，你选择了下了邓宝山的船，上了习仲勋的船，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好得很呐。坐吧。
3: 景铎啊，我们在这条船上可是等你等了将近20年啊。
4: 臣是白驹过隙，人情苍梗浮云，20年来山河破碎，我们山水相隔，但不管怎样，今天我们终于还是拢到了一起。只是主席，我迟来了一步，惭愧。
5: 胡景翼将军对人们有功，
6: 你胡景铎对人们也有功。
4: 只可惜我那个五哥，他一心忠诚于邓宝山将军，我没能做通他的工作。
7: 兄弟终究是会见面的，我们相信啊，胡景通先生、邓宝山先生，他们早晚有一天也会站到人民这一边的。
8: 是啊，
1: 你能够在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阴云密布的时候，在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军进攻威胁的时候，依然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难能可贵啊。你这样既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胡家，更是为了邓宝山将军，为了胡景通将军，为他们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啊。
4: 从今往后，我胡景铎听毛主席的号令，听共产党的号令。
1: 说得好啊，说得好，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啊。
4: 谢谢主席。
9: 我们必须得改变战略，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是共党的军事重心，而延安却是共党的政治心脏。我希望你明年3月之前能挖掉共党的心脏。我要让全世界，尤其是斯大林看看，我国民政府是有能力也有决心解决中共问题。他们必须停止继续支持中共，与我国民政府合作，那才是正确的呀。
3: 站长，校长，
9: 宗南，此役重任，系于你一身。如果你能攻克延安，活捉毛泽东，端掉中共的老巢，那么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战局，方有转机。你有信心吗？
10: 有。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一定作战计划，一介校长和党国之友。

0: 老总，你看，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让了，等敌人进来之后，我们从两侧包抄。
1: 好啊，这叫瓮中捉鳖。你看这个，
2: 老总，少奇，
1: 主席，
0: 主席，
2: 来，
3: 哎，主席，
4: 啊，主席，
2: 李师啊，
4: 主席，
2: 这是我草拟的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你给大家念一念。
4: 好。
5: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招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6: 主席啊，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啊，这是第一次提出来。
1: 是啊，
2: 此时不提更待何时啊。和谈不破裂，我们是自卫战争啊，和谈破裂了，那就不是自卫的问题了，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
7: 对，主席分析得很透彻，这是我们的态度，边区的态度，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今胡宗南是蠢蠢欲动啊，整编第一师，整编第90师，开始由雨门渡黄河西进。如此增兵，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奔着延安而来。
5: 马鸿逵的整编第18师和整编第81师、82师，也相继在宁夏、云南东渡黄河，进犯边区的西北属地。看样子，是要配合胡宗南进犯延安。
1: 主席啊，延安是我们党中央所在地，以蒋介石的性格，打内战，他一定会首选进犯延安，也一定会不惜代价调兵遣将。陕甘宁边区要加紧备战，现在的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2: 告诉西北局和仲勋，即刻起边区进入战时状态，做好迎击一切外来敌人的准备。其一啊，即日起封锁边区。二，要撸民众粮食，速即隐藏。三，集中更大的兵力，以覆盖地区准备作战。四，必要疏散事项，应急开始。五，动员民兵，准备打敌。另外，连司要做好侦查，并请仲勋同志把战备部署情况速报中央。
7: 好的，主席。
8: 校长，攻击延安的总计划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拿下共军的关中分区。这个地区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我准备调动7个旅，约50000兵力，直接攻打该地区。如果能够顺利拿下，我们将顺着咸鱼公路一路向北。
9: 第二步呢？
8: 第二部分，拿下关中以后，刘戡部从西线向鲁东方向做战术佯动，以引出共军的主力。等我们拖住共军的主力以后，我部主力将秘密东进，与董钊整编第一军会同，从东线对延安进行全面攻击。那时候，共军的主力顾头顾不了尾，攻克延安指日可待。
9: 你打算用几天攻克延安？
8: 校长，5日足矣。
9: 攻打。在陕北盘踞了23个县，经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用5天的时间攻下延安，你有把握吗？
8: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次行动，我们还有西北的马步芳集团、马鸿逵集团、邓宝山集团配合作战。我们的兵力将达到34个整编旅，约25万兵力，而共军的主力部队不到3万人。

0: 边区边境已经全部封闭，民兵连在日夜巡逻，警一旅、三旅、教导旅和新四旅、十一旅共5个旅已经完成了整训，随时准备迎敌敌人。初期作战以运动防御为方针，兵分三路，阻击敌人向延安挺进。很好。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要加强统一领导。 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要注意联防部署，密切配合作战。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战争可能是暂时的，也有可能是长久的。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有千千万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必然有胜利的一天。是啊，主席。
1: 边区的人民是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党同心同德的。现在各县，尤其是可能要打仗的县乡，我们已经开始了坚壁清野的备战工作。好啊，
0: 边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有可依靠的有力地形。敌人一旦进来，不能及时得到补给，必然会陷入疲惫。 我们在集中优势，一个团一个团的打，一个旅一个旅的打。蒋介石、胡宗南的如意算盘，哼，必然会落空啊。
1: 是。

0: No.
1: 香港昨天杨慕琪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总是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契约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诸位，根据侦查，目前共军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主力已被我部吸引到西线陇东方向。目前守备延安东线方向的只剩下共军的教导旅、警备第七团以及独立团。
1: 命令董钊的整编第一军隐秘渡河，做好攻击延安的准备。西线方向命令何其的48旅、张新的24旅继续吸引共军的主力，调76师余下的3个旅在黄陵地区集结，以配合董钊的整编第一军。
0: 是。
2: 司令、政委、军委急电。
3: 念。
2: 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的太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驻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1-2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记急躁。啊！
4: 胡宗南的5个旅已经在陇东展开了，但是他们的兵力很分散。
5: 司令员，
6: 进来。
7: 刚得到的情报，河西的48旅正在向河水方向运动。
1: 河水？
4: 那离我们太近了。
7: 是啊。
4: 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用3个旅的兵力给他包顿饺子。
8: 3打1，我们绝对是有把握的。
9: 胡宗南的部队我们交过手，在野泰山我们可打败过他们。不如马上命令部队直奔河水。
10: 等一下。打消一下胡宗南的嚣张气焰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保卫延安。我建议啊，我们还是摸清情况再调动部队也来得及嘛。
4: 钟勋说的对。
8: 参谋长
11: 到，
8: 立刻派出一支侦察部队摸清敌情，马上向我们报告。
11: 是。

0: 队长，胡长官来电。
1: 我们在这儿连续走了两天，根本就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河水已经被共军坚壁清野，大部队行军，吃什么，喝什么？电告胡长官，我们要求原路返回，撤回宁县。
2: 旅长，这样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发报。
2: 是。

0: 张连长，带一队骑兵西华石前出侦察。
1: 是，
2: 兄弟们给我搜。
3: 不对呀，看这阵势，敌人这是要放弃河水了，敌情有变呢。张参谋
4: 到，
3: 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野司。另外派出一支侦察兵严密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
4: 是，
3: 快去。
4: 哦，
5: 48旅占领河水县城，什么都没捞到啊。哎，仲勋，你这坚壁清野的工作做得不错呀，连这个大水缸都藏在草垛里了，敌人找口水喝都难。
6: 这是咱河水的群众技术好啊。
5: 嗯，
6: 老百姓帮我们。
5: 同志们，该包饺子了吧？
7: 可以下锅了。嗯，
8: 哎，司令。
5: 嗯，
8: 358旅黄旅长发来急电。
7: 哦，
8: 他们到达指定位置后，发现河旗的48旅从河水撤出了，正在往西华池方向运动。他们请示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6: 西华池，
8: 司令员，要不要命令部队撤回来？
6: 先不要急，要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这可太被动了。
0: 他怎么就去了西华池了呢？
8: 赵，
5: 啊，
6: 司令员，
5: 嗯，
6: 你和何琪都是黄浦生，你们俩是同学，还交过手，你对他应该很了解吧？
5: 他一向好大喜功，爱吹牛，这个何大炮啊，胡宗南都拿他没办法。我好像明白了，这个何琪啊，在河水没捞到什么油头。这个西华池可是战略要地啊，地产丰富，商业十分发达，他是到这儿来抢物资补给养来了。
7: 嗯，
5: 我断定今天晚上他一定在这儿过夜。
9: 那我建议让部队马上掉头进攻西华池，消灭何琪，这样还能打乱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
6: 不过啊，西华池的防御工事可是非常坚固，
5: 参谋长
8: 到，
5: 马上派一支侦察部队对西华池进行侦察，同时命令新四旅、358旅、独一旅的一个团，今天晚上准备进攻西华池。还有独一旅的另外一个团，在板桥进行防御，警备3旅5团在赤城进行防御。
8: 是。

0: 什么情况？
1: 报告，吕座，红军向西华池南门方向发起进攻。
2: 我去看看。

0: 司令员，政委，我们的两个主攻旅已经拿下了敌人的外围工事，但是攻城受阻，现在已经转为就地防御了。
1: 看来这何齐排兵布阵还是有一套的嘛。那接下来敌人肯定会依托城里的攻势死守，我们必须速战速决，不然会造成大量伤亡。
2: 参谋长，到，命令部队发起总攻，今天晚上必须要拿下新华池。
3: 是。

0: 旅长，到底有多少红军？查清楚了没有？
1: 红军至少有一个旅，这是想一口吞了他们。北捷那边扛不住了，红军已经突破了北捷防线。传令兵，
2: 走！
0: 传我的命令，炮兵炮火全面覆盖北捷，把所有炮弹都打进去。
3: 是，
1: 站住！
0: 不得呀，旅长！幺二师团几百号弟兄正在北界接守，他们还没撤下来。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执行我的命令。
1: 不能啊，不能啊，旅长！
0: 执行我的命令，
1: 开炮！炮火覆盖北界。没听到我的命令吗？传达下去。
3: 是。

司令，政委，敌人连续发射化学燃烧弹，部队的攻击严重受阻，损失甚大，老百姓的伤亡也很大呀。

0: 司令，政委，
1: 现在去这里，不到十里路了。
2: 司令，不能再攻了，得撤下来了。
1: 这样，我现在就带人去阻击第二十四旅。
2: 现在是进攻时间越长，部队和老百姓伤亡越大，坚决不能再打了。

0: 参谋长，
1: 到，
0: 命令各参战部队停止进攻，撤。
1: 是。

0: 司令员，政委，西花池的战损结果统计出来了。说吧。歼敌1500人，旅长何其被击毙。我们的伤亡呢？爷，我方伤亡1200人。
1: 强于敌人4倍的兵力，愣是没拿下西花池。

0: 以我的名义，给军委写报告，我来检讨。司令员，这也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要检讨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检讨。
1: 我是司令员，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刘戡的援军能够这么快就到，还有飞机增援，这说明他们早就有所准备。而我们这次。 思想上急于求成，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再加上敌情突变，我们的准备做得不充分，我是政委，我也有责任。
2: 喂，
3: 是，司令员，彭总电话，
0: 我来接吧。
3: 哎，
0: 彭总，我是仲勋。
3: 这仗你们是怎么打的？啊，数倍于敌人的仗，给打成了消耗战，这不乱弹琴吗？跟胡宗南这么拼下去，就我们这点家当，那有几回拼呢？
0: 是，我们正在检讨，
3: 要找问题呀、啊，要解决问题。是，这一仗，你们给敌人重创了，能击毙何其？ 但是归根结底，这不还是没有打好吗？要好好检讨啊！这很可能啊，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
0: 毛主席和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听着你们的消息啊。仗没打好，部队有伤亡，这不要有包袱。
3: 毕竟啊，通过这一仗。
0: 我们也摸了一下敌人的底细，这对我们今后啊跟敌人作战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3: 是，这一仗教训深刻，我们一定好好总结。
0: 告诉中旭，命令部队立刻东移，
3: 向延安靠近。10日前，隐蔽集结于张村驿附近。
0: 胡宗南呐。
3: 马上要对延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0: 要部队呀，要做好一切
3: 迎战的准备。
0: 是，请彭总放心。

0: 安塞，这是烟，对吧？
1: 胡长官，
0: 哎，
1: 南京来电。
0: 嗯。哎，这个美军延安观察组坚持要九号才撤离，这就是让我们的进攻计划必须要推迟三天。不管他了，那邓参谋长，
2: 在，
0: 你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战略部署。
2: 是，
3: 诸位，目前陕北共军的六个旅已被我部吸引在咸鱼公路的西侧，我部将以15个旅、14万人，兵分两路，左集团刘戡，右集团董钊，分别自洛川、宜川两线同时向延安发起进攻。另外，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集团以及马鸿逵集团，还有晋陕绥边区的邓宝山集团，分别自西北两个方向配合我部发起围攻。
0: 各位，地面上我们有34个旅的兵力，天上蒋委员长为我们调集了96架军机，而共军的兵力不足3万人，此役不胜是败，小胜也是败，唯求大胜，占领延安，消灭共军中央首脑。
4: 诸位，我们一定会名留青史。
0: 明白，我命令各部务必于12日晚6点到达攻击位置，13日拂晓发动攻击，3日之内攻占延安。
5: 是。
6: 敌人呢，还会组织更大规模的进攻，这样边区呢压力更大。
7: 主席，
6: 我现在也可以。
7: 彭老总，西安方面的情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命其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这是西安发来的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及相关情况。
8: 这封电报来得很及时，很得用啊。
7: 胡宗南将我们围歼在陕北的决心很大，看来我们要尽快撤离延安了。
8: 不急啊，先让老百姓和机关撤离延安，只要有情报，最危险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彭老总，
2: 嗯，
8: 把南线的情况说说怎么样？
6: 好，
9: 目前南线各个部队已经及时回到了延安，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为了阻止进犯的敌人，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我们现在呢，问题也不少。这第一嘛，就是人员少得可怜；第二呢，弹药装备更是要什么没什么；第三，要想打败进攻边区的胡宗南，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成立西北战场上的指挥机构。
6: 主席，主席，
8: 我听着呢，人和弹药都不是问题啊，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蒋介石都会给你送过来的。我看第三个问题啊最重要，就是指挥机构的重建。老总，
6: 嗯，
8: 咱们现在就把它定下来
6: 啊。
8: 将陕甘宁各主力作战部队归拢起来，组建西北野战兵团。
9: 太好了，
6: 主席，我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就由我统一指挥这支西北野战兵团。
9: 将来贺龙他从晋绥回来，我再把这支部队交给他。
8: 老彭。
7: 彭老总啊，
9: 啊，
7: 这也是我和主席正在考虑的事情。
8: 嗯，
7: 既然你毛遂自荐，那就太好了。
8: 哎，是当仁不让。
10: 彭老总，
6: 嗯，
8: 西北野战兵团就由你 担任司令，兼政委，统一指挥作战。
2: 明白。
8: 好。
6: 哎，主席，还有呢？
8: 还有什么呀？
2: 主席，你不能我一个光杆司令啊，我得需要副政委、副司令员呢。
8: 你自己选吧。
5: 那我说了啊，习仲勋，副政委，张宗逊，担任副司令员，
6: 行吗？自己定的。
8: 我也没有说不同意啊。这个老朋友、啊，
2: 谢谢主席，谢谢谢谢谢谢。
8: 另外啊，除了我们要做好机关和群众的转移工作，还要开一个动员会啊，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保卫延安的决心。原来，一定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7: 放心吧，主席。
6: 主席，来来来。
10: 新华社延安九日电，中共中央于昨日在延安东门外广场举行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及李鼎铭、谢觉哉、邓颖超、习仲勋等出席了大会。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边区。
11: 有什么想法啊？
12: 没有啊。
11: 小辉，我了解你，你一向是个注重细节的人，怎么可能说
12: 毛泽东没有出席？
11: 为什么？
12: 这么重要的会议，他居然没有出席，会不会可能生病了？
11: 病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病了。他在干什么呢？跑了？跑哪儿去？往哪儿跑？你说他会不会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在谋划着什么？他在谋划什么呢？怎么谋划？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闪击延安，肯定是胜券在握。可占领延安以后，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什么样的形势？想成就不世之功，必须得步步谨慎啊，步步谨慎。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

0: 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林宇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已错过。

0: 七月的广汉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头取
2: 走？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空气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子那种。
4: 然后这里有两个铜片一样的东西，取了一堆。
5: 这两个白的能分开吗？
6: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
7: 把象牙接出来，这个。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100大几十都应该太密集了。
8: 再加一个，再一个是第二层。你说外面这4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4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这4个人外面4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9: 那有点弯了。
0: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10: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肯定心里有点遗憾。
0: 作为考古人，雷雨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雨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10: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他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0: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

0: 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人与神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1: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0: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宇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
1: 2019年12月20号，新华社发布了三星堆3号祭祀坑崭露头角的简短新闻。
0: 短短13个字，雷宇明白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三星堆考古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星霜荏苒，

0: 八零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粘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1: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5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不是那么豪华，是吧？既带上整个坑不算很龙宝石一组，它这个时代的更远喽，走几百年哦。
0: 1986年发掘叶尔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

0: 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1: 我们现在这个取土样，就是想因为它的这个房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连接。我们总共是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筒器、象牙、听器、防治品、有机残留物，这些等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被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掘。
0: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2: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0: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2: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次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0: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这是2.34，1.6，就相当于是灰炮。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2: 它不过去了，
1: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2: 啊，它悬停了。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1: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扫不起，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边缘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边缘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3: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0: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4: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来，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0: 今天中国考古

0: 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1: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2: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七片漆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了，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0: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3: 我们这个三星堆可能要走向世界，而且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0: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近起。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逐渐拉开。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亚瑟河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1: 村子虽然没去记得什么，没记住什么，没得好吓人跑亚瑟河去看那些，给人家我不敢看。
0: 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2: 你说你回去开会啊？
3: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4: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平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十方的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那是一条来时的路。

0: 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1: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2: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3: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4: 箱那种说完
3: 我还没卖，
4: 你还卖？我跟你说，卖去哪个箱子弄过来了？哎，你拿工具箱嘛？
3: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了不缺噻，那是。
4: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3: 我已经到割了3次了。
4: 没把手套摘去嘛？
3: 我的天！
5: 我说第二道。
3: 我就这么拽哦，这个。
5: 第二道。
4: 人家工具。
5: 那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4: 小工做的啊，
5: 随便了。
3: 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工具我都用上。
4: 手把等等哦，龙泉轩。正常就这样子。
0: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3: 你进场了？
6: 就4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就可以了。
3: 测绘，测绘组
7: 就处理一下那个根儿，就本身的那个根儿是锋刃的嘛，尖的嘛，我们的那个根儿下面泡一层那个海绵。
3: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8: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3: 打开就麻烦。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3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9: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镜测的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0: 发掘舱没有承重量，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3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10: 插电的在后面哈。
0: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9: 这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4: 好吧，那就今天晚上就这样，圆满。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程度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1-2公分吧。
2: 不要动，越动有影子，就是有影子。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3: 我觉得发掘舱这种方式还可以，建议你已经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4: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5: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3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10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5: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0: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3星堆历史更深处。
6: 3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这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3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0: 如今4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3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3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溶解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
1: 我觉得是里面的土壤有点少，可能我们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
2: 天气有点凉，我们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会向我们奔涌而至。
3: 与三清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周扬，纺织品文保专家，自从三清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工作。
4: 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纺织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
3: 郭建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

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实物痕迹。霞光彩云秀，飞烟起霓裳，三千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又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1: 各位专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实质的
1: 是没工具
2: 吗？
1: 那个留给文保他们要一样的。
3: 有没有方的痕迹？
1: 偏上的部分有，
3: 偏上的部分
1: 有，
4: 就显得比较杂乱。
1: 对，
4: 有什么说法？
1: 至少是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原这种平方技术，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灰坑，就是这儿倒一圈土，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土拍一拍，所以它那个坑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层弄下来的。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3000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1、2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4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
5: 我想这些的取样，就是结晶那个灰尘取样，我们今天请专家来，这是方面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意见。
0: 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纺织品文保专家周阳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
6: 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哲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诗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朱砂、相互并存的石墨、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诗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7: 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能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
0: 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国宝器坑和战败毁弃坑等仓促之间形成的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构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14测年等多学科研究。

0: 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
1: 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问哦，加班的时候出的照片，一稍微有点晚了，一四七
2: 的，哎，数十七的嘛，正常噻。
3: 可能突然这边都要再搬过去，
4: 根本就没搬，
3: 根本就没，根本就没，
4: 发生的六月，
3: 根本就没。
4: 根本就没办
3: 法，人还是
1: 不，他们是两个兄弟，一两兄弟，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那个。这个就是个通道。
0: 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并置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三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

0: 最近一段时间，文保中心的郭建波十分忐忑，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
1: 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

0: 丝蛋白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食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
1: 丝绸残留物它包括食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食物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食物。
0: 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12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食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1: 朱阳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
0: 郭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食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
2: 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
0: 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3、5、6、7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红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负责3号坑的发掘。
3: 发掘重器当然也是很有针对性啊，但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掘。
2: 第3个进行工作就是我们的穿戴防备的完善，这个需要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就是要。
0: 5号坑位于6、7号坑之间。6号坑和7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学负责对5、6、7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

0: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五六七号坑坑长。
1: 他们有一个研究指南，就是他们会那个理论，所以你就安排六个人就行了。

0: 鸭子河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念莺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间，距离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1: 不知道吗？
0: 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
1: 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存在，很兴奋。
0: 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
1: 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0: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并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
1: 这多少倍？
0: 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三千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
1: 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循着那些古老的痕迹向上攀爬，郭建波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三千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实物渐渐靠近时，发掘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2: 1月5号，我们在五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漏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
0: 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雨、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金器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
3: 我先下一个，
4: 您得下跪，
3: 我得这样跪，
4: 九拜。
3: 能不能
4: 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然后往里头塞票。
3: 对对对，
4: 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
3: 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雷站长来，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0: 下午17:48，金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

0: 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玉。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第二天，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
1: 来，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个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2: 对，跟这个一样。
0: 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
3: 到吃饭的地儿了
1: 啊！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吃饭了。能订盒饭吗？这吃了就干活。
0: 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被慢慢展开。金面具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
4: 1月31号，礼拜天，大概2点过1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哇，明确的看出来有警卫组织，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警卫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的。
0: 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
5: 这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技术场景，能找到丝绸，也算是惊喜之后的一个天经地义吧。我们有自己现有的先进的科学认知的方法找到它，这是高兴的事情。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郭建波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4: 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也不仅仅是一点点丝绸的一个附存，而是更大面积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能够更加深入的、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
0: 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4: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

0: 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
1: 时光如旅，心奔穿物，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求索未有穷期，三千多年前古蜀文明的悠悠回响，仍然是每个人心中最动人的大地之歌。

0: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重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如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六七号坑有着复杂的叠压关系，又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发掘？而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已经发掘到灰烬层，出土了大量文物残件，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从这些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每年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
0: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
2: 事实那个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得知，就是八号坑它的出土文物也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
0: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测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星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雷雨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
3: 我们此刻相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
0: 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星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星堆文明不仅是中国

0: 也是世界的。
1: 三星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铜鼓尖耳的大铜神面像，九件类似神面的铜面像，另有

0: 空间，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下去。
1: And the extraordinary neatness of San Xingui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2: 议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寒冬已过，万物春回，全面发掘才刚刚展开，六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器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3000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老师。李海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李教授呢是从36的考古现场给请回来，也可以说是给抓回来，为什么大家做了这场讲座。好，大家请看一下。
1: 相信将来在座的同学之中，一定会产生非常优秀的人物，可能有医生，有法官，可能有公司的 CEO。那我相信将来也许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2: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三星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3: 因为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说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考古人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4: 考古和文物鉴别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5: 亏多少？
3: 2、3、2。
6: 一定要跟到签名吗？
3: 三星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响。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2: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挥舞手铲的发掘者，而是国家宝藏的守护人。

0: 讲座结束之后，李海涛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首当其冲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石器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颠倒就会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时期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涛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现一个摆放十分规整

0: 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上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有人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化得很厉害，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0: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对木箱内部进行了部分发掘，有了丝绸残留信号、陶片以及朱砂等重要发现。
1: 就像我们一个像木棺一样的一个木匣子，因为它这个形态还有点像那种木棺里面埋葬的那种形态。
0: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骸吗？此时其底部还余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1: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0: 这几天和李海超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2: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安全地运出去。
0: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在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3: 他现在是要我的命啊，咋办呢？我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慎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角度受力不当，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4: 真提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
3: 哦，趴着我都喘不过气来。
5: 这是四块到五块，全部要断。
3: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这晚上睡觉睡不着。

贫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

0: 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埋物像是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2: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你这个东西像大子尊那样，圈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哇，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3: 这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的。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整个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0: 在对三号坑的圆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4: 好，起，慢点啊！
5: 随便你，分得想干一块，随便。
6: 掌握掌声，掌握声，掌声，掌声，掌声，掌握掌声，掌握掌声。
7: 随便搞一层，干干一层。
8: 我把弟弟搂得哈，
9: 神器，
8: 神器。

0: 这是任俊峰在三间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1: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0: 这件圆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腹部是以兽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装饰。在任俊峰的手中，方尊内部的秘密正在被一层层剥开。
2: 呀，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是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它还真是个好玩意儿。它很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穿孔，看下面还有没有。
0: 在圆口方尊内，除了一些青铜碎片以外，任老师发现了大量的海贝。然而四川盆地地处内陆，如此大量的海贝又来自哪里呢？
2: 每一个都有穿孔，假如这件容器里面或者说是山堆里面所有出土的这些海贝在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3: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
0: 继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涂层。
4: 看它，这就是涂层，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或符号的条件具备了。
3: 哎呀，
0: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

0: 初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文化。3000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今天，以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介会在广汉举行。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了新一轮发掘成果。
1: 经过3个多月的发掘，三星堆3号祭祀坑内的青铜顶尊人像，终于在大量象牙之下显露尊容。
0: 此时，3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2: 我们回味文明肇始时如日初升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0: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3: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真正的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搬了我们这个感觉条件还是有所提升。
0: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古队员对4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4: 发育的
5: 是铜的力量。
6: 哦，是铜
7: 力量。
6: 它这个像牙的一个铜器，它那个铜器，
8: 它是那个嵌在里面，
6: 嵌在这个软的嘛。
8: 啊，对，它是
9: 说我们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所有的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一些难题，象牙肯定是世界性难题，因为它
0: 这是一场汇集全国顶尖级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10: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那么

0: 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1: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2: 微生物的，因为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3: 刚才讲赔货啊啥的复活，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科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4: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四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5: 可不可以？
6: 可以，
5: 可以，咱们鼓掌吧。
7: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8: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了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吐出来。
9: 抓了九牛不进内，
10: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啊，
7: 看，看，那手掌看，
11: 那个插头，
10: 我的妈，我起不来。
4: 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0: 心意了，张
1: 好。自从紧张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2: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3: 爸爸，哎呦，
4: 看一下这边，这灯好漂亮呀。
1: 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超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5: 蛮长的，而且开刃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挺少见的感觉。
1: 李海超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5: 说不定也铺一层呢，有可能。
1: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经过观察，李海超判断这是一把预制的刀具。
5: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儿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啊，不只会有一件。
6: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5: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
7: 坐着喝，你怎么说？怎么说？
1: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

0: 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2吨左右，自身重是要1吨多重。
0: 接下来要将其完好无损地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如释重负。
1: 解脱，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0: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2: 成位啊比较杂，陶片的小石块的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10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
0: 盛夏将至，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3号坑正式出土。
1: 来，去了，
3: 都来了，
1: 你先磨了，兄弟。
0: 鼎尊跪坐灵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呈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4: 把传统中原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蜀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的，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超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7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5: 超艰难是确实是超艰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不管是2年、10年还是20年、100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0: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越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只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没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距离三星堆200多公里的南充市嘉陵江边，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正在江边采集水鸭。
1: 我们会把这个样品瓶给仔细的清洗一下，通常会涮洗6次，然后再取水样，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一个水样代表的是它自己的特征，而不是这一个瓶子里面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0: 此行唐自华将沿着三星堆鸭子河上下游的多处水域采集水样，只是为了追寻一种不会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而消失的微量元素。行色匆匆，唐自华沿江而下，紧接着赶往下一个样本采集点。山高水阔，长流天际，跟随着远古的印记，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追寻，希望能找到那个象牙洁白、丝绸斑斓、铜器闪亮、黄金璀璨的古蜀王国。

当这个丝酮因素进入食物链，进入动物和人的体内，被固定下来的时候，它也可能

0: 和当地的背景之一样，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迁移，就有可能会出现他去世的地方跟他牙齿萌发的地方的丝同位素信号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来失踪。
1: 唐博士此行来川收集分析的正是丝同位素样品。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动物通过食物获取以后，牙齿里的丝同位素比值就不再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发生变化，而丝的同位素比值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区别。三星堆出现了大规模的象牙，那么象牙从何而来？是从本地捕获，还是贩运自异乡？这些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唐博士看来，是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丝同位素比值，再与环境背景进行比对，来找到答案的。
2: 50多个应该差不多了啊。
0: 对，那个整个标本的个体的话，足够代表性了。
2: 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的，
3: 就这么多的象牙的30。
0: 那云南那个大象跑到了人家玉米地里面、西瓜地里面也这样吧？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在外面能有一块标本的话，我们都高兴的不行了。然后到这儿来，这种供应量已经饱和了，如此珍贵的标本能敞开供应，实在是太爽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同时测这么多象牙吧。我都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很重的那个负担，我不知道我们的结果是否承担得起三星堆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实验做好，能够给每一个环节一个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解释。
1: 发掘现场，2000平米的大棚和4个主体发掘舱，除了时间，一切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素全部被隔离。随着尘土逐渐褪去，神秘而遥远的古蜀国正在向我们逐渐靠近。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们谜底。其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0: 我们说的三月的海贝呢，其实主要是阔贝，民间的俗称也叫黄保罗。
1: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三星堆铜器的样品。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无论是面具神树还是这些尊雷，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2: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货币，还有这个西北、东北，它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3: 同位素这个示踪的方法，就是用多种同位素对象牙进行分析。
1: 如果说一些铜器它的原料上也不是当地的，技术上也不是当地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三星堆以外的地点制作的，然后再运到三星堆的。
4: 年轻的川大教授李海超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第二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

0: 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自华的丝筒位素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数据。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此轮发掘中，重砌平县的三号坑出土了一件方形玉琮，它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令考古队员们惊讶的是，一棵完整的神树赫然其上。玉石成为了古蜀人心中那棵通天神树的载体。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古蜀人对于玉石也有着独特的青睐。那么，当时这些珍贵玉器的原料又从何而来呢？
1: 这是在一体上的还是不在一体上的？
2: 在一体还是有这种，
1: 有白有黄，
2: 有白有黄。对
1: 啊，那都有啊。
0: 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县霸州镇马登村的深山里，
3: 你们小心啊！
0: 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浩博士后和柴俊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
3: 石英，
4: 好嘞，
3: 好啊，快快！
5: 传说是有，记载上也有，
1: 成都平原周边。
5: 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透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0: 据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是一种被称为龙溪玉的玉料产地。而在汶川马登村的这座大山里，自古以来都有龙溪玉玉料矿源的传说。
1: 龙溪的材料呢，同三星堆现在遗址出土的玉器的材料还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的。我们现在这次来呢，就是要在真正产出龙溪的这个矿口亲自采集到龙溪玉的材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玉料进行比对，看看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0: 由于是海拔近3000米的无人区，地势异常险恶，这为科考队的寻找带来不小的难度。追寻的步伐向大山深处延伸，脚下的路也变得越发艰险。近70度的峭壁之上，队员们只能沿着山羊踩踏出的痕迹艰难前行。
6: 我天哪，走吧。
0: 不但要忍受遍布荆棘带来的刺痛，更要提防脚下打滑坠入深渊的危险。
1: 这对，这个就是那个龙溪的麦带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对青绿色的、白绿色的已经出现了。
7: 嗯，
1: 在这个点位，
7: 是
1: 咱们还得再往上走，沿着这条带往上看一下它的这个展布。我们沿着这个麦带往上走。
0: 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艰险跋涉后，科考队终于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崖壁发现了明显的龙溪玉矿源痕迹。
1: 这个透明度高，颜色发青，深青色，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典型的龙溪玉的矿点。对，这个深绿色，其实深绿色是龙溪玉里面最典型的优质玉料的颜色。
5: 现在这个是已经找到了，并且这个玉料，比较典型，品质比较高，能够做玉石类的器物。
0: 在确定了玉料质地后，科考队随即进行了采集，这些样品将被送到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矿物成分分析。而此次艰难的科考历程，
5: 对
0: 于探究古蜀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1: 从目测来看的话呢，这种玉料呢跟三星堆出土的绝大多数玉料是非常相近的。

0: 上的记载能够印证，就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产这类的玉质的。
1: 完了，我这脸上浮伤了。
2: 这刺儿花的吗？
3: 刺儿花的。
2: 伤口好像有点深了。
3: 嗯。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此轮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重器出现。在东北侧，这件暂被称为神坛的青铜器刷新了三星堆的发现记录。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神坛高约90厘米，在三层台基之上矗立着四个青铜小人，姿势形态各异。中间这个小人似乎正在进行祭祀的舞蹈，而另外两个呈跪坐姿势，肩上共同扛着一个神兽。颇有意思的是，此时这个青铜神兽呈臀部朝外的姿势，整件神坛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正是当时进行祭祀活动时的场景。在这件神坛的旁边，一个体型巨大的神兽侧卧在象牙中，其额头上一个青铜人像高高矗立，造型非常生动。它是现今三星堆所发现的最大的动物青铜器。

0: 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新的发现同样在四号坑上演，考古人员对这件备受关注的跪坐人像进行了提取。这件青铜器的风格有别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其人像造型不再抽象夸张，更为生动写实。
2: 头巾是怎么包的呢？到底是戴的是一个帽子呢，还是头发缠上去的？
1: 每当完成了初步清理，任俊峰静静注视着这位三千年前的来客，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2: 更偏向于写实他的面部表情，越触碰他越发现他的精美。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古蜀国的先民他就长得这个样子。
1: 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任俊峰来到雷雨的住处，和前辈一起小酌两杯，谈天说地。
3: 应该这个地方第一有像，而且金山是发现过除了象牙以外有象的骨架，
4: 就那种感觉有点不像那个时代做的东西。
5: 啊，的确是。
2: 对对对，来吧。
1: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每天的这个时候是考古人最放松的时刻，他们的万千思绪在酒杯里荡漾。一轮满月在三星堆上空升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数千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同样皎洁的月光之下，一段传奇被埋于地下，故事戛然而止。不过关于古蜀国的诸多想象却在画家高中立的笔下逐渐延伸。
6: 我画画就是用这个笔，先画小样。最开始找的时候画三星堆，我要去想象一下怎样去表现它里面的一些场景，比如四个人都扛东西，

0: 第三个人可能就回个头，他就有一种对比关系，他就非常生动。
1: 以三星堆和古树国为主题的手绘创作，高中立持续了20多年，而这份坚持与执着源于一次他与三星堆的邂逅。
0: 一看上这个青铜器，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一爱就是20多年。不但要喜欢它，更应该为它做点什么。无尽的创造力和无尽的表现空间，永远对它充满了敬畏之心。
1: 高中立决定在画纸上再现宏大的古蜀场景，他通过观察与想象塑造出一个个单一角色形象，然后将它们组合起来演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他的笔下将呈现一个怎样气韵生动的古蜀国呢？发掘仍在紧张进行，每天都会有惊喜发生。
2: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3号坑发现最大的一件金器。虽然说我们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金面具，但是这个概率很高。
3: 怎么感觉怪怪的呢？
4: 我觉得不像，初步推测啊，我回头别啪啪打我的脸啊。我觉得不像，真的不像。
5: 应该是个大片状的东西。
6: 敲响
7: 一打那个
6: 警戒，
7: 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这个卢海子先生可能更有经验。
6: 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展开再说吧。
1: 3号坑出土的金器，接下来将在专家马艳茹的手里揭晓谜底。
7: 出来了。

0: 让它再现3000年前的一种光彩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也好，因为3000年前，不管是为了敬神也好，还是敬王也好，他们的对视敬畏感可能比我这个更大吧。
1: 一眼3000个春秋，尊贵来客带来那时的华彩盛世，而在这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的举手佳额，或是金戈铁马的过往？

0: 去。
1: 我他妈哪里都有人吗？
2: 不要停啊，接着放，不要停，接着放，
3: 那边跑，你放。
4: 三星堆的新发现总是不停地刷新着史册，考古工作人员们从三号坑提取出宽130厘米、高75厘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迄今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面具。
1: 大面具的它面部和泥土在分开了来一下，我在想他们是不是依依不舍。
4: 情感细腻的任俊峰总会把感受用诗句记录下来，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追寻古人内心中那份浪漫的最好方式。
5: 初见，一眼千年，3000年前的你，3000年后的我，穿越时空相见，亦是别离，拂去历史的尘埃，一股力量向上。

托起，重回人间，四目相对，唯有将你的样子映入眼帘。此刻，再见。

0: 在坑里面，然后一堆象牙，然后盖着一个青铜面具，这样这个青铜面具感觉就比在博物馆看着还要神秘一些。有些像小猪佩奇，像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鸟啊，奇奇怪怪之类的。看一下上面。
1: 女儿佳佳的暑假接近尾声，在她看来，这里的世界比度假的地方精彩许多。在野外采集了玉矿样板后，北京大学鲁浩的团队又对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364件玉器逐一进行无损分析，以此获取成分数据，与汶川龙溪玉进行比对。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实验后，他们发布了对三星堆玉石器材质检测和文化分析的最新科研成果。
2: 一号坑我们检测完是96%都是闪石玉，2号坑呢85%左右都是闪石玉。
3: 还有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产地的判断，它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四川本地的一个本土的玉种龙溪玉。
1: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川汶川实地考察的矿源玉料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成和比例相符，支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接下来，鲁浩团队将继续运用科技手段探寻与佐证这个假设。经过紧张的样品采集以后，中科院谭自华博士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的这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里，他将对三星堆的象牙样本展开分析。
4: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还是这个仪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的，非常期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我们最核心的四统维度数据呢就可以全部拿到，我就可以对象牙的来源最重要的支持的数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地的、外来的，还是从若干个不同的园区有明显差别的园区一起汇集到这个地区来的。
1: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也正在对四川盆地的水样开展工作。
5: 我们测这个碳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主要是想用来追溯它饮食和饮水的这个一个来源。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反映出来的区域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这个测出来的碳同位素在这个碳四植物的这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吃的是一个碳四植物。
1: 尖端科技的介入正在推开时间大门。如果象牙研究数据结果指向四川盆地以外，3000多年前，古蜀人是从哪里以什么样的路线运来这些象牙的呢？而如果溯源结果指向本地的话，那么此轮研究又将揭示气候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究竟对大象栖息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随着两家科研机构实验的推进，谜底将在不久之后揭晓。当追寻的步伐跨越时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也许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经过了一笔一画手工勾勒的漫长创作历程，高中立教授创作了4幅钢笔插画艺术作品，这4个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跃然纸上，充满想象的表达呈现了戏剧化的生动古蜀往事。
6: 因为我画他的想象空间，我并不画的是史实，就是我从传说里面找到这一段，我觉得是特别鲜活、特别有表现力，我就把它画出来了。就是我想把神话里面的表现的东西啊，更人性化一些，更贴近。

0: 高中立教授的钢笔手绘插画作品受邀落户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区，这个故事将在这里与三千年的来客们时空伴随同事对话。
1: 野外的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郑重地对外界宣布，我们的四号坑发掘全部结束，接下来转入到室内工作上。
2: 好。
0: 经过将近一年的发掘，四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下一步将进入实验室整理阶段，更多的线索将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当手铲叩响古蜀大地，厚土中的秘密正在上下求索中一一解开。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纵目与大耳时，他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三千多年前他的目光所及或许早已至更远的地方。我们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登上高峰，深入河流，追寻真相的路上没有尽头。三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三十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望得到

0: 继续吸。
1: 威风

0: 习管人天下。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

0: 是假秋蝉，
1: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3: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三清堆博物馆联合建立了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清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章，让风化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剩下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3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它造型。

0: 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1: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2: 你是另外一个人，
3: 就一个锥子哈，就是他们无私的用那个桌子八仙桌来，然后往上堆，然后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桌子吊住，传统的巫师里头的那个老头
4: 子，这个就是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这就是耍杂技，我的天，
5: 就是他
1: 们这样，
4: 你们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二号祭祀坑的三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6: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的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7: 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神树69件的这个分支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枝节全部给1:1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神树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0: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三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枝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8: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7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0: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7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9: 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3: 阿里也是他们
9: 放到这中间可能好一些。
1: 等一下，
3: 太高，太高。
0: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6: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0: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洗完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0: 那是啥呢？
1: 可以把它取了。
0: 没有，这个是颜料哈。
1: 猪肥颜料。
0: 我眼睛不合适，是颜料。
2: 它是那个孔雀子母绿，收这么多够不够？
1: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3: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波罕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0: 那么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再来一张。
3: 然而，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4: 哦，这儿就这样子吗？这儿接得上，接得上。
5: 所以那个脚丫子，就是两个脚丫子吗？
6: 是因为它就断了，然后它才用铜锹把绑在那
7: 儿。有可能它就是嫌这儿不稳，所以把这给它。所以铜丝是怎么产生，就这么产生。
3: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8: 哇，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
1: 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
7: 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
8: 嗯，
7: 确实跟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这测一下就出来了。看它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3: 这让郭建波对奇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1: 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会不会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3: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最终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0: 你还是他这个就是在这雨啊，比原来条件就好得多。
6: 要求比较细，进坑呢，他就要踩那个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我就这个来拿，要拿过来的。
3: 郭志成办理完实习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9: 今天我得上了，
10: 就是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复杂。
3: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更为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

0: 砖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1: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睡不了觉的就是象牙。现在初步统计就是200多处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真的从上的这个文保多学科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0: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2: 我们6个老同志都弄
3: 不来
2: 了。
3: 对啊，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我抬你哦。
4: 前不能转，前天爬天个天，我就是的。
2: 那是嘛。
1: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了，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0: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5: 那时候我在这边跑过来看，说这边跑那个我看不到，这边有点点老虎。
6: 这是看到
5: 这样的，
6: 这
5: 看见了，
6: 这
0: 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郭汉忠为儿子能够延续自己的道路而感到欣慰。
7: 年轻人都学哈，跟着锻炼哈，等于咋说呢，也当实习一下嘛，表现来是很不错。
0: 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8: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这个流动。
9: 我们来是俩人，一个是大招做修复的，然后小周是我们那边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行动剂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希望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让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0: 曲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10: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深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劣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11: 锡是36。
0: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

0: 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1: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人贵族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有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
2: 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像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3: 哦，还真是铅锡黄。
2: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0: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星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两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星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状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0: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鼎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部件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肖庆对它进行碳伤测试，正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5: 它这是一个整体，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我们拍这个就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它跟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6: 你也就进去了吗？
5: 对，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叶的铆接、铜叶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0: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忠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践行。
7: 关心的，孔子学这些东西咋说呢？不尽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吃亏了，文化高头就在我们这代文化都很矮，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的，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辈强。所以做任何东西要去多观察，
8: 很大的
7: 多动手，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齐。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这杨叔叔那儿嘛，静一下嘛，
9: 你就先静一下。
0: 席间，微醺的郭汉忠打开了话匣子。
9: 我们那会儿，你是在读书嘛，反正都是读的很少，有一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哈，一路学来的师兄弟些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要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不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一个行当。你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它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0: 酒过三巡，郭汉忠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10: 做完之后，

0: 样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绘画。根据那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1: 什么叫鎏金？
2: 啊，是鎏金，
3: 贴金。
4: 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3: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举一步贴金，第一不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局部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4: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5: 要观察纹饰，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饰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饰，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饰要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咱要画图，那照片那边。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饰它会就很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饰的整体感那个气氛，是不是？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表现出来。
4: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6: 23年左右
7: 就算这个意思吧。
6: 对，23年。
8: 你想嘛，你那么些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二像我们这三星堆这个条件，它这文化也是世界上也不容易去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所以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逐步传给你。
7: 嗯。
5: 我把口罩戴起。
9: 请上长索马进站。请上长。

0: 走进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这次去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与代理部联合实验室三军工作站的集海仪式。
2: 我接这个，接着
3: 在那后面，在那后面。
4: 您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老深深地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种开放包容的敬畏气派所震撼。
0: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

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在距离广汉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骤

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三至八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八个？八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

0: 本次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练，随便练，
2: 可以，
3: 移不动，
2: 是不是？
4: 上面有点直着的。
0: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5: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地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5: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遗，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0: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

0: 辉煌。在这座城市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面孔，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宗教观与宇宙观？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1: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0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为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三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几个像。平台的四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两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四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0: 正在举行的第三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2: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0: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让洪林推测五号、六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六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2: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边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可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3: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4: 齐老师，这是我们一二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5: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4: 对对对。
0: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6: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造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粗了。你想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细比较比那个细一点的？
4: 那也确实是。
6: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4: 对，它要。
6: 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0: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结合体。渔夫

0: 教民捕鱼，渡鱼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传说蚕虫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3000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1: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呼应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2: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0: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徐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100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3: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3000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3: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样星星点点的发现，星星点点的弥补，我们来去证实它，补充它。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4: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

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三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

0: 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1: 北城区是行政市属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2: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3: 这坑里差不多有，估计有10000多只。
2: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4: 这个想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2: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5: 不是他们那时候不能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就不用
6: 接。就现在就是掏这个土，大概
5: 就是那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7: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它砸起来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一层就往里头垫。
5: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8: 你这边土不动啊？
7: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砸个杆。
8: 砸栏杆。

韩露宁，秋意重。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

0: 对于雷雨来说，这两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新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这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由于三星堆的发现，中华文明才显得更加的丰富，也显得更加的有趣。
2: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0: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胶弦，
0: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众望所归。
4: 在我的老家洛阳啊，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5: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0: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寂为一个传奇。暗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林之际奇情目目，日照中天奇光蓝蓝。
1: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6: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

0: 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2: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3: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0: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4: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宇斌。
5: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6: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7: 我叫任月峰。
8: 我叫于建。
9: 我叫肖庆。
10: 我叫王聪。
11: 我叫徐斐红。
12: 我叫赵浩。
13: 我叫许丹阳。
14: 我叫郑明。
15: 我是李思凡。
16: 我是肖永存。
17: 我是陈松。
18: 顾旭涛。
19: 王凯。
20: 李小泽子。
21: 霍江新。
22: 我是李思凡。
23: 唐晓。
24: 我是李思凡。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总是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整个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内，除了正在发掘的这六座和1986年发掘的两座，加起来8座大型祭祀坑之外，我们初步确认有10多个这种小型的祭祀坑，可能后续还会发现更多。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距离三清堆祭祀区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大家都在期待着2年来的发掘工作，能翻开那尘封数千年的大地之书，带领我们重返三星堆。微风轻拂，春天的马木河泛起层层涟漪。万古江河，风从未停下脚步，就如三星堆人一样，漫漫前路亦是归途。当他们再次乘愿归来，已经是3000多年后。

初见是惊鸿一瞥。2019年岁末，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令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如今，6个祭祀坑持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遗存，每一次重要文物的面世，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瑰丽独特的认知，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离历史更近。

0: 好，起。
1: 是。
0: 慢点啊。
2: 这是一件贵作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这边切切切。
3: 对对，那他们拿的时候就得吗？
4: 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5: 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造未来。
0: 这两件单下，
1: 然后再摇一下，好，起来，
0: 慢点，慢点，哇，好漂亮，
1: 哇，天哪，那个
0: 很漂亮，
1: 我的天，
0: 有点重吧？这个米珠，
1: 就把这个面条，
0: 对对。
6: 抬得起，你们抬，对，你们抬着点，你们抬一点，然后我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啊，翟老师，你扶着这个，你过来一点点。我再升高一点。
7: 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了这个 K8 的现在最后一件文物演绎器，编号11083，它是最后一件，而且它嵌的也比较深，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0: 随着编号1083的演习器被完整提取，此轮新发现的6个金丝坑的文物提取就要宣告结束了。
1: 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回起来，就2021年的8月23号，我们大家提到第一件在发起的图像，那是我们提的第一件完整的器物。但是说是在2021年的7月份啊，开始露出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又清了大概1个月，主体身子全部出来，到2022年的8月份，才提上来的。这样的话，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就是发掘的时候，有时候看一眼，然后就萌萌的一个大宠物一样在，坑内躺着。那器物是单体最重的一件器物，所以呢，就是连土一块提的。
0: 清楚地记得每一件重要器物的出土时间，是考古人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那些埋藏在岁月中的瑰宝，厚土重重，也难掩光华。对于考古人来说，祭祀坑就像是一个个住着往事的房间，房间里藏着三星堆人那遥远的故事与记忆。3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相对完整器物4859件，包括铜器2290件、金器605件、玉器898件、石器140件、陶器15件、象牙781段，以及其他质地器物130件。如此丰硕的成果，足以抚慰即将告别的愁绪。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三星堆人一梦千年，对于这些考古人来说，793天的朝夕相伴，又何尝不像是梦一场？
2: 三星堆神奇之处，什么都可能发生。它的创造力，那些想象力，可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啊，对我们的这个考古，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我有时候，都很激动，觉得古蜀啊，这个太不可思议。12平方公里，啊，现在仅仅挖了1/1，我们的3代，啊，4代，一定啊，继续把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要引向深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
0: 在这个深秋时节，他们终究要与这小小的考古大棚告别了。今天三星堆3到8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开始转向实验室考古阶段。
3: 来走。
4: 是我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三星堆，但是比这儿更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批人啊。谢谢大家。
5: 三星堆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精彩，那对于我来说呢，在三星堆我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天色渐晚，考古大棚外，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专家互道珍重，曾经的惊喜与困惑，汗水与欢乐，就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也写进了三星堆的时代记忆里。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6: 一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发掘，让我们期待三星堆三星惊天下。
0: 3000多年的回眸，3000多年的等待，3000多年的三星堆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到访。如今，这些最新出土的奇幻器物将带领我们步入三星堆更为神秘的时空。如果文物可以说话，你想听见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返，你想看见什么？
7: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8: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文物来。
1: 很想去看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

0: 作坊中生产的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巧成器，
1: 他们是采用何种独特的方法去完成这些造型复杂青铜文物的组合。
2: 所以我想就回到那个铸铜作坊，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去构思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做法。
3: 当时的作坊吧，能观察到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点。
4: 圆点，就是它增加它的整个塑性。
5: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文物修复师周杰正在对面具鼻部进行矫形，但他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6: 周老师，你看一下，是这个红的。
7: 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鲜艳，怀疑它很可能是整个上过这种红颜料的，那就希望保留一部分，如果先给它保留下来。但是一加热，这儿加热，因为导热性，它有可能造成这儿要么变色，要么脱落。
5: 此时的马艳茹感到进退两难。
8: 你看这儿的小金珠是最多的、最密集的一块儿。一二三四五，这有五颗小金珠，大小还不太一样。
5: 五号坑的研究清理仍在继续，随着研究人员在土里发现了大量极其微小的金珠，更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也不断呈现出来。
3: 它的分布的状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更复杂一些。
9: 通了，这件器物应该是一个贯通器，刚才我清出来的像象牙呀、金器。
5: 精美的纹饰，繁复的细节，让我们难以捉摸这件器物的用途。然而，像这样造型奇特的新器型，三星堆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10: 这里有一个角，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角，
11: 角肯定是龙。
10: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牛啊？
11: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
5: 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青铜龙形器、虎头龙身像等等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它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它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2: 这是个人吗？
12: 眉毛、眼睛、嘴巴，像不像？
5: 当大家的注意力被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所吸引时，考古学者已经将追寻的目光转向了难以被看见的地方。
13: 我们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把沙和那个的很小很小的碳屑把它洗掉。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更好的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木材或者是什么样的种子。
5: 学者普遍认为，距今约4500到2500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变气候阶段，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而三星堆文明正处于这一灾变气候阶段中。植物学考古与气候环境考古能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岁月的长河。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是如何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生命的智慧、汗水和热情呢？如果万物没有过去，那么万物又怎会有将来？如何让过去拥抱未来？转身之间，重返三星堆的时光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又将看到怎样一个世界？

十七时代末期的桂园桥人迁徙而来。三星堆是沼泽与森林的世界，这个世界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0: 三星堆的清晨醒过来的话它往西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龙门山脉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可能看到这个狮子王峰，它在城内看到的当然就是房屋城址建筑瓦木河，然后出了城的话应该会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稻田。
1: 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仍然是一片水泽之地，古树上挂满葡萄、甜瓜、猕猴桃，黄牛、野猪、大象、水鹿在林间时隐时现。土著的民居周围散布着人们开垦的小块田地，房前屋后豢养着猪、牛、鸡等家畜家禽。那时的三星堆人已经拥有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城。
0: 三星堆这个城市它和河洛的关系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那个城市的话通常是在河边，但是它这个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有一条小河叫瓦木河，这条瓦木河穿过了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1: 三星堆人为什么让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呢？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要弄清楚瓦木河与三星堆这座城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三星堆城市修建的过程。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城市建设经历了聚落、城邑、都城三个阶段。最早的聚落位于瓦木河的凸岸，接着修筑了瓦木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小城。后来三星堆小城和三星堆大城在扩建过程中将瓦木河逐渐圈入城内，直至铺展出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结构，成为商周之际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成都平原当之无愧的王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瓦木河被一步步圈进了城市之中。
2: 一条河从中间自西而东穿过，把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
0: 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这样来利用这样的一条河，它又怎么来避免每天夏季成都平原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都会看到的洪水，如果他们可以避免，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种技术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成都平原可能水利的开端吧。
1: 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水利技术，但是这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又该如何通过考古过程揭示出来呢？要拨开层层迷雾，还需万般求索。万娇对三星堆城市修筑的历史进行纵向梳理之后，他也对成都平原的多个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而这让万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三星堆一直从4000多年用到了3000多年，然后后续还在用，那宝墩被放弃了。宝墩这样高山这样，紫竹这样，芒城这样，这么多城都被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的走了，三星堆还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1: 考古证据表明，

0: 古城的废弃与洪水有关。考古学家们认为，高山、紫竹、芒城的废弃也与此有关。但同一时间里，三星堆古城不仅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同样位于龙泉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的城市，会在气候环境上遭遇如此大的不同吗？在三星堆逐渐崛起的一千年里，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曼娇反复对比这些遗址的地理时空分布，试图找出被忽略的信息。直到一张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卫星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1: 突然我看他的那个卫星地图的时候看到了马木河其实是从小石河分流过来的，刚好穿过了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给这个遗址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这个分水的技术？所以都江堰其实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这个技术的开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0: 由于三千多年来地理环境的变迁，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可能的分水设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三星堆人真的已经拥有了分水技术，那么在三星堆之后都江堰之前这个时间段内，成都平原一定还能找到相似的水利设施。如果找到这缺失的一环，整个论证的逻辑链条就坚实了。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的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个古老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方池街遗址的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这就意味着最早在三星堆早期，最晚到都江堰之前数百年，成都平原已经存在分水技术。三星堆古城拥有自己的分水设施完全合理。
1: 哎，中间这一环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被我扣上了。
0: 成都方池街遗址的发现令万娇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古籍查阅中的另一个发现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1: 都江堰这个词其实出现的很晚，最开始一开始它不叫都江堰的，它叫坚堰。那边明明是岷江，为什么它要叫坚堰？就是所有的古籍在描述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和现实的地图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0: 都江堰古名坚堰，之所以令万娇疑惑，在于岷江水系没有一条江河以坚命名，而坚江正是小石河的上游，发源于龙门山的坚江在德阳境内与鸭子河汇流，最后流入沱江。
1: 我就在想这个坚堰这个名称它是地名的一个漂移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时期就存在着类似于都江堰水利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最初的形态又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们还可以未来在这个方面继续的去做工作。人不是被环境绝对的带着走的，我们这群老祖先兢兢业业的在建设他们的家园，作为一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例证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例证的话，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0: 从高山到平原，三星堆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再惧怕黑夜的三星堆人终于能抬头仰望星河，始于混沌，存于有序。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三星堆人终于看

枯木开出花朵，凤鸟摇动天空。或许此时的他们还未意识到，在不久后的将来，在这片平原之上，他们将会创造出何其灿烂的文明。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长江，自古便是贯通东西的黄金水道。沿线大大小小的支流在不同河段与其交汇相融，织就纵横水网。千百年来，船舶借交汇之力通江达海，货物沿水系流转，文明随交流传播。这些江河如脉络延伸，让长江成为连接内陆与江海的枢纽，见证着沿线的繁荣与文明互鉴。四川叙永与云南威信交界的群山之中，永宁河以一滴清泉开启了它的旅程。河水蜿蜒，在叙永县和纳西区的山川褶皱里，历经150多公里的奔涌流转，终于在纳西区安福街道的沙嘴码头投入长江的怀抱。川滇黔结合部，山高谷深，古代滇黔地区产盐匮乏，但铜矿、铅矿等资源丰富，而四川自贡、黔维等地又有丰沛的盐业资源，大山组隔间，形成一条资源互通的通道，已成必然。明洪武23年（公元1390年）。

明太祖朱元璋命颍川侯曹镇疏浚永宁河，曹镇率数万军民凿山削崖平抑水势，历时八个月打通航道。这条曾困于险滩的河流自此成为连通川滇黔的水运动脉。水运畅通的同时，曹镇还开辟陆路，修建驿舍并架桥立栈，完善了水陆联运体系。清代忌口授盐严格执行，即按照人口数量规定盐的配给和销售。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四川总督黄廷贵依据川盐盐专销票引制度，把行盐地区分为蓟岸和边岸，蓟岸行销川内，边岸行销外省，由此形成了福边岸、齐边岸、仁边岸、永边岸四大沿岸。其中永边岸从盐产地起运，经纳西区沿永宁河逆流而上到叙永县，再辐射云南昭通、贵州毕节等地。叙永古称永宁，所以永边岸的水路交通体系便被称为永边古道。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曾经贯通川滇黔的永边古道早已在历史长河中褪去了往日繁华，化作一缕烟云。但古道遗存的座座古桥依旧横跨溪水，静立山间，它们历经风雨侵蚀却风骨未改，以斑驳的石痕、磨损的桥板，默默为后人诉说着当年沿马洛邑商旅不绝的传奇往事，镌刻着那段互通共生的岁月记忆。

纳西区静卧在四川盆地南部的长江南岸，永宁河下游是川滇黔连通的水路要冲。据《永乐大典》记载，诸葛武侯平定云南后，当地少数民族经此溪纳贡，故得名纳西。这个名字为当地刻下了古时作为商贸与贡道节点的印记。永边古道的水路在纳西区永宁河口沿永宁河逆流而上，从安富街道开始，经过天心镇、护国镇，经江门镇，最终到叙永县城。陆路则从东升街道出发，经龙车镇、丰乐镇、白节镇、打鼓镇，到叙永县城后一路去往贵州毕节，一路去往云南镇雄。丰乐镇是永边古道陆路上的重要节点，永镇桥静卧在丰乐镇沙坪村的山水间。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古桥是永边古道沿线的重要遗存。永镇桥是一座石质板桥，长 12.1 米，宽 1.2 米，高3米。桥面下有两个石墩撑起此桥，桥墩间距3.7米，每个桥墩的迎水端一尊龙头昂首挺翘，龙嘴微张，仿佛正挣脱石质的束缚，要跃入溪流劈波斩浪。桥墩另一端的龙尾则悠然舒展，线条流畅自然，尾鳍蜿蜒若流云漫卷，与龙头遥相呼应。水流漫过石基时，龙头似在引浪吞波，龙尾宛若随波轻摇，静中藏动，将古时镇水祈福的祈愿刻进了数百年的风雨岁月里。桥身石壁之上，一柄长剑凌空镌刻，刃口线条依稀可辨，形制凌厉，好似刚刚破鞘而出。剑身上缠绕的丝带纹路蜿蜒流转，线条柔软若随风轻扬，刚劲剑形与飘逸丝带相映成趣。岁月磨不去剑的锋芒，也退不尽丝带的灵动，一刚一柔间似将古时镇水安澜的祈愿

0: 化作了跨越百年的静默守护。它曾是饮马商旅的必经之路，如今虽不复往日喧嚣，但仍以历经百年风雨侵蚀而稳固如初的坚实桥身，默默承载着当地人往来西涧的日常需求，定格着古道的记忆。
1: 还没有人抓起来哦！
2: 我这个在那天了，在说活路的，我在寻我手机抓起来哦，
1: 去往上走。
2: 哦，远过了山。
1: 远过了。
2: 你回准备回去喽？
1: 啊，回去。
2: 那下午是吃哪个嘛？
1: 还不是在连山堆。
2: 哦。等你等三五次了回去。
1: 哦，就是。哦，回去喽。
2: 要得要得哈。
0: 在永镇桥附近，还有一座清道光十四年始建的结孝牌坊，静立在古道旁，曾与古桥共同见证饮马络绎、商旅驻足。四柱三间五楼的石质方身，以斑驳刻痕，留存着古驿道的繁盛记忆。

0: 乐道古镇是永边古道水路的咽喉要地，亦是一处天赐的天然码头。永宁河自远山奔来，行至此处便为山川地势所牵，绕出一道柔婉的大回弯，湍急水流褪去锋芒，化作潺潺流淌的柔波，温柔陪伴着古镇。昔日的乐道码头是永边古道上最鲜活的图景，载满货物的商船或逆流而上，或顺水而来，橹声、耗子声与码头的吆喝声交织回荡，船工们肩扛盐包踏浪登岸，商旅骡马等候一旁，酒肆的幌子在风里招展，茶馆内满是南腔北调的闲谈，一派舟楫往来、人声鼎沸的繁盛景象。生活在乐道古镇的高通明老人，年轻时就是永宁河上的一名船工，他曾亲眼见证了永边古道乐道码头最后的辉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我带你们看码头。这条河就是永宁河，在这个80年代以前哈，来来往往的船只很多。我们这个地点，这个乐道古镇以后是三个码头，当时是比较繁华的，上面的爱须弥的公路，所有的物资都往这个码头给集结。我们这个长城当时是挤得不得通风的，街上那儿住了1000多号人。当年我们这个乐道古镇的话，有3个戏楼，还有4、5间茶馆，相当的热。这右面是茶馆，这左面这关键门这个是茶馆，左右是茶馆，对头呢也是茶馆，做买卖的，还有船工，在这个器械的船工，啊，他们劳累了哈，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喝点茶，听听那茶馆头有说评书的。现在这个码头就是我们落到这里三码头，这个三码头就是专用的粮食和盐巴的专用码头。当年的船票主要就在停靠这一片，这一片粮来装粮食的船由我们这个码头下来以后，三三两两的船就往那些方向或者泸州运。那么他们装回来的盐巴，我们在当地必须要用的，也就这个地点起上去，这上面叫盐店，专门放盐巴。
0: 如今河水依旧缓流，溪流还是穿镇而过，石板古迹村老街里的闲谈都在诉说着古道边的岁月悠长，沉淀着古道与流水。

0: 共生的人文记忆。介绍完古镇当年的盛况，高通明老人坐在永宁河边，向我们回忆起自己年少时当船工的岁月。
1: 我年轻的时候，我不但当过船工，还跑了几条江。我面前这条永宁河、长江还有沱江，当这个船工的时候是相当苦恼的。这六七月间的热天，中午都还得拉船，一身的所有的汗水之下，干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船工耗子他一个人起头喊耗子，那么其他的船夫就赢。他那个酒要喝得一支酒，那那个肩头吃你要攻击走的话，要同时喊个耗子的话，啊脚一下这个肩膀就往前头面挣一步。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咬一咬，咬一海一呼，他就是主要就是喊你脚和肩膀要同到一样的步伐，往前头弄个都奔起走。大伙抓到我板烫手的没有饭的，光脚板了，脚板是蹬到不沉了啊，耗子喊你一步步往前头挣。120人的牵着个人拉起走，两个船或者四个船的人，二三十个人，不是说中午热了我们要歇，必须走，再热再冷都要走。脚腕子疼的青铜，手都青铜了。带那个吉他的话，喊声号子最多也拉到农园这里去，靠不到一步，只靠到一小步。摇一摇，摇一海河。脚蹬卧板，手抓沙，为儿为女为冤家，嗨呼！
0: 从乐道古镇沿着永宁河继续逆流而上，就到了护国镇。桥墩子桥在护国镇已伫立百年有余，这座石桥是永边古道入前的重要节点。石面桥身与溪畔翠竹相映成趣，整座桥以青石垒砌，桥墩上的石刻经多年风雨侵蚀已斑驳难辨。迎水端削成锐角，劈开经年流水，桥面石板被沿上的草鞋、罗马的蹄印磨出温润包浆，缝隙间的青苔藏着旧时喧嚣。曾几何时，这里岩带堆叠如小山，耗子声随溪流远播。如今蹄声远去，唯有斑驳的石刻仍注视着当地民众往来的脚步。没有碑记镌刻建造年代，没有文献详述修筑历程，但桥墩子桥以它的存在本身，成为了最生动的历史。在桥下溪水的潺潺水声中，这座古桥仍将继续矗立，见证永边古道的过往与新生。川南要冲蓄勇，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物古迹众多。摄制组来到蓄勇的这天，蓄勇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的专家刘鑫正在向两位年轻的同事介绍蓄勇古桥的保护和发掘情况。
2: 永宁河桥它是明代的石桥哈，在我们蓄勇县的这个中心的地段，在永宁河上，连接了东城和西城，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点，水尾官渡村那里有个新的这个茶马古道上的一个新的桥，那个年代就比较久远。我们下一步，准备把它作为的第45步查的这个新发现，把数据拆解了。我们来这里来看一下哈。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永河桥，它是明代的拱形平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所谓的六方桥。这个六方桥啊，就是我们蓄勇县这个龙老桥当中最大的龙头的一个龙老桥了，是非常有特点的。

汉隶前为郡，唐为羁縻州域。宋元设永宁路、永宁宣抚司，见证土司文化兴衰。明至永宁卫、清雍正年间

镇观音阁村的流芳桥，以及水尾镇关斗村川前驿道上的五福桥，都是叙永县颇具代表性的文保古桥。在叙永县城南，南门河与东门河在此处相拥交汇，然后正是以永宁河之名向前奔涌。这条河画下叙永县川黔分治的千年界碑，河西蜀境，流官驻节西城，代表中央政府丈量土地，执掌刑名，是王朝王法的直接延伸。河东黔域曾为永宁土司奢侈辖地，承袭宜家泽西制度，土木治民，世代相袭，延续着边地部族的治理传统。河面上蓬莱、永和二桥飞架，当地人俗称为上下桥，两座始建于明代的古桥如两道长虹，串联起两岸烟火。一河两桥，流官的典章与土司的习俗隔水相望，桥身的石板印刻着跨域往来的足迹，这道独特的治界与两座古桥一同沉淀着边地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毗邻下桥永和桥的岸边，曾经是永宁河上最重要的码头永岸码头，也叫下桥码头。永宁河水流潺潺，昔日商船云集，盐货集散，舟楫往来频繁，这份因桥而起的繁荣商业为叙永孕育了一座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化瑰宝建筑——春秋祠。可以说，没有上下桥连通的交通脉络，便没有春秋祠的诞生。春秋祠的前身是明天启年间的关帝庙。清雍正年间，叙永成为四川四大盐运口岸之一的永岸后，盐商们循着永边古道和上下桥的足迹汇聚于此。光绪二十六年，由张吉臣发起，陕晋盐商集资300万两白银升级扩建，历时六年告竣。因主祀喜读春秋的关羽，所以得名春秋祠，亦被称作陕西会馆。这座因盐运而生的建筑，从诞生之初便与上下桥所承载的边地交通、商贸文化紧密相连。春秋祠的精华在于其精美绝伦的木雕艺术，窗棂、门楣、穿方等各处均以圆雕、浮雕、镂空雕等手法，刻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花鸟虫鱼等图案。最能彰显本地底蕴的，便是木刻画匾“永宁八景”。其中清晰镌刻着上下桥的景致，将古桥串联两岸的风貌浓缩于木雕之中，构图巧妙，刻工精细，成为春秋祠与上下桥文化关联的直观见证，将上下桥的印记永久定格。除此之外，正殿屋脊腾跃着双龙戏珠的镂空雕刻，连同宝顶一起均由彩色琉璃组合而成，在阳光下金碧辉煌，尽显晚清宫廷式建筑的雍容华贵。而这份华贵背后，正是上下桥所带动的盐运经济赋予的底气。春秋祠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更是上下桥所串联的边地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者。抗日时期，它曾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的校舍，查良铮、吴晗等大师在此讲学，为这座古老建筑注入浓厚人文气息。如今，春秋祠依然静静伫立在永宁河畔，祠内永宁八景木雕中的上下桥景致与不远处的古桥遥相呼应，一同向世人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沧桑，等待着人们去探寻这份

桥与瓷交织的深厚文化底蕴。明嘉靖三年，状元杨升安因大礼议案获罪，被贬云南永昌卫。折戍35年间，他反复往来川滇两地，取道川滇古道必经叙永，先后20多次途经这座川滇黔交界的小城，留下深深羁绊。余府今日是阳关，九度长征九度还，道尽往来奔波与边地情怀。其中3载，他在此长居驻足。彼时的叙永山水清奇，却文风闭塞。杨升安寄情丹山赤水，题下“丹山赤水，松坡晚翠”等墨宝。他还开坛讲学，不分贵贱，广收门徒，播撒中原文脉。水尾镇关斗村的山中，永边古道在这里隐藏着一段未被现代社会打扰的秘境。它宛如一部被风尘掩埋的史书，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兄弟们，看哈儿，那个地方都是茶马古道，哦，那条路之霸道，就感觉就像古代的时间在那个地方都停了一样。哦，那个前面还有一个古桥吗？去看一下。

0: 哎呦！看二兄弟们，那都是茶马古道上面的古桥哦，那是一直保持到原状的哦，好霸道！耶，过来那个马，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嘿，对，哎呦，那个马好漂亮哦，
1: 哎。你是来这耍的吗？
0: 哎，我在来旅游的。
1: 哦，这风景咋样嘛？
0: 哦，风景好哦，好得很哦。哦呀，妈，好乖哦。那感觉你那个马我像见过一样啊。哎，那个你我也觉得能够眼熟啊。
1: 照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感觉你很眼熟了。
0: 你那个一说，我感觉那个地方都好熟悉，都像我来过一样啊。
1: 我们这边几百年没有变过了哟。

0: 唉，想不到这山中小道竟有如此美景，真是界首飞泉瀑练泉，红岩迥雨降霄莲呐。
1: 哎，这位兄台，看你像是赴碑远行之人，请问可是从滇地而来呀？
2: 对头，我就是从云南那边过来的。
1: 请问过了紫桥去往云南永昌还有多远？
2: 那还是有点远哦，要翻过雪山关，趟过七水河，再走上北的路才到得到哦。看你这身打扮像是官家的人哦，咋个会来到我们这种山坎坷头呢？
1: 我也是个流放之人喽。
2: 你这匹马看起来有点好哦，但是可惜了，

0: 前面的路陡峭崎岖，怕是你骑马是不能走的哦。
1: 不碍事不碍事，兄台走得我也走得。
2: 时光流转，阳深湾走过的这个古桥历经数百年仍坚固如初，仿佛在默默见证着岁月的变迁。经过现代文保工作者的实地测量，这座古桥长24.5米，宽1.4米，高3.2米，它有两块青石板铺就，中间嵌着一块浑然天成的巨石，巨石让古桥形成一道自然折线，蜿蜒舒展，似是岁月勾勒的年轮。桥畔神龛与石桥碑记的残痕隐于草木之间，风雨侵蚀让雕饰风化，字迹模糊，唯有村民口中的五福桥三字留存着古桥的名字。桥下瀑布飞树如白练悬挂，桥侧竹林苍翠，群山环抱，与古桥构成一幅静谧的山水画卷。它没有雕梁画栋，却以最质朴的形态承载着数百年过往行旅的足迹，见证着杨生安等文人墨客往来川滇的身影，成为古道文脉与乡土记忆的无声载体。五福桥下的溪水顺着古道的肌理向下游流淌，汇入墩子河。山里河谷落差悬殊，水流裹挟着山石的野性奔涌激荡，水声震彻林间。等到水流蜿蜒至水尾镇观音阁村，山势渐缓，河谷舒展，湍急的水势骤然收敛，化作平缓漫流。那份山间的喧闹褪去，只剩溪水潺潺与开阔的平地相融。建于清代的流芳桥静静横跨在墩子河河面，成了古村与河流的温柔纽带。河水澄澈见底，裹挟着深山幽谷里山花与芳草的清香，顺着河道缓缓流淌。这份自然馈赠的馥郁香气浸染了河上的石桥，流芳之名由此而来。既映照着溪水的灵秀，也藏着古村落与自然相依的诗意。流芳桥以石板平桥的质朴姿态横跨河面，8吨9孔的规制撑起33.5米长的桥身，1.6米的宽度刚好容行人并肩而过。枯水时节，桥面距水面约2米，倒映在澄澈溪水中如卧波长龙。桥面每孔有2块4米长、0.8米宽、0.4米厚的青砂条石并排铺就，石面经岁月打磨，泛着温润光泽。桥头用条石垒砌出宽阔平台，成为行人歇脚、村民相聚的天然驿站。流芳桥还是一座龙脑桥，桥身中间2吨之上各立一条圆雕石龙，龙头朝向上游，双目圆睁，张口衔珠，龙角紧扣桥面，龙脊稳稳托住桥身，龙尾顺流而下，线条流畅，神态威猛。山石的厚重与龙雕的灵动相融，让石龙不仅成为匠心独运的装饰，更藏着古人的生存智慧与美好祈愿。它承载着村民降服洪水、守护一方平安的期许，更兼具固桥时效。当洪水来袭时，龙脑可分散激流冲击，让桥体受力均衡，稳如磐石。数百年间，流芳桥历经烈日暴雨、严冬冰雪与洪水冲撞，却始终完好无损。这份造型与坚固的完美契合，证明清代桥梁建筑已达高超水准，让这座藏在乡野的石桥成为

自然、匠心与岁月共生的珍贵印记。清代墩子厂是川黔国道上的重要驿站，当时的流芳桥紧牵河流两岸国道，西接古庙上乐寺门前，通水尾天池达永宁城，东连墩子厂至大石贵州宝源，是清代叙永城朝东北川黔驿道上的重要桥梁。当时食盐和生产生活用品从永宁河运到城区，再转运往墩子、大石、宝源地区。这片地区的粮食、竹木、铜茶籽等山货从古道运往泸州、重庆等地。流芳桥上商贾往来，马蹄留痕，承载了人们的汗滴和希望，承载了信息的交流和汇聚，承载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1952年，流芳桥畔的上乐寺改建为墩子小学，绿树掩映间，书声与歌声伴着溪水潺潺漫过流芳桥的石板，这座石桥成了当地儿童成长的见证者，默默为一代代学子的腾飞助力，将校园与古桥的美好印记深深烙进他们的心底。后来墩子小学停办，学子们统一转入不远处的水尾小学，而关于流芳桥的传说与记忆并未随校园迁移而消散，仍在一代代师生中默默传承，让古桥的文脉与温情绵延不绝。

0: 水尾小学的课堂上，一堂关于刘芳桥的语文课正徐徐展开。
1: 声音课真洪亮啊，它是建于清代，位于我们的水尾镇观一个村。它是一座八吨九孔的石质平梁桥，横跨在墩子河的东西两岸。它承载着祖祖辈辈的乡愁与乡情，它是历史文化的见证，是文化的传承，需要我们共同承诺，共同守护。让妈现在请孩子们站起来。好，敬礼，敬对礼，和老师一同来承诺吧。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不损坏桥体，
2: 不损坏桥体，
1: 不超载通行，
2: 不超载通行，大德大业是功德瑞宝，
1: 永续留存，
2: 永续留存。
0: 文字里的古桥风华让孩子们心生向往。课后，老师带着几位同学踏上寻访之路，来到墩子河畔，亲眼观察青石板的温润与石龙的雄姿，亲身领略这座古桥跨越百年的真实风采。文脉与实景在此交融，让刘芳桥的故事在新生代的心中扎下更深的根。风和日丽之时，伫立古桥之上，可见青青河水破谷而来，蜿蜒流经桥底。观音阁村的古街悠然静谧，古树与翠竹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潺潺流水中，仿佛藏着岁月的絮语，诉说着昔日的行旅往来，烟火人间。在蓄涌境内的群峰之巅，雪山观静静矗立，它是如今我们能在蓄涌追寻到的永边古道最远端。这座雄观曾是川滇分界的天然标志。

古时的商旅盐队行旅征人，历经艰险，翻越山巅，便踏出了四川的地域，踏入滇地的风尘。岁月流转，当年的马蹄声与背负的号子声早已消散，而雪山关依旧扎根在群山之间，以沉默的姿态诉说着古道之上曾经的繁华与沧桑，离别与相逢。曾几何时，这一条由水道、山道、隘口和古桥串联而成的古代交通网络，永边古道一头连着四川纳西叙永，一头牵起滇黔大地，成为古代边地与外界连通的重要纽带。盐茶、丝绸、矿物顺着古道流转，让边地的物产与中原的文明相互交融。文人学子、戍边将士、迁徙百姓亦循着这条路往来。永镇桥的厚重，五福桥的古朴，流芳桥的灵秀，春秋祠的华丽，雪山关的雄奇，都曾是他们途中的印记。数百年间，古道不仅是商贸通途，更是文化传播的桥梁，让语言、习俗、记忆在川滇黔之间相互浸润，塑造出边地独特的人文风貌。而随着现代交通路网的建设发展，汽车的轰鸣取代了昔日的一马背夫，古道的交通使命逐渐退散，但那些留存的青石板、古桥、关隘成为一个个触摸历史、回望过去的珍贵遗存。这些古迹告诉我们，每个历史遗存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8: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9: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了。是假秋蝉。
1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1: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3: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我们一起把你赶走北川，你说，这算是英雄救美吗？那是我说过，我以后都会保护你。还有，你记得第一次送我手绢的时候吗？

0: 我把去还给你，也让我留着，我还若随时检查，我带着呢。
1: 想安静地靠在一个男人身边。

好了吗？你等着我娶你过门呢。不是说好了吗？

0: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不同意，釜山必须死。
1: 我知道，刘梦琪同志的牺牲，你很难过。可我们是革命的队，你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要是你有意见，我会向团部申请。但是在团部答复之前，我不允许你擅自行动。那我就主动请辞，
0: 脱掉这身军装。
1: 你。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日寇现在正在全面扫荡，我们都要保存力量。日本人一天不关注中国，我们就要留着有用之区，积极的参与抗战。海洋，千万不要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啊！
2: 别说了，道理我懂，仇我必须报。
1: 海洋，海洋。 大气，大气，大气！
3: 报告，
4: 海雷。

0: 二哥，你真的打算回聚荣，给某七嫂子报仇吗？
1: 对，
0: 我们哥几个不是担心你吗？
2: 这些年，枪林弹雨走过来了，这次复仇我自己去。不可能！我也去。
3: 我也去。
2: 二哥，这么多年了，咱们兄弟几个没分开过，你就下达命令吧，我们哥仨全听你的。好。
0: 我见过了，日本人倾巢出动，聚拢一定空了。今天先擒王，我们就攻击福山的指挥部。
1: 好，
0: 好。对了，二哥，那侯营长那边呢？我给他写了封信，希望他一起行动。今晚行动。

0: 报告，
1: 进来。
0: 营长，江营长他们走了。
2: 什么时候走的？
0: 昨晚，这是江营长留给你的信。
2: 下去吧。
0: 是。

0: 前方发现日军，
1: 有多少人？
0: 看不清楚，不过感觉很多。
2: 隐蔽，方能过去。
0: 是，
3: 大力给我来。

想我了吧？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也想你了。我不在身边，你一定很孤单吧？不过我相信，那里一定没有战争。哎，对了，有一个好事情要告诉你，我终于入党了。当然了，也是因为我的加入，我们的队伍才更加的强大。时间过得好快啊，从我们相识到现在，眨眼间7年过去了吧。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会怎么样？我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也许下一个眨眼间，抗战就胜利了。突然很期待和平到来的日子，也许因为那是你我的梦想。母亲，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寇彻底地赶出中国，这是你我新的约定。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1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

0: 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真是太值了。
7: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

0: 店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生又腿再站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线上，这儿
7: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零，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好嘞！啊！
4: 杨特！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0: 队长，是这儿吧？
1: 就是这儿了啊！上，
2: 我去哪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料里边了。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还武功队队长？哎呀，
4: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5: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1: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6: 把枪别给我放松。
7: 快快快，走！快撤！快撤！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8: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9: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10: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11: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12: 哎呦！
13: 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4: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5: 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16: 去去去去去去！
15: 而且
16: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15: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6: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15: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16: 哎，你！
15: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6: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的？我爹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2: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只要呐喊不断。

0: 笑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2: 吹牛吧你。
3: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七十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就是他，全城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岁
0: 谁敢招？
5: 上岁
6: 嘿嘿嘿

0: 小四，师傅，
1: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
2: 请回吧。哎，好，别哭啊，别哭，来来，带他晕这儿。
3: 师傅，师傅，师傅，你能平了？
1: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0: 梁贝，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许岩，你能干啥？
1: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2: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洋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3: 就是啊，
1: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2: 别这一条了。
4: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不愧是金大亮今天。

0: 这道法果然名不虚传。
1: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2: 对，快滚吧！
3: 对，快滚吧！

0: 我们的老小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脑一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良人。
1: 知道。

0: 太君，还是你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英，真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要出广告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

水管穿赠你老两个皮鞋。

0: 这位，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1: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
0: 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2: 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邀您太君的。来，快点，动作快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赏点米吧。
2: 别介。
1: 你少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对，哪件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那刚才送的什么？
3: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之前先杀高大象，
1: 高大象
0: 都不亮，亮飞，亮飞，先是这个过来，不好细看了。
2: 说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0: 刚才枪在里头还是都热闹，能听见没有？谢谢他哥，
1: 先跟梁飞说完。
4: 1 2 3 4 GO！ 一进，2 3 4 GO！ 一进。

0: 站在山巅。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1: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

0: 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妖兽。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0: 消瘦，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二十至二。

0: 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0: 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指甲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9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高温催生文化纳凉热，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博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去处。冰块、水雾、大水池，成都动物园花市为动物们消暑降温。小暑节气，怎样正确贴敷三伏贴？哪些人群不适合贴三伏贴？医生有话说。连日来，成都持续高温天气，环境舒适、书香浓郁的公共文化场馆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去处。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博场所客流大幅攀升，到场馆里看书、看展、纳凉又充电，成为今夏市民新的生活方式。文化纳凉热潮席卷全城。
1: 记者来到四川省图书馆，馆内人气格外火爆。据了解，7月1

0: 号至七月五号，入馆读者突破36000人次，日均入馆人次较平日上涨约15%。阅览区自习座座无虚席，不少市民一大早就前来占位，把图书馆当作避暑学习的好去处。值得一提的是，省图书馆近日还推出了2026年夏读正当时暑期阅读系列活动，将持续到9月6号，包含夏日阅读打卡挑战和我的声音入馆藏朗诵征集两大主题活动及12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
1: 还有月自然公益课堂、穿越宋朝非遗美食品鉴、传统文化系列讲座等内容。这些活动正是川图不同时段、不同形式、不同重点人群全覆盖阅读推广理念的展现。
0: 书香之外，艺术展厅同样人气满满。在四川美术馆，汉风时韵河南省美术馆馆藏汉画像拓本赴四川交流展正在展出，展览精选80余幅中原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精品拓本，题材涵盖神话故事、市井百态、历史典故，中原汉画艺术大规模入川展出，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2000年前的汉代文化底蕴。
2: 过来看一下古人的那种一些习俗啊，还有说是对未来的憧憬，还有说他们对神话的一些想象，比如说伏羲啊，还有说是女娲他们那些人首蛇身或者说是人首龙身的那种形象。
3: 冰块、水雾、大水池，成都动物园花市为动物们消暑降温。小暑节气，怎样正确贴敷三伏贴？哪些人群不适合贴三伏贴？医生有话说。
4: 今天是7月9号，早安。内地春早花先放，高原金寒晚凝香。不惧时序，漫山金黄迎风盛放。今日早安寄语：人生无先后，深耕自生辉。
5: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好，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这个暑假，四川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共同准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文化菜单，88场高品质展览，255场特色活动，涵盖面广，亮点众多。三星堆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展览，南北文明的跨时空对话是难得一遇的观展体验。四川博物院7月9号开幕的官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展，将山西永乐宫的元代建筑与壁画之美带到了成都。江口沉吟博物馆的“瓷行万里，华彩归来”明清外销瓷精品展，讲述中国瓷器走向世界的故事。亲子家庭也有不少好去处。成都自然博物馆的暑期夜宿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可以在河川马门溪龙骨架下搭帐篷过夜。喜欢手作体验的朋友同样有去处。四川博物院的2026年四川博物院蜀绣亲子体验班7月开课，从鉴赏到实操全程沉浸。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在展厅里过一个充实的文化假期。

再来关注一下川超，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将于7月11号本周六全面打响。南充队将会主场迎战宜宾队，自贡队主场迎战德阳队，绵阳队主场迎战凉山队，达州队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历时近10个月的首届川超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收官时刻。继成都队在第16轮提前夺冠之后，绵阳队也在上轮提前锁定了亚军。目前季军的争夺还较为激烈，四支球队将在最后一轮发起冲击。季军究竟花落哪支球队？那结果将于本周最终揭晓。连续多日，成都开启了晴热高温模式，城区体感闷热难耐，就近玩水、亲水纳凉成为市民夏日解暑的首选。在温江万春镇，江安河生态漂流凭借原生态河道、林荫清凉环境，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让市民在家门口玩转清凉夏日。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瑶。那近日呢，随着七月的到来啊，四川全域已经进入到了高温酷暑模式，是不是每天都很热？那随着我们每天的日常温度普遍达到35度以上呢，那大家也开始情不自禁早去近郊游玩的地方了。你看我今天穿着的这个救生衣啊，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找到一个就在成都附近温江区的一个游水的地方。所以你看，这里呢是我们的江安河，它借助我们江安河的生态水域打造了一个天然漂流。
1: 我们这个漂流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游玩的漂流，因为它是比较平缓的嘛，小朋友那些就比较多。然后它全程的话是一个5公里的就是路程。
0: 5公里？
1: 对。
0: 大概它漂下去的时间要多久呢？
1: 大概的话就是40到50分钟的样子，它是根据那个当天水流速度来决定的。
0: 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游客在这儿等了，我也想去感受一下这一段漂流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有趣的点，好不好？来，
2: 在上面，
0: 在这儿，我可以吗？
2: 可以。
0: 好，旁边还有居民区啊，这感觉江河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生态水域，所以我们的漂流也是借助我们天然的水域打造的一个天然漂流区。我们平常这个人多不多呀，哥？也多是吗？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前面啊还有很多的游客，而且他们手上呢还拿着我们的水枪啊，或者我们水瓢。一会儿呢，大家可以在一个稍微安全平缓的一点水域，然后就开始互相的泼水，开始打水仗了。在我新瑶刚刚的前方有一位小朋友，这已经开始打起来了。你看小朋友们已经开始转圈了，这感觉这个划船技术一般呀。我们顺着水流一路往下，遇到平缓的河段时，就这样慢悠悠地飘着。我们看看两边的绿树啊，还有两边骑着电瓶车的居民们，就这样安闲又放松，而且还可以和小朋友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啊嬉笑打闹。我们其实这个水特别的冰凉啊，叫冰凉的溪水，打在身上的时候不用拘束也不用拘谨。我们顺着蜿蜒的水道一路前行，就像这样顺着水流带自己往前走，这何尝不是一个周末放松心情的好地方呢？

0: 个过程感觉怎么样呢？
1: 把俩眼过来，
2: 悠闲凉爽，
0: 有些凉爽啊，
3: 悠闲
4: 凉爽。
0: 那怎么想着来这边漂流的呢？
3: 哦，我们就住在附近的，
0: 就住在附近的，每天看着来的人多不多？
3: 多
0: 多，然后自己就来了。
3: 对啊，
0: 我感受，现在今天的感受如何呢？
3: 可以，今天天气也好。
5: 就那几个坡，我觉得挺刺激的。
0: 那几个有几个坡，有一个直线，挺刺激的。那觉得今天是不是特别凉快？
5: 水很冰，像冻过一样。
6: 我们这个属于是那个成都市温江区的那个。

0: 村大到这边江南河生态漂流，然后我们这边开的话就有差不多有10年了。地铁4号线话可以到那个奉系河下，然后还有19号线到那个地铁黄石站。
1: 然后，体方便的过来，就4号线了，坐个打个车啊，然后过来又差不多10分钟吧。如果坐19号线的话，一下来就可以打车，也很方便，几分钟就可以到这里了。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声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乐山市木川县阳村乡蓝谷秘境漂流项目正式迎客，一艘艘皮划艇沿天然河道顺流而下，这条深藏原生态峡谷的河道迎来了今夏首批游客。
2: 在木川漂一天是什么体验？哇，好快！身后是清脆苍山，跟前是清澈溪流，我现在就漂在乐山市木川县阳村乡的蓝谷秘境，沉浸式体验水上漂，让我们跟着镜头继续出发。
3: 全长6.6公里的亲子漂流沿天然河道铺展，全程循环山谷活水，落差不大，板块了很大。几万浅滩加点小刺激，对新手和亲子家庭堪称友好行天花板。水面扑面而来的瞬间，暑气全消。我拿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我下不到，
0: 从峡谷的激流中抽身，我们再扎进木川竹海，喧嚣被挡在山门外，盲目苍翠扑面而来，又是另一番天地。十万余亩竹海绵延起伏，微风吹拂，绿波荡漾，坐上竹筏在永兴湖上缓缓穿行，两岸翠竹倒映在水中，抬头是竹，低头也是竹，在这里时间好像慢了下来。但是别被这岁月静好骗了，
2: 平静的水面养不出优秀的舵手，已经在陆里了。
0: 木川的夏天一半是水花给的，一半是竹音给的，蓝谷秘境里放声大笑，永兴湖上慢慢摇橹，前者让你忘记年龄，后者让你忘记时间，木川已备好山水，只差一个想飘一天的你。
1: 好，继续来掌上观察。那么在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天兴村有一个直播天团，将当地农产品通过直播销售，成绩相当不错。今天我们就打入村里的内部去看一看，学一学。
3: 听说啊，在新都军屯镇天兴村有一个非科班的主播，带着非专业的团队，硬是在直播带货这条路上闯出了名堂。家人们，今天我们就进入村里的直播天团内部去学习一下。Go!
2: Hello， 欢迎来到天兴村。听说你要来学直播呀？
4: 对呀。
2: 那可能就要让你失望了哟，因为我们这个直播团队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啊，也谁有空就去谁播。我呢就是干行政的，在上到工作上的时候，那在他之前，他的种植基地是怎样的？会组织一些，比如说研学活动。说简单也不简单，是主播的话，第一步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选品。比如说我们今天卖的那个一碗鲜米，就是在这一片高标准农田里面种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主播的话，用消费者听得懂的话，然后把这个它的品质讲给消费者听。比如说第二步的话，就是一个主播的话术，采用一些倒鸭共生这样一个重要方式。哦，我就下面这种。
3: 那怎么这么多鸭子呢？
2: 对，就让鸭子去充当这个除草工，然后再其次它的一个粪便也可以去充当那个肥料嘛。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实践了。
5: 生态的这种环境，孕育出来的鲜米哈，刚刚我们也在田里面去走了一圈儿，倒鸭共生这个概念哈，所以今天把这个一碗鲜米推荐给大家。
3: 还是可以。我刚才觉得直播也太不容易了，
2: 这才哪到哪儿啊，这才完成我们工作的一半了。之后我们还要去和打

0: 包，然后发货。
1: 那如果我们生意好的话，平时是有要贴多少单？
2: 嗯，我们的话生意好的话，一天有七八千单吧，这个。
3: 那很多蔬菜，销售不出去，我们打的田头做肥料。今年子就给我们带了很方便的销售渠道，让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
4: 一天的学习结束了，从选品到策划，从话术到直播，从打包到发货，我看到的不是直播带货技术上的专业，而是乡村创业者想方设法把村里的好产品卖出去的决心。
5: 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天兴村稻田里的直播间，正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
6: 连日来，成都持续晴热高温，为有效应对酷热天气，成都动物园开启了夏季防暑降温模式，通过多种措施，毛孩子们花式降温。
5: 持续走高的气温不仅让市民倍感炎热，也对动物园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带来考验。那成都动物园的毛孩子们是怎么避暑纳凉的呢？7月8日清晨8点左右，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准时开展冰块配送作业，将重达80至90斤的巨型冰块逐一运送至全园23个动物馆舍。
7: 好的。
8: 重要的一项是给动物加冰，就是在它的环境里增加一个大冰块，那么是给它做物理降温的。
9: 随着气温增高，然后最近成都也开始发布高温预警了，现在我们每天会消耗的冰块数量在110块左右。
5: 成都动物园高级畜牧师施宇杰告诉我们，除物理加冰外，园区更是在硬件避暑上面下足了功夫。
8: 在授舍环境方面呢，我们还有一各种各样其他的举措，比如说降温的喷雾，还有水池、遮阳伞以及空调等等设施。
5: 不仅依托各类降温设施实现分区差异化精准控温，熊猫馆全天候开启空调，为怕热的大熊猫营造恒温凉爽环境。山魈、夜猴等馆舍加装遮阳网，起到防晒透气、隔热降温效果。鹿苑、羚牛馆、熊山、灵长类馆舍配备智能喷雾系统，并根据动物习性设置不同喷雾频次，保持圈舍湿润凉爽。虎、熊、大象等大型动物则可在专属水池、泳池内戏水泡澡，自在纳凉。
8: 食物方面，我们会增加一些消暑的食物，比如说西瓜、桃子还有葡萄，尤其是西瓜。那么我们从5月到10月底，每天大概会消耗170斤左右的西瓜。
5: 在膳食保障方面，园区结合夏季动物新陈代谢特点，优化饲料结构，增加西瓜、桃子、葡萄等应季消暑水果，助力动物清热解暑。此外，园区兽医团队全程做好健康保障，在高温天气下按需投放防暑药剂，科学预防动物中暑。
8: 就为了预防动物中暑，我们会在兽医的指导下给动物再增加一些药品，比如说就堆在水里面让动物去饮用，来预防中暑。
5: 凉爽舒适的环境也让动物展现出多样的夏日生活状态，河马整日泡水保持降温，依靠皮肤特殊分泌物抵御紫外线，老虎、黑熊、羚牛泡在水中休憩纳凉。看了动物们的花式避暑，着实令人羡慕。据了解，成都动物园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根据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动态调整防暑方案，细化各项降温养护措施，全力保障园内野生动物平稳舒适度过盛夏高温期。
6: 眼下已经进入到了天气最炎热的时候，那每到这个时候啊，不少的市民都会贴三伏贴。那么怎样才是贴敷三伏贴的正确方法呢？跟随着记者去医院了解一下。
10: 又到了小暑这个节气，来到小暑之后呢，空气的温度会非常的高，而且湿度呢也会慢慢的攀升，也就是让大家感觉到湿热难耐。有很多人呢到了这个时节之后呢，他就开始准备要贴三伏贴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来找到了亚健康中心的王刚王医生，来听听他聊一聊这个关于贴三伏贴的二三事。

0: 为了节省时间啊，其实我之前刚刚就跟王医生其实聊过了，也帮我诊了一下脉。因为贴三伏贴呢，它是不能是千人一方，而是要一人一方。所以王医生现在已经要给到我一个我贴三伏贴的方子，是贴哪儿呢？
1: 是的，根据您的这个体质和刚才把脉以后呢，我们辨证施方，那么主要是会给你运用的是足三里，然后中脘和大椎等穴位。
2: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是贴三伏贴所需要用到的一个中药的药粉。我们的中药药粉呢，主要是采取白芥子、细辛等一些辛温发散类的药物打粉之后腌制而成。那么我们在调三伏贴的这个贴敷的贴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到姜汁，然后将我们的这个药粉混合成一个糊状，混合成糊状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些药物再贴在我们的这个三伏贴的这个贴片上，再将这个贴片固定在我们的这个穴位上面，就是我们贴三伏贴的一个过程。
0: 好，王医生，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选就是在小暑这个节气过后来贴这个三伏贴呢？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呢？
1: 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段时间呢，正好是属于一年当中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中医认为天人相应，这个时候天的阳气也是最大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治疗一些阳气比较虚弱、湿气比较盛的一些疾病是最佳的时期。
2: 我们足三里呢，就是位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小腿上方，是在我们的膝眼，也就是犊鼻穴下三寸，也就是四横指，我们用的是手指同身寸，胫骨旁开一寸，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我们找到足三里之后呢，可以按压，局部呢可能会有酸胀的这个感觉。找到足三里之后呢，我们可以将刚才调制好的这个穴位贴片，然后贴敷在我们的这个穴位上面。
0: 我感觉好专业啊，就找这个穴位什么的。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在网上购买三伏贴自己去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1: 是的，这个呢主要就是在于我们很多的观众他可能不太熟悉我们的这个穴位，他可能依葫芦画瓢，所以说呢他对穴位的这个精准度他可能会有所偏颇，这是第一个。
2: 第二呢，就是我们因为网络上的很多的这个自制的这些三伏贴的这些药物呢，它的这个配伍的这个成分我们不太清楚。有些商家呢，为了去追求它过度的一个刺激性，它私自加大了白芥子的用量，这样呢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个灼伤，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是不太建议的啊。
0: 好，那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啊，就是要贴三伏贴的话，尽量选择有资质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去正规的地方去贴三伏贴，这样呢比较有效。好，两边的足三里都贴上了。
3: 三伏贴就一定是固定的三贴吗？
2: 三伏贴呢，它的这个贴的时间呢，我们一般是在初伏、中伏和末伏，但是为了巩固我们的疗效或者是加强我们的疗效呢，一般是在入伏之前7月5号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三伏贴的加强贴，以及在初伏之后的10天我们会有一个巩固贴，所以说总共可能是有5次的一个贴伏的时间。
0: 那给我们讲一下，就是贴完这个三伏贴之后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贴完三伏贴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尽量的不要去进食生冷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呢进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第二个呢，就是贴三伏贴之后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毛孔的开张，这个时候不要正对我们的空调和风扇吹，因为贴三伏贴的主要目的是扶正驱邪，如果说这个毛孔开张的时候正对我们的这个空调和风扇，容易导致外邪的入侵，反而起不到一个扶正驱邪的作用。
0: 好，那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贴三伏贴？那有没有人是绝对不能贴、绝对禁忌的？
1: 这个绝对禁忌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孕妇是尽量不要贴的。因为为什么呢？在我们的三伏贴的用药里面，刚才讲到了用细辛和白芥子这一的药物呢，通经散络的这个作用很强，它容易导致子宫的收缩，所以说孕妇应该是一个绝对禁忌。其次呢，就是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皮肤比较娇嫩，他尽可能的不贴，或者是缩短贴的时间。再一个呢，就是皮肤有破损处、破溃处，我们不建议贴。再一个就是糖尿病病人血糖很高，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下呢，也是不能贴的。
0: 王医生也告诉我，其实成人他贴这个三伏贴的时间呢是2到4个小时，那儿童贴这个三伏贴的时间跟成人是有区别的，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娇嫩，所以贴的时间呢通常是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这个大家要细致一下。那其实除了我之外呢，在现场还有人在排队要贴。

0: 这个三伏贴啊，我看到这个穴位呢，应该是跟我一样，我最后一个穴位也是贴的这个地方。
1: 大椎。
0: 哦，大椎。所以其实为什么告诉大家不要去自行买三伏贴来贴，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个穴位是干什么的，是治疗什么的。那我们也来问一下这个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这是第一次贴还是说？
2: 每年都有贴。
0: 每年都贴。
2: 每年都贴。
0: 那就你来说，感受上怎么样？就是我冬病夏治的话。
2: 之前有那个，比如说平时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感觉身上比较困嘛，比较那个疲乏，然后湿气比较重，然后贴了过后就感觉要好很多。
0: 嗯，
2: 还有就是睡眠方面也是。然后贴了过后我的睡眠质量还是有改善很多的。
0: 我感觉这位先生的这个症状完全跟我相似啊。谢谢你，谢谢你。湿热难耐的天气里面呢，大家饮用冰水食用辛辣的时候呢比较多，如果你感觉到身体有疲乏的感觉，或者说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呢，其实都可以来尝试着贴一次三伏贴。那7月5号开始呢是伏前的加强贴，如果没有赶上这一波的呢，可以在7月15号入伏的当天来贴三伏贴。
3: 好，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高考录取信息的14种查询渠道，包括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微信、微博等。特别要提醒家长的是，省教育考试院没有授权或者委托任何机构个人发布查询招生录取信息。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七月盛夏，位于凉山州的大峰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碧谷纳龙草甸迎来鸢尾盛放季，连片的鸢尾花铺展在高山草甸上，花海间溪流穿行，尽显原生态之美。

峨眉山市晴，25到36摄氏度。黄龙阴转多云，4到23度。青城山阵雨转雷阵雨，21到32度。德昌阵雨20到34度。庐山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达州多云，26到38度。蒲江多云，24到35度。岳池晴转多云，26到37度。大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1到35度。岳西阵雨18到34度。银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度。德格阵雨13到24度。小兴多云转阴，13到33摄氏度。

0: 情况怎么样，
1: 金总？鬼子的飞机刚才一阵狂轰乱炸，我估计他们的步兵马上就要进攻了。
0: 从昨天开始，日本人就向我各师发动进攻，他们的目的很明。

0: 明确，就是为了牵制我的援兵。为了今天对军部的进攻，他们集结了一个整编师团和三个混成旅团，兵力加起来有几万人，而我们整个南院还不足8000人。这将是一场恶战，
1: 军总，请您放心。
0: 都抱了必死的决心，绝对不让鬼子踏过我们的阵地一步。你们也不容易，刚刚组建不到一个月的学兵团，要参加这样的殊死搏斗，你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坚守这里。中央军有10万精锐部队，正在火速北上，只要他们赶到了，我们和敌人的对比力量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你们的任务。
1: 既简单又艰巨，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川河前线是一片平原，立攻不立守，日军又有飞机大炮，你小子打算用什么办法对付这帮兔崽子？军座，您看，我在这里设了2道雷区，利用阵地前沿的小沼泽作为缓冲。
2: 阻拦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单兵对单兵就好办多了。我想尽量利用地形的优势，阻挡他们。你小子打仗倒是动脑子了。报告，团长，军座，
0: 说，
2: 日军轰炸我南苑机场，并向大红门1320发动猛攻，情况紧急。同副军长和前副军长，请您立即回军部。
0: 知道了。 三秦啊，团河前线就交给你了。
1: 我在团河寨，就算我学兵团战至最后一人，也坚决不后退。

0: 将军司令到。
1: 进攻部队集结完毕了吗？已经集结完毕，我们的飞机和炮火正对团河反复轰炸，一旦炮火延伸，就展开进攻。我刚刚接到情报，敌人中央军第二十集团军正从河南北上，我已经派飞机前去轰炸阻敌。但如果他们的精锐部队到达，就会对我们形成威胁。 我们要加快进攻，拿下南苑，消灭宋哲元。只要消灭了他的军部，他的二十九军就群龙无首，整个华北就是我们的了。
0: 是。
1: 要拿下南苑，这里是关键。现在其他各路部队要开始攻击，我专门到这儿来，就是要让你们狠狠地打，绝不留情。我要彻底 消灭邱三七，拿下团河和他的人头，明白了吗？

0: 你怎么来了？别管我，战况怎么样？我们打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但是我们的战士作战经验不足啊，我们损失很大。
1: 冷静，团长。
0: 老孙，来，把部队都调到第二道防线，你们三个人为一组，跟鬼子周旋。到了这儿，他们就没有优势了。
2: 是，
3: 跟我走。
2: 是。
4: 那边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你的心上人昨晚来救你，结果丢下几具尸体狼狈地跑了，你很失望吧？湘月司令官亲自坐镇。

0: 不管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皇军进攻的步伐。我可以告诉你，出不了今日，就能拿下屯河，拿下裘三奇的脑袋。到时候，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1: 司令，您看，现在这个地势对我们很不利，敌人他们很容易阻挡我们。司令，我们的进攻很不顺利，到处都是地雷，敌人三人一伙向我们开枪，我们损失太严重了，不得不退出了。混蛋，这个裘三奇他太狡猾了，可你们为什么在这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地形呢？司令。
2: 您的位置太靠前了，敌人在放冷枪，你快撤下去吧。
3: 这个裘三奇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和大炮给我轰炸那片地，把它给我撕碎炸平。
4: 记得报销了关外鬼子。
2: 是。
3: 刚才我在望远镜里好像看见湘月了。 鬼子的司令官怎么会到团河前线来呢？
2: 我感觉，他们不光是冲着阵地来的，也是冲着我们学兵团来的。小鬼子非常清楚，这波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将来会是抗日战场上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3: 团长，听，敌机来了！
2: 别怕，告诉兄弟们都隐蔽起来，让小鬼子炸去，看他们用多少炸弹能炸平我们的阵地。
5: 是。

0: 让我狠狠地扎，使劲地扎！我就不信拿他们没办法。
1: 你们怎么了？福田大佐阵亡了，他是在前沿指挥的时候被冷枪打中的。我刚才也差点中了冷枪。这些支那学生兵，他们刚刚拿枪不久，就会出神枪手吗？他们的抵抗很顽强，司令，这样轰炸恐怕不是办法。
0: 你看，那片区域，这样轰炸得需要多少弹药才能炸平？
1: 你说的有道理，那么还有别的办法吗？
0: 你看，这个村子叫团河村，占领这个村子，我们就可以避开那片区域。
1: 很好，那还等什么？马上去占领这个村子。

0: 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哥，鬼子刚占领了团河村。
0: 团河村？那也不是一座空村吗？慌什么呀？
1: 那不是空村子，村里有好几百村民没撤走呢，鬼子在屠村。
2: 老孙，鬼子偷袭之前，我让你把所有村民都撤出来，你怎么没办呢你？
3: 其他村的村民都撤了，就是团河村的村民死活不愿意撤，我劝了他们很长时间，没用。村长，我错了，枪毙我吧，枪毙你有什么用啊？
2: 你不是把老百姓往火坑里推吗？
3: 团长，我现在去村里面把他们救出来。
2: 老孙，
0: 我给你一个连，记住了，在共产党眼里，老百姓永远是第一位的。快去快回。
3: 是。
1: 我跟他一块去。
3: 哎，云英，
0: 别追了，让他去吧。人要经过炮火的洗礼，才能更美。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架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

0: 前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

0: 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

0: 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00元。